0: 应这个节气环境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波动啊，像这一类的人群是最容易这个受到这个春郁的这个影响的。
1: 我们说身心不分家啊，我们虽然说的是心理的问题，
2: 面对绩效他以此作答，君子不忧职位不高而忧道德是否崇高，不以俸禄不多为耻而以才智不广为憾。这份重德轻位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经典的正德观。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此言，不仅揭示了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的朴素真理，更赋予了他新时代的内涵。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这个德最核心的就是党性。为什么有的同志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这种焦虑的根源正是因为心里的那把尺子刻错了地方。如果把职位高低当成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尺，那他就会把有限的资源用来堆砌个人升迁的盆景，漠视群众利益。这种政绩本质上是掺杂了私心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患德之不崇，正是要我们时刻警醒，如果不解决德的问题，不锤炼纯粹的党性，眼睛只盯着位置，怎能沉下心来为人民服务？党性是最大的德，它决定了我们追求政绩的初心。张衡任太史令十余年不迁，却留下了地动仪。而在我们今天，无数优秀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个最大的德。新疆伊犁的贺蛟龙同志，岗位几经变动，但他为农牧民奔波的初心从未改变。有人质疑他直播带货是不务正业，他却说，只要能让农牧民增收，哪怕镜头前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坚持。他看中的从来不是头上的乌纱帽有多高，而是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有多鼓。这不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句话最生动的诠释吗？贺蛟龙的故事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个体在时代中的担当，而塞罕坝的百万亩林海则是一座丰碑。三代人几十载，将荒漠变林海，这期间哪有什么个人的显赫位尊，他们凭的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党性。正是这种纯粹的党性驱使着他们甘当基石，在默默无闻中创造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进，而这些前进恰恰是衡量干部党性成色最硬的金标准。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提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这16个字最终要落在我们党员干部的行动上，让老百姓由衷地伸出大拇哥，这个人靠谱。这就需要我们将党性这个最大的德融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第一，以坚强党性为根基，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立场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形象工程？为什么有人热衷短平快而对打基础的事不感兴趣？说到底是党性修养上出了私心。政绩的根本归宿是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把党性放在首位，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才能明白即使职位不高，群众的口碑就是最高的位尊，即使工作再平凡，只要是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德崇。第二，以党性原则为准绳，解决好创

造什么样的政绩的标准问题。张衡十余年不迁却能成就伟业，因为他追求的是治之薄，得之崇。进入2026年，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绝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面对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如果我们只盯着换届的节点而忘了接续的责任，就可能会在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上绕道走。生态保护、科技攻关、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哪一项都不是能立刻出彩的险绩。今天植的树，十年后才能成荫；今天攻克的卡脖子技术，五年后才能转化为产业优势。如果只看眼前个人的位，就可能会绕道走；但如果看重党性的德，就会义无反顾地去铺路架桥，潜心钻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有为后人栽树的胸襟，更要有为事业筑基的担当。第三，以党性修养为动力，解决好怎样创造业绩的路径问题。司马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里的德，首要的就是政治品德，就是党性。有才无德的人，可能为了个人功名而数据造假、破坏环境、透支财政，这样的政绩最终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靠什么树政绩？靠实干，靠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只有把党性这个最大的德放在首位，才能确保我们的才干用在正道上，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同志们，2026年的战鼓已经擂响，十五五的考卷正在铺展，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以党性铸就最大的德，像张衡那样，不计较一时之位尊，而追求一世之德崇。像贺蛟龙和塞罕坝的建设者们那样，把德字刻在心头，把民字举过头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以纯洁的党性、正确的政绩观，在十五五的宏阔画卷上挥毫泼墨，奋力绘就责备子孙的风景，用实干书写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的时代答卷。谢谢大家。

0: 皇族。
1: 眼前这座朴素的院落，就是我党早期女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郭龙珍同志出生成长的地方。这里燃起了一位女性革命者为信仰九死不悔的生命火炬，为我们矗立起一座忠诚、斗争与牺牲的精神丰碑。
0: 郭龙珍于1894年4月11日出生在大明县金滩镇。他父亲郭荣贵是个开明绅士，因为他父亲非常爱国，又是读书人，所以幼小的郭荣贞受他父亲的影响很大。他父亲早年呢办了所学校养学堂，而这个学校呢只收男儿不收女子。郭荣贞感受了这个事儿不公平，所以郭荣贞创办了金滩镇女子小学堂。
1: 少年郭龙珍勇抗封建压迫，拒绝缠足，争取读书权。
0: 就是有些人问他当时啊，就是你为什么办那个女学？郭龙珍说，咱们中国人一个人两条腿就好比是男女二人，这一半的人是妇女，而这一半的妇女被当时的教导的教伦理教礼教培养出来的都是手不能及肩不能扛的弱女子，都没文化。所以他说啊，咱们中华古国要想富强，必须先解决这一半人的问题。
1: 五四风暴中，他如利剑出鞘，在天津。

0: 与周恩来、邓颖超并肩战斗，疾呼爱国不分男女。他用行动呐喊共产党人的革命锋芒，首先刺向一切压迫的牢笼。
1: 就是后来到了1913年，郭汝瑰考上了天津智力北洋女子师范学校，他成为咱们大明县的第一位女大学生。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求学的郭汝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学校的班长学生开班会，号召天津其他的女子学校的女子，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女子，就是组成了一个600多人参加的天津女间爱国同志会。在五四运动中，郭汝瑰三次被捕。
0: 这简朴的居士曾见证四海奔波的赤胆，从留法勤工俭学寻求真理，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淬炼信仰，从深入北平学校点燃工运火种，到青岛沙场领导罢工震动敌胆。
1: 郭汝瑰和周恩来等197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们干什么呀？就是去探索一条九国九民的道路。1923年，经周恩来和殷宽介绍，郭汝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郭汝瑰精神穿越烽烟，光照今朝，是追求真理、冲破黑暗的坚定信仰，是敢于亮剑、舍我其谁的斗争风骨，是心系大众、舍身为民的赤子情怀。
1: 1930年，就是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的党组织屡次建设，屡次遭到包围，此时了郭汝瑰被临危受命派往山东青岛济南。他当时任的是青岛市委常委、算账员，山东省省委委员、省副委书记。郭汝瑰到任以后，迅速建立了党组织，创办了山东红旗报，就是国民党反动当局，他非常恐慌，所以他派了大量的军警、特务、密探侦查红旗报，红旗报被侦破。当时郭汝瑰到日本沙场去做工人工作的时候，不慎再次被捕，这是他一生第6次被捕。这次被捕他没有逃，他被捕以后，敌人给他用尽了各种酷刑，郭汝瑰紧咬牙关，没有说出咱们党了的一丁点名，这样敌人没有办法，就给他进行秘密杀害。1931年，4月5日凌晨，还有21名共产党员英雄就义。
0: 郭汝瑰同志用生命点燃的火炬已传递到我们手中，让我们从这浸透信仰的院落里汲取力量，以他为镜，砥砺忠诚之心，激扬斗争之志，恪守为民之责。这就是我们对英魂最深切的告慰，这就是共产党人血脉永续的荣光。前进！

0: 今天，我们站在直隶七师纪念馆，回望这座北方革命的熔炉，就是为了感受一堂关于忠诚、信仰与担当的生动党课。
1: 民国初年的大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时任省参议员的谢才臣，为发展直男的教育事业，多次在省议会上力争，并得到进步人士和直男广大民众的支持。1922年的7月，省教育厅决定在大明创设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并委任谢才臣为校长。
0: 看，这简陋的校舍曾是惊雷炸响之地。谢才臣、曹蛰甫等革命教育家在白色恐怖下巧妙周旋，以作为学为旗，在课堂。

0: 堂上播撒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油灯下传递新青年的火种。
1: 谢台臣首先抓教师队伍的建设，广招人才，他针对读死书、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旧教育制度，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了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七市的校内充满了民主的氛围，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师生的政治思想大有提高。1926年的八月，冯品义来到七师任教，组织成立了读书会，利用课余时间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事革命理论的学习宣传，这就给创建党组织，为他以后领导七师师生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0: 七师精神穿越时空，熔炉淬炼忠诚，在至暗时刻坚信曙光，铸就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如磐信念。
1: 1926年的十月，冯品义接到上级通知，要到广州去工作，临行前将赵继斌、刘大峰、李大山、程润、吴义甫发展为中共党员，于是就成立了大民建第一个中共特支，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特别支部委员会。
0: 讲台就是战场，将知识化作救国武器，展现教育为革命的使命担当。斗争锻造真金，在血火考验中成长，锤炼百折不挠的实践品格。
1: 1927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量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在此风口浪尖上，七师校长谢台臣等四位学校的主要领导加入中国共产党，直隶七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红色学校，成为党在直南一带革命的阵地。
0: 让我们汲取这熔炉的力量，以绝对忠诚铸魂，以过硬本领立身，以热血担当奋进，让七师闪耀的信仰之光、奉献之火照亮民族复兴新征程。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行动就是最好的传承。

我浮游生物，海中过客，随波逐流是我的生活，大雅大俗是我的一体双面。东方文人育我，入世子鱼贯，堆盘牡蛎群，西方食客尊我，美味胜鱼，但我就是我，小小牡蛎。

0: 幼小的生命需要精心呵护。我的主人有着20多年的养殖经验，他们十分清楚如何才能为我打造一个完美的海中乐园。
1: 我的设啊，就是咱两个护摇器，到我一个立体之后，我来咱摇摇裤都摇摇，到我有快苗了，大概15日了，再过咱大海海裤都大了。
0: 阳光之下，一根根闪耀的养殖绳索就是我的家。现在我已顺利依附到这些长长的绳索上，静静等待扎根大海的那一天。
2: 老陈啊，
1: 司机啊，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这里今仔来要海基关心阮大清河哟。啊，今仔天气蛮好啦，早起日连续日反做日头大哦，我山顶水价价落来哦，海的水价烦恼，唔知对咱种个跩海区的鱼啊，唔知影响未？
2: 咱一家子哦，咱村内哦，搭咱石沙洲海洋渔业厦门海洋研究所有做一个强健的单位，我这联系咱市的。还有也行个，看有咱两个专家，切水的一个专家来，咱切蛇肉嘞。
1: 好，
2: 这个水质啊，切合适，咱就免惊。
1: 合适。

0: 子基啊，啊个讲大事啊，树下古老喎，咱港币哦，啊都在金额喎，都凭着一个国家的地理标志，会摆喎，啊都如何如何，生意如何如何，啊想要发展要扩展这个经营范围喎，啊就说咧资金无够啊，这村民我同想什么办法？
1: 最多时间，咱杜千和搭油尖门廊的中间签订这个协约。银行的哦，有人为咱跩用石头提供免抵押的贷款，咱村的等于担保利息也低。如果啊，你若有愿意，我这跟咱银行的跩协商者来到咱这位现场考察者、评估者。
0: 好势，好势。

0: 静置五秒钟呢，就可以用我们这个比测表来进行一个比对。测了一下啊，我们这个水质呢是有一些变化，那可能是前段时间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原因。
1: 是我们牡蛎会影响我？
0: 这不好说呢，因为这一段时间的话，说极端天气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牡蛎的一些养殖水体环境的一些变化，比如这个 pH 啊、温度以及这个盐度的一个变化，导致它后面呢对增加我们这个病害的一个发生了。因此呢，我们是建议呢，尽快我们进行收割，然后转移到深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一个挂苗。
1: 好的，我们明天去机动。

0: 现
1: 在主人只能冒雨开启紧张和忙碌的采苗工作。
0: 明天就割三万条了，明天就吃饭十万，二三十个工人的瓜儿。
1: 明天我将拥抱大海。

0: 天气也好啦，十十八秒啊。
1: 今天是我下海的好日子，一大早主人就驾船赶往他们承包的养殖海域。
2: 今天在挂鹅的工人在挂两万三水条啦，
0: 啊，在挂一日哦，一日整整哦。高温天啊，你水来加淋淋只啊，较袂中暑啊，安全过好势，啊，不要挂起来，挂较整齐咧。
2: 专注你今年的天气算上高温的哦，啊，鹅啊，你大肯定是较老大，不哩高，就说你啊，受高温持续受久哦，鹅开始死壳哦。
1: 在工人叔叔的帮忙下，蓝色浮球带着一串串幼小的我扎根到了大海里，这里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乐园。这是属于我的温馨家园，在这片海域我已经度过了一个月的快乐时光，而这些日子主人也没闲着。
3: 老陈啊，我今日等咱银行的工作人员到了，哎呦，等下等你呢，就爱养殖丢苹果吧嘞。我咧养殖区，养殖呢就大路往带你外子。
4: 反正我头前一片就是恁饲鹅啊，是。
5: 是啊，是恁饲鹅海区啊，一片大概有两三百亩啦。
4: 两三百。啊，
5: 我本人的咯。如果啊，就说恁银行，我到阮。大块的情况，阮会画一个规模，用这个规模。
2: 伊主要像阮安尼无本钱啦，佮无担保，要吃难伫银行要贷得钱啦，有人贷得利息，也是也贵个，啊，所以哦，从银行贷我，伊最根本连收都唔敢收。
4: 我们就是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像陈总他们这样的一个养殖规模咯，那我们回去的话，评估一下，应该贷款的一个难度不会很大。
0: 现在政策好了，啊，无人利息个低，啊，咱们发展这个，佮有机会，佮有能力咯。
1: 哈哈，太高

0: 希望主人能早点拿到银行的贷款，这样我们今后就能住上大 house 啦。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在扎根海洋家园大半年后，经过狂风暴雨的考验，今天的我要成功上岸了。
1: 老师啊，今年在鹅啊天鹅菜叫产量会快哦。
0: 潮水涨满了梅林码头，一艘艘满载着海蛎的作业船只慢慢驶入内湾。不久的将来，你们就能在市场上和我见面啦。先煮生腌，人们想尽办法，只为获得味蕾上的满足。毕竟，对比我的其他同族兄弟，我还有一个傲人的身份——国家地理标志。我知道，我身上承载着代代养殖人的辛劳和汗水，而现在在科学养殖与传统智慧的双重护航下，不仅让每一个牡蛎都拥有了更好的生长环境，也让养殖产业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还有更开心的呢，听说主人的贷款申请下来了，今后这片海就真正成了我的乐园。听主人说，现在村里不少养殖户都申请到了银行贷款，有了资金和技术，我们港边村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小康了。这就叫一只牡蛎撬开的乡村振兴致富门。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卫星中心的蒋建莹，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天气预报中的局部在卫星云图上是如何体现的。在每天晚上7:30的天气预报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局部这样的字眼，
1: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2: 局部地区风力将会超过12级，局地还有大暴雨。
0: 那么这种局部在卫星云图中能识别出来吗？说起局部，我们必须要从对流说起。大家都烧过开水吧？这是水被加热之后，热源附近的水被加热上升，然后较冷的水下沉，如此循环往复，最终水的温度趋于沸点，这就是热对流。如果我们把这个水替换成大气，那么大气中的对流运动也就一目了然了。气象上的对流通常指热空气膨胀上升，然后冷空气压缩下沉，这是一种冷热不均造成的对流运动。此时形成的云我们就叫做对流云，而对流云一旦组织化程度加大的话，就会形成我们强对流云团。这是今年6月4号北京上空的积雨云，我们可以看到积雨云的云顶它并不是平坦的，而是有一个一个的小凸起，因此我们把它形象地称为花椰菜或者是棉花糖。强烈发展的积雨云在它的成熟阶段会有一个明显的结构特征，这就是上冲云顶，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这是一张雷暴云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上冲云顶对应的上升运动是非常强的，它基本上已经突破了对流层。

等顶，而它带来的天气也是非常剧烈的，包括雷雨、大风、冰雹、龙卷皆有可能。之前我们提到的6月4号的积雨云，是我们人在地球上平视或者是仰视看到的云。如果我们在太空中看这个积雨云的时候，它长什么样呢？这是今年6月26号风四 B 快速成像仪真彩色合成动画。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东境内有多个小的对流云团，它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局部，也就是气象意义上的上冲云顶。上冲云顶在日常的监测中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大家可以看到上冲云顶它的凸起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它造成的剧烈天气也是比较吓人的，比方说冰雹、龙卷、大风，然后转身强降水等等。所以如果我们在云图上看到上冲云顶的时候，一定要引起密切的关注。如果这个上冲云顶正好在我们头顶上方，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屋里，不要出门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这种高时空分辨率的卫星云图呢？风四 B 值得你拥有，它具有1分钟250米分辨率的云图监测。今天关于上冲云顶的介绍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以后出门的时候不要被上冲云顶局到。谢谢大家。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三十集，安徽黄山西地村，一张门票背后的古村振兴。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安徽一县粉墙黛瓦间静卧着一座千年古村，40多年前西地还是烟尘弥漫的石灰村，如今这里早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乡村旅游胜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再到卖体验，这座小山村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洗尽尘嚣涅槃重生的振兴之路呢？
3: 大家好，我是西地村讲解员黄敏，也是一名年轻党员。说起西地，大家第一反应是国家5A级景区。没错，这里是联合国授予的首批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同时还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果上世纪80年代您来过西地，看到的景象一定不是今天这般美好。说起西地的故事，起点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里。
1: 这两张照片相隔40年，40年前眼前的诗画田园曾一派贫困凋敝。
4: 我们有一句话就叫西地人都是青石板上摔乌龟，穷得叮当响，
5: 都是上山砍药材烧石灰，烧一窑石灰就要300担柴火，村子里10多座窑每年要烧掉300窑的石灰，现在都没柴火了。
1: 转变始于一位大学教授的到访。198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吴良镛来西地调研，看到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再看看满目疮痍的山体，他不禁连连

0: 你们守着金饭碗可以发展旅游，何必去挖石头呢？那时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乡村旅游还是件新鲜事儿。
1: 我们这么偏僻的山村会有人来吗？我们不是也花钱去收购这些闲置的房屋，去装修，去把它重新搞好，没人来怎么办？
2: 就是在这张掉了漆的八仙桌上，村干部们开了整整三天的会，煤油灯熏得满墙都是黑印，吵得全村都能听见。
0: 当时的西地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看着光秃秃的山体，村党组织下定决心，再难也要闯出一条新路。没有钱印制门票，村干部就把废烟盒裁成方片，背面写上两角，加盖村委会公章。
3: 搭了个磨棚，就请了这几位老人家在那个地方。
0: 然而，现实远比预想要残酷，有时候一整天，甚至连个驻足打听的人都没有。大家心里都在打鼓，但却并没有放弃。几个村干部骑车几十公里来到黄山景区门口。
4: 当时到黄山风景区外面还是大概60多公里，要到黄山去竖牌子做宣传。
0: 在黄山景区路边的墙上，他们刷了一条大大的红色标语，想了解中国古代帝王生活要到北京去，想了解中国明清平民生活要到一线西地。
3: 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就逐渐的这个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来的游客比一年多。
2: 从1986年的冬天到1987年的二月，就是这张两角钱的门票卖出了137元，这下大家终于信了，原来住了这几百年的老房子真的能当饭吃。
0: 就这样，这张再简陋不过的门票竟叩开了中国乡村旅游的第一扇门。1988年，村里14座石灰窑全部关停，可刚有点起色，新问题就接踵而至。
3: 因为说年份也多了嘛，这个该维修的有要维修，
4: 不然的话就可以放任不管，那么倒了就倒了吧，反正他修不起。
0: 老宅要维修动辄就上万元，村民根本无力承担。村里想统一管理，统一保护，可大家并不买账。
1: 因为当时旅游起来之后，每家每户都想有好的发展，就想拆房子做房子，做新房子。你们要发展关我什么事啊？
0: 一时间拆旧和保护，个人和集体，种种矛盾纠缠在一起。村党组织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先把道理讲透，把红线划清。
1: 一个是给他们清楚，你这个是遗产，不是你想拆就拆的。没有皖南国民居保护条例，还有这种我们村委名约里规定的。
0: 从1986年开始，西地村党组织始终先人一步，他们以敢闯敢试破局开路，新招大招不断。从老房入股门票分红，到按房按人双轨制再分配，再到引入市场化运营，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村民变股东，西地村完美地实现了古居保护、活化利用与代富百姓的三赢。
5: 这是一栋400年的老房子，是明代的，也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我前后花了将近300万，没有那么大板。现在旅游慢慢越来越好了，它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古镇，所以我就蛮有信心的。
0: 敢让汤小龙这么大手笔投入的，正是西地村党组织一系列突破性举措。
5: 把房子也修好了，然后我们钱也赚到了，一家人又在一起了，在保护中发展，这个是最有意义的，我感觉。
2: 现在汤小龙家的民宿也成了网红打卡点，假期里日均营业额能超过4000元。如今汤小龙不仅当起了讲解员，给游客讲老宅的故事，还讲到西地从烧石灰到搞旅游的变迁。
0: 如今西地片区通过组建党建联建共辅

0: 联合体，解决了项目征地、景点停车等难题120多个，带动6个村发展青梅、徽州刺绣等特色产业，户均年增收2万余元。西底村用实际行动让党建引领、抱团发展、各美其美，照亮乡村每一个角落。
1: 西底村从2角钱门票到构建乡村振兴共扶联合体，村级党组织的里杭把舵，还有我们村两委帮子敢为人先继续奋斗，更有我们广大党员的示范带动，他们的初心就是为我们村民谋幸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诉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我们西底村是国家5A级景区，也是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善治的秘诀就藏在历史文化的滋养中。
0: 在西地，人们会发现多数街巷拐角都被削去一块，这就是西地的拐弯抹角。
2: 我们门前的街巷非常狭窄，行人相遇往往无法正常通行，因此会产生许多矛盾。清代道光年间，官至河南开封知府的胡文照回乡修缮祖宅时，他将自家房屋后退一步，墙角削掉3分，并亲笔题写做退一步响门楣题额。
0: 如今的大福地早已成为村里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小法庭，村党组织充分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大福地里建起了做退一步响调解工作室。
3: 你这个污水排到我的家门口，我肯定是不能容忍的，搞得我在当个大门口的臭烘烘的，对不对？这个事情
0: 因为一条排水沟的问题，村民胡爱九和邻居闹了大半年，矛盾越积越深，差点上了法庭。
3: 是吧？你讲一句，讲得我不开心了，我可以讲2句。我这哎，这样一搞，大家就这两个人就争吵起来了。
0: 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肯低头。调解员丁培月把两家人请到了大福地，重温当年做退一步响的古训。
4: 这个西底村村民比我更懂那个做退一步响。工作室选在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互相这个退让。
0: 最终两家一起商量了解决办法，还喝了和气茶，重归于好。
2: 如今古人上不让天，下不让地，中间让出3分和气的智慧，早已化作听、理、劝、借、退、和6字调解法。

0: 走完一圈巡护路线，已是凌晨。这样的坚守，他们以坚持了八年。大更队伍里有村干部、退役军人，还有普通村民，最大的已年过七旬。2019年6月的一个深夜，一场大暴雨不期而至。大更队巡逻时发现，村中小溪水位暴涨，
1: 河道两旁的这些堆放的物品。
0: 冲到这个河道里面，把河道拥堵，导致河水上涨的更快，都已经超过一人多的这个水位了。情况万分危急，黄玉趟着洪水冲向村里一位下肢瘫痪的村民家中，可刚一进门，他就被急流冲倒了。
1: 第一趟没救成功，自己被冲倒了，马上返回来，带了管委会几个人一起去泡门。
0: 那边拿个冰箱，拿什么都可都特价。那一夜，全村无一人伤亡。寒来暑往，大更队已敲坏了30多面锣，锣声悠远，传递的不仅是温馨提醒，更是党员对古村平安的承诺。
2: 后来得奖了，
0: 在西地。 这份岁月静好的守护，是一群人薪火相传、携手同行。35年来，村民胡小文一直默默做着义无文保员。这份坚守源于父女两代的约定。
2: 叫敬爱堂。
0: 1991年，37岁的胡小文回到家乡，继续着年迈父亲一定把老房子守好的承诺。
3: 那就是我几乎是5点多钟就来了，那个蝙蝠啊，那个缝隙里飞出来的，那我几乎可以知道。相当就是算我的儿子一样的，儿女一样的看重。
4: 西地素有中国楹联第一村之称，一户一楹联，被称为家庭版的教科书。
3: 让他
4: 通过4个字的概念，把很多道理融为其中，像上联、快乐、美、从、心、德。
5: 横着的地方，快少一折，心多一横；多一份辛苦，少一份休息，就多一份收获。
6: 我们西地村民庄严承诺：一方保护，二方财产，四大清山常态，碧水长流，
7: 碧水长流，
6: 文明村落。
5: 西地的故事，马上就要结束了。从两脚前门票的破冰，到民居的入股改革，从拐弯抹角的礼让，到信用积分的赋能。 从拐弯抹角的礼让，到信用积分的赋能，西地村的发展是中国古村保护与发展的缩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实践。它奏响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最强音，也将为世界优秀文化传承贡献中国智慧。
8: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9: 请来了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康普师苗鑫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老人的运动和健康。
10: 什么是运动方案的个性化定制？
11: 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短板，然后今天呢，您就可以针对性的看这个短板怎么加强。
9: 也就是说，缺什么练什么。 那么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个运动训练的这样一个方案，在训练动作中有哪些要点？
11: 经过了测评，那么老年人怎么开展有氧运动？老年人又怎么进行柔韧性的训练？
10: 我们俩呢，给大家一起演示一下，怎么样针对自己刚才在测评中发现的运动功能的短板来进行训练。
12: 你好，银铃。
9: 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康复师苗鑫，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运动与健康。大家好，前面呢我们是有两讲的内容，是请苗鑫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了运动和老年健康的关系，那么也讲了怎么对老年人在运动之前进行这样一个各方面的测评。 经过了测评，那么老年人怎么开展有氧运动？

0: 老年人又怎么进行柔韧性的训练，就一样一样的呢给我们做一个展示。
1: 好的好的啊，就是像我们的测评结果一样，我相信各位观众呢跟着我们上一讲的测试发现了自己是不是有氧能力比较差，对吧？然后呢是不是平衡的时间站不到30秒，或者是不是我没办法从椅子上很轻松地站起来，那就预示着你应该多练有氧，还是多练力量，还是多练这个平衡稳定。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短板，然后今天呢您就可以针对性的看这个短板怎么加强。
0: 也就是说前边的都是一些铺垫，那么这一讲呢主要就讲我们的运动到底怎么训练了。
1: 是的啊，
0: 那像这个有氧运动还是怎么去展示呢？
1: 那在喜欢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疼痛那就是更好的了，如果有疼痛可能就要谨慎选择，这是方式的问题。那有了这个方式之后呢，我怎么样确定我训练的这个频率呢？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下呢，有氧运动建议呢是一周练5次的，因为它是一个人所有这个机能状态的一个基础。一周5次，如果一天能够20到30分钟其实是比较理想的，但如果您做不到，那建议呢一次训练至少10分钟，因为10分钟以内就拿不到有氧训练的收益了，所以呢10分钟以上才能拿到这个收益。如果您时间充裕，那可以30分钟到50分钟一次，那你的这个有氧储备带来的收效就会更好。这个是频率和时间。那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氧训练非常关键的要素呢，就是这个训练强度。刚才提到呢，如果您是一个非常静坐少动、没有训练经验的人，就建议呢从中低强度开始。就是我在做运动的时候，我能说话也能唱歌，感到非常轻松。然后呢，如果您有一定的训练经历，那我们建议啊就不要继续中低强度了。因为比如说你有几个月的中低强度的训练史的积累之后，如果你不提升这个有氧训练的强度，你其实就没有收益了。你可能呢每天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锻炼，但是你拿到的健康收益非常非常有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尝试这30分钟的锻炼里面，我有10分钟是我有点气喘的，然后呢我可能可以说话，但是我没办法唱歌，连续的唱歌，这个强度就上去了。如果您这个强度也做了大概1个月左右，你感觉自己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储备，其实在每次的有氧中呢还要有一个更大强度的冲击。有些老年人呢会回避做高强度的训练，但是其实我们有氧运动，当我们和一些意外或者是一些生命攸关的紧急时刻发生的时候，有氧储备是需要强度刺激的。如果你的心脏一直在一个非常平稳的80、90的这个水平跳动，当你一旦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要跳到120、130，你就应激，你就会可能发生一些风险。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每天都有3、5分钟的120、130的强度的刺激，当你出现生活应激的时候，你其实心血管系统是更好去应对这个事儿的。所以呢，我们有氧训练的强度刚开始可以从中低强度，逐渐的加入有一定时间的中高强度，甚至次高强度的训练，根据自己的感受，这是最佳拿到收益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0: 好，接下来呢就是在力量训练、平衡啊、柔韧性方面，就是苗老师呢会带着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下，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这样一个感受。
1: 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我的同事，来自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康复治疗师高鑫。我们俩呢，给大家一起演示一下，怎么样针对自己刚才在测评中发现的运动功能的短板来进行训练，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短板。接下来呢，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肌肉的协调性。第一个平衡训练呢，就是和上一讲的这个测试动作很像的单脚站，双手叉腰，然后保持

使脊柱延伸，抬起一只脚，骨盆水平，尽量呢抬到大腿和地面水平的高度。如果觉着抬到这个高度很费力呢，也可以适当的放下来一点，来减少这条腿的难度。但是对右腿的训练呢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平衡稳定训练中呢，我们强调身体尽量不要摇晃，然后也不要出现骨盆的偏转或者是侧移，最好是骨盆水平的高度。如果能支撑大概15到30秒，我们就可以换另一只脚再来进行左脚的单脚支撑，对，站直站高，保持脊柱延伸。如果这个动作呢你感觉非常轻松，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加难度，换一只脚。增加难度的第一个方法呢，可以是闭眼。抬脚的同时，我们把眼睛闭上，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障抬脚闭眼。这个时候一定要保障环境的安全，希望周围呢不要有跌倒之后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的，如果闭眼能够站到15秒以上，你的平衡稳定能力就达标了。然后在闭眼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增加难度的方法呢，就是增加干扰或者是增加目标达成的这个难度。我们可以请他把这个瑜伽砖放在头顶，大家在家里呢可以找一本书或者一个平面的物体，放稳之后感觉自己的脊柱似乎把砖顶高了一个公分，带来良好的脊柱延伸感，这个对脊柱健康也非常有利。保持住之后看看能不能保证砖不掉，把一条腿抬起来。如果这个时候做到了，就说明你在抬腿和平衡的过程中身体没有任何的这种晃动和转移。 OK， 好，慢慢还原。我们在生活中呢，除了直膝的稳定性训练之外呢，还有很多训练是屈膝状态的。所以呢，我们第二个呢，就介绍一个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屈膝的稳定性训练。这个训练呢，如果可以做呢，就可以没有任何支撑。如果觉得不够稳定，或者是觉得有跌倒的风险，就可以扶住旁边的物体，或者是扶住椅背儿，有一个桌椅的支撑平面，然后微微屈膝，很好。如果左侧是我们的训练腿，就可以把右侧做向前点地，向前，向后还原，向前，向后还原。如果能连做8到12次，非常稳定，也没有膝盖的晃动、躯干的晃动，就可以尝试着手离开我的手。这个时候呢，高度自己控制。如果膝盖疼痛可以稍微高一点，如果膝盖不痛可以稍微低一点。要求呢，除了不晃动之外，还要髋关节的中点、膝关节的中点、脚踝的中点和第二足趾线在一条垂直的铅垂线上。特别不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做的过程中有这个膝关节的内扣，我们也叫 X 型腿，它对膝盖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在做这个平衡训练的时候呢，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稳定不晃动，第二个要点呢就是髋膝踝第二脚趾一条线。如果能做到这两个要点，并且呢非常轻松自如地做到8到12个，那您在屈膝状态的稳定性和这种防跌倒的能力也就达标了。如果您在上一讲的测试里面呢，发现自己是力量不足，尤其是老年人，我们强调就是肌少症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健康的不良因素，我们就需要特别重点的加强肌肉力量。我们在进行肌肉力量的专门训练的时候呢，可以把身体呢分为核心躯干、下肢、上肢这三个部位来练。我就先跟大家介绍核心躯干这个区域的肌肉力量怎么练。核心躯干最重要的是两块肌肉，一块呢是臀大肌，还有一块是臀中肌。我们先用仰卧臀桥来加强臀大肌，可以先仰卧在地板上或者是瑜伽垫上，屈膝屈髋90度，平躺。好的，然后如果比较难的话呢，可以把双手放在地板上，手撑地。在这个过程中呢，要保持自己面部的平面是和天花板或者地板是水平的。很多人在躺下的时候会变成仰下巴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要垫一个小的垫子或者垫毛巾，把这个后脑勺稍微垫高一点点，让它能够变成面部水平的状态。像我的同事高鑫治疗师呢，他是非常

长的平整，那我们就不用加头垫，这是第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个呢，保持双脚平行踩地，而不要有外八字或者内八字的现象。在做的过程中呢，膝关节也是等距的，不能打开也不能合上。然后保持这个之后，我们就要做臀桥。臀桥的预备姿势呢，叫二分之一臀桥，叫小臀桥，就是骨盆卷动后倾。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肋骨不动，先卷动骨盆，对，把骨盆卷起来，然后由骨盆带领自己一个厘米一个厘米的离开。然后放的时候呢，是骨盆不动，先放肋骨的地方，先放胸椎，一个厘米一节一节的放下腰椎，最后放骨盆，这是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呢，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呀，大腿的失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刚才的瑜伽砖，或者用一个小抱枕夹在两个腿的中间，夹住这个砖呢，会让自己很好的感觉到我的腿到底是不是分开了。如果抬起的时候分开腿，瑜伽砖就会掉落，这个时候就提醒你啊，你的腿失控了。所以我们要夹一块砖或者夹一个小抱枕，在这个的带领下，先卷动骨盆慢慢起，可以很好的让我们知道我腿的位置是不是正确，待到最高处，然后再缓慢放下。最后一个要点就是在起落的过程中不要憋气，当这个动作比较熟练的时候呢，就不用间歇，就可以吸气抬呼气放，或者是吸气放呼气抬，总之呢就是跟呼吸配合，一呼一吸一动。如果仰卧臀桥，大家可以做20个尚且轻松，就说明你臀大肌的力量已经足以支撑你的日常生活所要求的肌肉耐力水平了。力量训练呢，除了核心区之外呢，我们还有关注的第二个重点部分呢，就是下肢的力量和我们能不能出门旅游，能不能有足够的这个自主活动的生活半径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下肢我们重点选择两块肌肉教大家提升。第一块呢，就是股四头肌，叫大腿前群的这块肌肉。最简单的一个训练方法呢，就是坐位深吸，坐在一个椅子上，但是呢不要靠着靠背，最好是脊柱有悬空的。如果感觉很吃力呢，双手可以撑在椅子的边缘，为脊柱提供支撑。脊柱呢也是要挺拔向上，而不要弓着，或者是不要侧屈歪斜。先缓慢深吸，保持1到2秒，慢慢放。大家在做的过程中呢，可以摸一摸自己大腿前群的这块肌肉，非常的紧实有力，而且呢在深吸末端还有微微颤抖的感觉，就说明你做对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疼痛，那可能呢我们不一定要做全范围，可以慢慢伸直，停在有疼的位置，无限的接近疼痛，但是不要进入疼痛，保持1到2秒呢，再缓慢的下放。如果单腿能够比较轻松地做20个，也就认为你股四头肌的肌肉耐力就达标了。下肢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肌肉呢，它的名字叫小腿三头肌，它就在小腿后侧，大家可以一把抓握到的这块肌肉。小腿肌肉呢，对于我们走路啊、有力蹬地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块肌肉的力量我们也要重点强化。那练这块肌肉的力量有一个简单的动作呢，叫踮脚，也叫提踵训练。大家呢需要手扶一定的支撑物来保持平衡，在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通过脚后跟的提起，人向上。常见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很多人呢会向前比较多，但是向上比较少，整个人就会前倾，这个是要避免的，尽量维持自己原地向上，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脚跟儿。有的人在踮脚的过程中，踮起来之后脚就会出现翻转，这个时候其实对脚踝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看似你颠了20次，但是对脚踝也有一定程度的损伤。我们预防的方法呢，就可以拿一个瑜伽砖或者是矿泉水瓶，甚至是小球或者是小毛巾卷儿，夹在自己踝关节的内侧，夹紧它。然后呢，同样如果在颠的过程中脚跟翻转，这个砖就会掉落，所以呢它就会提示我有没有做到位，慢慢下，然后我们夹上这块砖， OK， 夹紧它之后再上提，身体不往前移，在上面待1到2秒，缓慢下，慢慢上，1秒停，2秒下。
如果能连续做15到20个尚且轻松。我们的肌肉力量训练呢，除了核心、下肢，还有非常重要的上肢。上肢呢，我推荐给大家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发展的叫三角肌，我们做的叫肩上推举，这个动作可以坐着做呢，也可以站着做。坐着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脊背是挺直的，不要弓腰。然后起始姿势呢是手举哑铃，选择合适的重量，这个重量呢是做大概15到20个，能够完成，但是有酸痛感。如果要是能够做30个，非常轻松，这个重量就太轻了。但是如果连15个都做不了，这个重量就太重了。所以呢，合适的重量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好重量之后呢，我们从这个姿势开始，然后三角肌发力，双手在头顶交汇，掌心慢慢相对，更符合肩关节的力学，慢慢的还原。我们动作的节奏呢，可以用222的节奏，2秒上，1、2，在末端保持2秒，再用2秒的节奏慢慢的下。可以进行15到20次的重复，如果20次重复非常轻松，那你就可以尝试着加一点点的重量，然后找到自己最适宜的重量。这个锻炼呢，可以有效地增加三角肌的力量，然后带来良好的上肢肌肉。那除了三角肌之外呢，我们上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肌肉呢，就是我们背部的肌肉。把这个弹力带呢置于胸前，手臂伸直，如果拉得越近，那就越难，弹力带的阻力就越大。如果拉得越远呢，就越简单越轻松。这个起始位置是可选的，选择好自己合适的起始位置之后呢，手心向下或者手心相对都可以。这个动作呢，一定不是从前臂启动，而是从后背启动。大家要先感觉两个肩胛骨好像要夹住脊柱向后挤，挤到没有空间之后，后背带动自己，手臂分开远离。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脊柱的延长挺拔感，不要屈曲。待2秒之后呢，缓慢的还原，有控制的还原，重复15到20次，你会感觉呢，肩胛骨中间的背肌有酸酸胀胀的感受，这就说明您练对位置了。然后如果是肩关节后方外侧三角肌的后束有酸胀感，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手腕不适，或者肘关节不适，或者是脖子到肩膀的这个区域不适，可能就说明您练错了，动作不标准，或者说明这个带子您拉得太紧了，需要降低阻力，从而能做到更准确有效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很好的发展我们背肌的力量。如果您在上一讲的测试中会发现自己脚和手指碰不到脚尖儿，或者是发现自己背手的时候两个手离的距离特别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重点强化自己的柔韧性。柔韧性训练呢，我推荐给大家两个动作，第一个是针对下肢和腰部的，第二个是针对肩关节的。我们先看下肢和腰部的坐位。如果感觉腰部有不适，那就需要把臀部垫高，坐在一个垫子上，或者是坐在一个瑜伽砖或者枕头上。如果这样做臀部没有不适呢，就可以在平地上坐下，然后拉伸这侧的腿伸直，另一条腿呢放松的屈外旋。如果柔韧性好的可以屈得多一点，如果柔韧性不好的呢屈得少一点都是允许的，因为我们要拉伸的是左侧的这条腿。然后通过手推地板坐直坐高，然后在这个位置，如果你感觉到已经有拉伸感了，就维持即可，做到大腿伸直，膝关节基本上贴向地面，腿向前方伸直，并且勾脚尖，会感受到大腿小腿的后侧有一股柔和的拉伸感。拉伸感但是没有疼痛是最佳的训练幅度。如果感觉有疼痛呢，可以通过手再向后走，有一点点后仰，带来拉伸感的降低。如果感觉拉伸感不够呢，就躯干直立，慢慢向前。柔韧性好的人呢，就可以去通过将手慢慢地扶向小腿。如果觉着还有空间，那就随着呼吸
呼气可以再次的向前，

0: 手慢慢地扶向自己的脚面，拉伸感更好的人呢，就可以扶向自己的鞋底。在这个过程中，常见的错误是随着拉伸弓腰弓背，这个时候就会对脊柱有异常的压力。所以我们不要着急够脚尖，而要保持的是脊柱的延伸和直立。保持脊柱直立的情况下，手缓慢地沿着小腿吸气保持，呼气呢，脊柱延伸，逐渐地增加拉伸的幅度，吸气脊柱延伸，呼气缓慢向下，微收下颌，眼睛可以看向自己的手指，保持颈椎也在良好的立线上，大概6到8个呼吸，也就是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一次。同一块肌肉呢，可以拉伸2到3次，这个动作呢是可以每天多次的。但是呢，如果你感觉自己的柔韧性越来越好，也不是可以无限多做，找到最适宜做完最放松的强度是最好的。这是拉伸大腿后群的一个柔韧性的练习。我们柔韧性呢，除了拉伸下肢之外，还要拉伸上肢，尤其是肩关节。最重要的拉伸的肌肉是身体前方胸大肌啊、肱二头肌这条线。这个动作呢，可以找一面墙，先面对墙壁，手呢缓慢的伸直，手掌大大展开，单侧就可以。然后保持这边的手势延伸，不要肘关节弯曲，慢慢的身体向对侧旋转。当你感受到从手臂前侧大臂到胸口有拉伸感的时候，就停住。吸气保持脊柱延伸，然后呼气可以加强一点点旋转，有拉伸感但是没有疼痛，就是我们最佳的强度。但如果疼痛非常明显，这个时候可以再还原一点点。在拉伸的过程中呢，如果为了追求旋转，往往会出现耸肩的代偿，这个时候呢，尝试把肩膀放松下沉，然后如果放不下来，我们可以稍稍的还原，不要旋转那么大，在良好放松的位置带来我们拉伸效果。持续6到8个呼吸，也就是30秒到1分钟左右，2到3次，会觉着自己拉伸自侧的胸大肌、前臂都有非常好的松弛感，肩关节的灵活性也能得到有效的恢复。
1: 好，在这一讲里边呢，我们在利用前边的测评的结果，了解了每个老人他应该去补哪一个短板，缺一个什么样的力量的训练，或者说他在柔韧性或者在平衡性这方面的训练。那么结合着这样的一个缺什么练什么，苗老师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展示，有氧的运动应该怎么去把握。那么又通过带着我们一起来做，又展示了其他的力量啊、柔韧呀、平衡啊，在动作中呢应该怎么去完成。那我们今天呢这一讲就到这儿，也谢谢苗老师，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自古刚才说了，我们自古以来对天空呢就有兴趣，古人呢他们有更好的环境来观测星空，但是他们不是看热闹啊。我们中国人常说外行你就看看热闹，但是内行呢你要看看门道。那么这个星空这些啊，日月星辰，它不是就是停留在天上不动，它是要运动的。这个运动呢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的需要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观察，去总结出这个规律。总结出这个规律以后呢，你还要把这个规律能够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指导你的生活生产，指导人们怎么样去生活呀，去工作呀，去做事呀等等。比如说我们古人呢，看到我们长期观察日月星辰它的在天空的出没的位置的变化可以指示方向，东南西北也可以指示时间，我们的上午啊、下午啊、中午啊等等。虽然古代呢它时间不是要求那么像我们现在分秒不差，它也大概就行了，

怎么样？是现在是到底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中午还是傍晚？你总要知道的吧？啊，知道了这些你要干嘛？你要生活呀。快到晚上了，你要收东西呀，对不对？早晨太阳出来了，你可以下地去干活呀，啊，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了解的更多了，你可以编制立法，你可以预测啊，我一年之前第二年的东西都可以预测出，编着我们古代过去的人叫黄历啊。那么就是国家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去学习，去观察，去记录，去归算，最后呢就能够推算出来啊，今年能推算出明年，甚至能推算后年，甚至能推算更多的啊这些这个日历的这个这些。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告诉我们，你拿着这个日历，你就知道哦，再过几天要怎么样了，什么节气了啊，什么该种地了，还是该收割了，还是该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古人呢，就是靠天吃饭，靠这些对日月星辰的这些理解，是规律的总结。我们也过了几千年了，是不是？而且他们呢，还对宇宙整体宇宙它的运行进行了思索，提出了很多学说，比如说盖天说呀、浑天说呀、宣业说呀，这些都是中国人认识宇宙的古人的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先哲们啊，对我们古代天文学的贡献。那么这些学说呢，也特别是浑天说啊，跟我们现代的学说呢是很接近的，所以在中国。国呢，它占历史统治地位1000多年啊，我们还制造了很多的天文仪器，像这些天文仪器啊，浑天说，浑呢就是说圆球的意思啊，浑天说呢就是天呢是个球形的，那你看这个就浑天仪，这浑天仪好多圈儿，这好多圈儿代表天上的不同的这些球，你通过这个浑天仪可以观测天上的天体，像比如这些灯啊什么的，我指向这浑天仪，指向这个，指向那个，指向那个，指完了以后，那么整个天上的天空的星星的分布我就会知道，然后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大球，这个球呢叫浑象，我们这个叫浑仪，这个叫浑象啊，那么浑仪和浑象组合在一起叫浑天仪，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历史上呢经常提到这个史书上经常提到浑仪、浑象、浑天仪，那都前面都是个浑啊，有的就混掉了啊，就搞不清哪是哪儿了，那么一定要记住哈，浑仪就是仪器测量的，是个测量仪器，那么这个浑象呢也是个仪器，它是个演示的仪器，它两个组合呢叫浑天仪，它是针对浑天说，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古代的这学说，这里边有浑天说啊盖天说我们就不提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我们这个浑天说呢跟现代比较接近，我们多说一点啊，那么这个用这两个仪器哈，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后代啊，我们的这个把这个大球上面，你看这个是铜球啊，上面有这个铜疙瘩，一个个小疙瘩，就是天上那个星星啊，就是天上那个星星。比如说我刚才说呢，就这个一个灯，就代表天上的星星。我们用了浑仪这个观测了它的位置，那个它很准的，它不是放大，它里面没有放大功能，但是它有准时功能，它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都互相之间差多少啊？古代我们也有坐标的啊，有经度坐标，有纬度坐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天上的分布哈、搞得很清楚。还有它的亮度，你看这个铜疙瘩上面啊，是这个疙瘩有大有小的，疙瘩比较大的代表这个星比较亮，疙瘩小的代表这个星比较暗啊。所以这里边呢，是自古以来呢，这上面你可以到。这个我们这个科技馆里应该有这个浑仪和浑象都有模型，你可以去数数，上面有1600多颗星啊，你数数能数出1000颗，你就算完成任务啊，小朋友给你们个任务哈、你可以去数一下啊。那么这是自古以来吧，我们天上肉眼能看到的星星呢，总体现在经过科学的测算呢，能看到6000。

多颗，六千多颗，它是包括全部这个球形的天空的。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呢，你只能看到半个球，对不对？你脚底下这半个球你看不到。这半个球呢，三千多颗，而且呢，你这个因为这个地平线差不多十度左右的这一圈呢，不太容易看，因为也有地面灯光了，有房子有树啊遮挡。一般我们天文观测都从地平面20度以上的这个星空，这个是数据呢是可信的啊，可信度比较高，那也就是2000多颗了。可是我们古人都记录了1600多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这对我们这个祖国的对世界的天文科学史呢，都是一个贡献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跟现在的天球的概念是吻合的。我们现在也叫天球，我们这个球呢，就是我们这个看的天上的星星。你看的那个星星好像都是在天上，那么天到底有多大呢？到底有多远呢？我们是看不到边的，所以我们说天球的直径呢是无穷远，我们不知道它的直径多远。但是我们看到这天体都挂在这个天球上，都挂在这个天球上，其实这些星星之间是有远近的，只是我们肉眼分辨不清楚。我们呢只能看到比如这颗星，这红颜色的星啊，都是离我们有近有远的，但是它们全部都看起来都投影在这个球面上，这个球面上，这个球面就叫天球啊，就叫天球。那么古代的人，你看我们古代的人不是也是把这个星星都挂在这个球面上吗？啊，那跟我们现在天球概念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天球的这个概念，现代天球也是这样。

关于凝条的这个色料化的利用技术，我们倒是做的时间比较长，但深入度啊，跟国内的一些同行比，可能还不一定很深。那么我是来给大家做一些技术的一些介绍，那也是想在大家在林业资源保护啊，特别是在这个沙区和退化草地的治理过程中，我们形成的灌木资源的这个利用提供一个思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是吧，特别是在前期我们把这个林条种下去以后呢，都是想说作为植被保护不让它去用，那我们只是在我们林业部门的这个抚育的措施啊，到了年限以后我们开始这个提升覆状一下。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往往生态脆弱区域我们进行生态治理之后，这个区域啊，以凝条做这种这个建植的这个恢复区，它的其他饲料资源是相对匮乏的。那么在这区域生活的老百姓呢，怎么样去这个满足它的这种养畜的需求，是一个非常那个这个尖锐的问题。在2000年初，我那时候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我就接触到了这个好多这个，那时候咱们自治区刚开始推行这个静牧休牧，在鄂尔多斯地区大量的这个灌木资源这个种下去之后，好多这农牧民没有这个喂饲家畜的饲草怎么办？那时候开始我们做一些探索。那么到现在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全自治区有60多家凝条饲料化的工厂，啊，也是咱们国内这个凝条资源开发利用最多的一个省。但是呢，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技术交流。这凝条呢，大家这个物种是比较熟悉的。凝条本身有一种的这个团队也做了一些测定，特别是它这个抗氧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也是未来开发的一个方向。但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说作为饲料，第一个它的木质纤维含量高啊，消化力低，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另外的话呢，作为饲草，它还有一个问题，凝条大家接触的过程中会发现它这个有生豆子味儿，豆科植物都有这个问题是吧？还有一个是凝条呢，它属于半灌木，而且呢

这个单宁含量是比较高的啊，生物碱的含量也比较高，单宁含量高，苦，加去呢，这个如果不是当地这种适应过的家畜的话，直接吃还是有营养障碍啊，就是不太吃。当适应下来没问题啊。咱们所看到的在鄂尔多斯啊，在这个东北的这个谁，这个赤峰的巴林左旗，右旗这个在这个科尔沁沙地适应下来的家畜，对宁条的这个采食呢，它本身适应了，它不存在这单宁的障碍。我如果说把宁条资源加工饲料运到别的地方去，你不进行单宁的这个降解破除，可能它会成为障碍。另外，生物碱的存在，啊，什么意思呢？生物碱往往它是一种神经性的一个，激活或者是抑制剂，也就是它有可能成为一种这个毒素，啊，这个也需要去破除。再一个就是有些这个挥发性物质，它就是能够引起这个家畜的不适。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后续的这个饲料化开发中需要去重点去破除的一个因素。然后呢，近几年我们特别是在2010年的前后啊，我们在以这个生态保护为前提是吧，这个生态和这个经济兼顾的模式下，我们做的一些饲料资源的这个转化利用，特别是做清除啊做这个颗粒啊，和近几年我们做这种膨化的处理啊，提高这种宁条资源的开发。这样的话它有一个什么好处，让生态治理区的农民有一定的饲料资源来维持它这个生计，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再进行二次生态破坏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从技术要求上来看，宁条如果做私用开发的话，可能我今天说的一些技术措施跟我们林业部门的这个管理部门的原来的传统技术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差异，也希望大家这个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啊。第一个，平常那我们都这个搞林草部门的人知道，宁条的允许你服育的时间是这个每年的11月份是吧，上冻以后到第二年早晨开冻之前，那个解冻之前你就可以去服育。这个呢从保护的角度来说是没问题的啊，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是没问题的，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措施。但是从我们的饲料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宁条就是个光杆饲料，只有杆，一点叶片都没有。如果这时候的宁条我只是把它粉碎不进行任何加工的情况下，牛羊吃这个东西是吃不饱，首先吃不饱啊。我做过实验，你一个30公斤的羊一天要吃1500克的草它才能饱腹，就不饿。但吃宁条它只能吃840克，就是说我还把它粉碎了，还给它加上水是吧，它吃不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吃进去不消化，它的肝脏消化率只有13.4%，其实说一天能给家去提供营养非常有限。所以当时我做了个限制性饲养实验，我只喂宁条草本，看这个羊能那个活多长时间。那时候也没钱，我只做了6只羊的实验。第一个羊呢16天它站不起来了啊，因为我在牧区生活，我说羊站不起来你赶紧别让它再做了，再算它真站不起来了啊。最后的一个羊是32天，就正好是每个羊的个体不一样，它总体上来看它不超过一个月，宁条作为单一日粮食维持不下去2个月的进步期的。当时我做限制饲养，目的就是看只喂宁条能不能度过2个月过不来。但现在我们各种生物发酵以后，宁条作为单一日粮食能不能行呢？哎，各种报道发现2个月是没问题，但那个时候是不行啊。那我们做了一些探讨，我把11月份刨出去了，那我从4到6月、9月份每月我去一个，这个在我们林业部门专家们是反对的，都认为你这时候割应容易把宁条给什么呀？割死了。当时我也有这样的考量，我做了3年的连续的这种平常实验，发现导致宁条大量死亡的不是一个切的问题，是我一个技术的问题，或者说更直接的说是一个机械的问题。你只要一割的时候插口是平的，不是毛插，你啥时候割它死亡率都不是很高。如果你的机械不够，是你冬天平常那个新生毛插它也死，只不过冬季它毛插少的原因堆积的宁条啊，它会形成土丘，土丘呢它大概也有10公分左右。其实你要真要去割的话，应该就是连算从土丘算的话，它确实要低一点，但从地表算的话太低了，不行，太低，它毕竟是个轴根性的一个豆科植物，太低了会影响到它的生长点。所以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实验处理，发现如果
兼顾生态效果的话，在10到10公分左右的流差是比较好的啊，这是我们

做的这个实验。清查强度，那从一个区域上来说，我们清查是整体楼平呢，还是我们这个间隔平？这个大家都知道要间隔去平。我们从这个经济性和生态的角度，经过了大概是三分之一平差处理这么个原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隔两代平差一代，或者是我们在生产上也有什么呀？这个留三平二，它要是种植的是吧？留三代平两代，也有留两代平三代，根据具体的地区的地势、风的大小，大家来掌握这个情况。这是在这个科尔沁沙堤做的，我做的是平二、平两个，这个留三个。这个稍微矮点的就竹丛，这个稍微矮点的这个竹丛呢，是我头一年平查完以后，第二年长出来的竹丛。这边右侧就是当年的这个保留的这个保护带，啊，它这个效果还不错。这是一割完了以后生长的这个竹丛，整体的明条这个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老竹丛，大家可以看，它长得这个虽然很茂盛，这里头有很多枯枝，枝头枯的啊。如果做色用的话，这个老竹丛它就形成一个好的丝草，咱们新的这个竹丛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而且呢，形成这种情况以后，间隔期就不影响咱们以前您那个给这个林业扶育局说你五年评一次，这个一年隔一年评一次都没问题。但老竹丛这个整体这个效果就一般了。说间隔年限，后来我们大概也折中了一下，说两到三年你评一次，来做丝草就可以。如果说时间再长，说我间隔时间再长点，行不行？那么它的适应价值是打折扣了，木质化程度就急速的上升，啊。那再短，就连续平查，等于今年平，明年还平，这个也我们也做了实验，这个的话，这个死亡率会达到50%左右，那就太高了，因为宁条灌木林地它的。首先它的职责还是生态，所以这个两到三年我是做的比较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从收获的角度来看，这个机械呢是我当时做实验的时候在巴林右旗做的，这个选了五个机器，这是咱们自治区的一款设备，牵引式的这个收获是它把草呢这个收割下来直接打成草段，而且把它轮压成草捆，我相中的是它的这个能打成草捆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拖拉机是牵引的，大家看，它拖拉机把它压倒，它再去切，它这个作业效率也低，而且这个机器行驶的毛爬力特别的高，什么意思呢？就把林条放倒以后再生长就难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你看这插口就形成这毛茬，这是头一年我割完形成毛，第二年我去再去实地调研，它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机器呢，这个我相中它的是啥呀？它能打出草捆，是吧？这个就在那个宁条运输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把它选去了。但是呢，没想到这个它虽然是能打捆，但是它第一年打完捆，第二年就没捆了，是吧？没有宁条了嘛。这个呢，第二个机器呢，它是个前置式的。这种机器呢，只要它马力够，我选了三个种机型，160、220、330，马力越大，效果越好。当然，这个东西根据情况吧，你地势好，也不用330，大概200多的马力也可以。那么，而且呢，宁条如果种植年限不是特别长，就像我刚才说，种完我一割完，第二年再长出来的宁条，就咱们前置式的清除割台就可以了。啊，这整体效果呢是这样，所以说，我认为啊，通过我们大量的实验证明，相较于这个一棵时期，我们机械一个机械的类型是这个影响插口事物气成的这个最大的因素，所以说还是选好机械是保证我们宁条能够安全收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的想法是时间你自由掌握，根据你的加工能力和思维情况，但机械要选好。加工呢，从这个加工技术上呢，我先说的膨化技术，其实这个技术呢应该是在我们的粉碎啊、清除啊之后出现的，但是呢我把这个技术放在前面说的原因是，这个技术应该是在以后我们宁条资料化加工中的一个前置技术了，
如果你很清楚也好，科学化也好，最好这个临床呢先进行膨化一下。膨化技术呢有很多种，目前有常用的有两个，一个叫气化，一个叫这个机械这个挤压膨化。那么我们都做过这方面的实验，通过这个膨化的这个照片是吧，这是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是在我们没处理的这个原料，这是这个清除，哎，这是这个膨化以后的原料，整体上的结构呢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如果说我们原料被膨化，我们清除以后，你会发现结构呢是有一定的变化，但疏松度不是特别高。那我们膨化完以后再去清除，它整体的这个结构的疏散度就上来了。结构一疏散，就是能够提高饲料的这个应用效率。这是我们这个实验多次实验证明，包括我跟大家2000年初我进入步行的时候，我只是把这个草粉做了一个糖化发酵，加点这个什么呀，这个康夫，加了一点这个菌剂，我发酵以后，消化率从13.4%就上到34%，但是呢，34%依然离家畜的这个正常饲草消化率来说还差一半。我们家畜采普通饲草的消化率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60%多，就只是正常饲草消化率也就60%多。啊，秸秆的大概是50%多。目前我凝条膨化以后再发酵的话，消化也能上到50%。通过这个膨化以后，表面的疏水性啊，包括这个纤维酶的这个着床能力啊，都大幅增加了。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能够提高饲料转化利用效率的一个机制。下面这个图是我们在这个巴林左旗的一个实验点，用机械膨化的这个做实验的一个场景。那么，同时呢，在结合上我们的木质素降解的菌和酶，我们这几年筛选了一些菌，也筛选了一些酶，这方面谁做的比较多？这个咱们农科院的这个那个学术员他们做的比较多啊，所以咱们那个草原所他们也有人在做临床啊。这样的话，把这个膨化的条件，如果是做这种挤压膨化，大家我把这工艺先放这儿是吧？含水量大概控制在55，机械温度150度啊，螺旋杆的这个转速达到这个400转，这个情况下，把它挤压膨化完，再加上我们的菌制剂，啊，就不错。这个是我最早用的一个简单的膨化啊，建议大家用这个挤压膨化器，这个效果会好。这个是什么膨化呢？我用的就是这种高温高压的膨化器。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原始的不光敏化的机器去看它，这个呢效果不好。虽然说我给大家把这个工艺条件放着了，但是呢，消化率呢提高了也比较多，但你看它的绝对值，消化率也只提高到25.6%，整个系统的工艺还不是很好啊。然后呢，建议大家在膨化的时候呢，如果情况允许，再加点碳酸氢钠。碳酸氢钠是啥？小苏打嘛，是吧？加上它会大幅提高我们的这个膨化的效果和转化利用效率。清除，在这我说的相对就少一点了。清除现在已经普及掉了，只要大家用鞣丝技术，大家凝条去做发酵，我跟大家建议做鞣丝，不要做直接粉碎。啊，挤压那个膨化那个粉碎机和这个鞣丝这个机器一起去用，然后水分大概控制在55到60。然后呢，接这个菌，现在上在这个，能做凝条发酵的菌，现成的市场卖的也有，但大家用的时候注意点呢，它的这个保质期。总体上来看，这个用菌，如果再有条件再加一点这个纤维素的酶，就菌酶复合处理，这个菌酶这复合处理效果是比较好的啊。纤维素酶现在也不贵了，纤维素酶原来很贵，纤维素酶现在也便宜了。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大概一吨凝条的这个菌酶复合制剂的处理成本也就是25块钱左右，但是呢，也还在我们的能够什么呀接受的范围内。这是我做实验的处理的那些那个数据。整体上来看，无论是从发酵品质、营养品质，这个效果都不错。大家看，鞣丝的这个气度在1.5毫米以下，这个大家注意，就轴子要相对细一点，别太粗，太粗了可能还效果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些菌的筛选过程中一些菌的一些作用。同时呢，
发酵，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降低凝条这种气味障碍的一个作用。我们从它把它的机理也梳理了下，比方说它原来就是影响的这个气味的这个耐呀，二甲基耐，这个是影响食物性。那我们把它这个清除发酵通温菌处理完以后，把它抑制掉的同时，还形成了维他这个食珠烯的这个物质。这个味儿呢，有一种非常这个醇香的味儿，会提高这个凝条的这个食珠性。那么清除的这个利用时间，我们清除以后应该大概多长时间就开始利用？大概30天就可以，清除30天以后就可以去利用啊。无论你是果包还是酵楚，哎，都不错啊。但是呢，大家一定注意，如果是酵楚的话，你的压实啊一定要压好，因为现在这个清除酵呢逐渐走上了地上化，没有这个地下的少了，地上拿拖拉机能够压，你好好压，压的这个。

没有太多的创新点，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秘密，只要是粉碎系数够了，联合机构你压开劲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自治区的64家宁桥企业，其中的50多家都是可劲企业，压声可劲，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呀？使我们的宁桥的密度，叫原来的这个宁桥呢，增加了3倍，就比我运那个木枝子要强得多，长距离的运输是变得可能。包括我们乌兰察布那么多30多家的宁桥企业的客人，大多数销往都是鄂尔多斯。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宁桥的原料如果不进行前期的挤压膨化，一味的就是个粉碎机的话，虽然它形成了客人，在家里吃的过程中，它也只能是一个果脯，它不是一个好资料。除非你加的什么多呢，加的这个精料多，其他草多，有可能啊。那么我当年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宁桥做资源开发利用的时候，除非没有这个办法，它只能作为单一日粮食去做单一日粮食，能行的话，还是跟其他的日粮和饲草混合一下，而且不要超过1/3，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资源补充。啊，比方说我们做的宁桥的全混合的这种发酵日粮，宁桥我们做的是就占比20%，效果是比较好的。啊，它基本没有影响，跟我们常规饲草是一样的。那如果再大了，宁条的副作用慢慢会有啊。但是根据资源情况吧，有的地方除了宁条，别的啥也没有，那你只能是什么呀？宁条比例大一些。嗯，这是我这个在西安网做的肉牛的这个实验。那么我们在这个日粮中添加30%的宁条，日中就能达到1.1公斤。这也就很了不起了，在西安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对这个家畜的这个健康情况，通过血清的测定，它没有副作用，也就是我们完全降解了它那些毒副的这个物质。经济效果来看的话，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这个是在牛价变之前啊，就是因为我这实验是在2022年之前做的，就当时大概又能它的这个跟这个常规的这个日粮比，大概一头牛一个育肥期能多挣600来块钱，啊，放到现在可能就挣不了这么多了，因为牛价下来了。这是我们做实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屠宰的一些照片和实验。总体上来看，宁条的日粮比不过玉米秆膨化的效果，但是呢要比其他的一些草要好。这个喂山羊的这个实验呢，是我最早2000年初做的一个实验。这里头大家主要看这一个东西，就是宁条作为单一日粮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满足山那个咱们羊的这个需求，干酪只能满足81%，蛋白质呢它的量够的，是100%的满足，能量97%。但跟其他的草比，蛋白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的能量供给相对低一点。但总体上来看，我评估了一下，它是在对中山羊来说能够满足它这个维持需要的80%左右，就单一作为单一日粮还是有风险的。在滩羊上，有的人用它用低比例去替代的时候，这个它就有说就影响它的增重了啊。但是呢也有说虽然增重影响了，肉品质好啊，它有这样的报道在滩羊上。那总体上来看，我是觉得宁条啊作为一种潜在的饲草资源，是我们必须重视资源。大家想一想，6000多万亩，像我们内蒙就6000多万亩，要远比我们的这个栽培草地的面积要大啊，是我们非常好的饲草资源的补充。那该什么时候评查呢？一直是我们不同的这个部门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的观点是，不去争论它的这个什么时候评查。你选好机器，是吧？选好机器，你冬天评也行，夏天评也好，根据你的需求你去评就行。那我的想法是，这个还是选好机器。再一个，宁条是否可以做家畜的主日粮？什么叫主日粮？就只吃宁条或者以主。

0: 我叫乔玉杰，我是盘山县东郭街道隐屯村党支部书记，我是2019年任职的。从我任职那天啊，我心目中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带村民带老百姓致富。这些年呢，我也不断的在开阔养殖或者种植的新兴项目。今天呢，我就带大家看看我的宝贝们啊。我是2023年12月份引进的这个南瓜北移的项目，然后有6种品种，有香蕉、火龙果、桑葚、金桔、蜜柚、番石榴。这是小金桔，现在开花了。这个小金桔呢是一年四季结果，果树的种植这就真是说这一次性种下去了，就总等于终身受益了呗。这一趟呢是咱们种的就是香蕉树，这个香蕉树预计这个秋天能正式大量的结果。这个就是柚子树，这个一年结一次果，在秋季吧，那个红心蜜柚，这个长这么大吧，2斤左右钱一个。然后为啥这个整棚铺这个灰膜呢？这叫反光膜，为了是保湿保温，啊，防草防虫，你节省人工嘛。这个棚就是南瓜北移其中的一个项目桑葚，营养价值特别高，含花青素，春天已经收获一批了，这一年四个季节。结了40果，这个就是火龙果，这个预计明年秋天能结果，咱大伙期待看看这个果实成熟的时候，看看品质吧和产量。这个南瓜北移的项目就算成功了，这个是番石榴，也就是芭乐果，这个终于看见希望了，看见这么大的果实，然后这个秋天吧就能成熟了。咱们期待这个果实的口感和产量。这个是红芹的，又是新品种，咱这个跟前没有种那个红芹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然后咱们今年呢又是试种了一点，如果这个成功了，还能带老百姓共同致富吧。致富的也不能走一条路啊。这个就是水果玉米紫美人，这个也是含花青素特别高的营养成分。然后我这是第二年种了，第一年种的产量挺好，每亩地平均达到2000多磅，
1: 非常香。这种香是一种清香，这种甜是一种自然的甜。
2: 去年来买过这个水果玉米，非常好吃，今年又来买几个，然后给朋友啥带点。
0: 也欢迎大家啊，来到咱东郭品尝品尝咱那个水果玉米紫美人，生食的紫美人水果玉米啊。我除了种植这些项目，又引进了一批养殖的项目，就是辽宁乳山羊。这个羊呢非常好养啊，就是可以圈养，现在不用往外放，一只羊能出400多斤的羊绒，一年能下2个崽。然后所以说我为啥要引进这个项目呢？农村的家庭妇女在家没啥事儿，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学，再照顾老人，他出去打工出不去的，在家养个30只20只的都没有地方，一直挣个500-600块钱，一年不也多收入10000-20000的吗？
3: 是不是叔叔回来了？看地主叔叔回来，满地是泥吗？
0: 这些年呢，虽然是困难重重，但我也坚定着信念，心里就想着怎么样的带大家共同致富。咱们村子吧，种植养殖都很单一，种植就是玉米和水稻，太单一了，也不怎么赚钱呢。然后我就想着，咱搞点新项目吧，

0: 带头先干那活，先搞的实验成功了，老百姓自然而然他就能跟着我干。
1: 我今年也有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创新，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为大家呢探索出点新路子，让老百姓的日子呢会越来越。

0: 诚信汽车城，每日车路如织，这里汇聚了五湖四海的追梦人，也流动着84名流动党员。他们曾是散落的星火，直到遇见一片名为家的港湾。
1: 我叫李想，是杏花村街道党务工作者。我的工作是找到那些流动的党员，在这里，他们不是数字，是修车厂里沾满机油的手，是每天热情的笑脸，是渴望扎根的心。于是我策划了一场流动党员之家主题聚会，邀请大家分享故事，增进彼此的了解。

0: 刘东党员之家主题聚会。你看我忙的，你饭都放不下来，哪有时间去动笔杆子？
1: 老王，扳手和笔杆子都是咱的秘密武器，就是生活就是给心灵加油。
0: 算了算了，不参加了。

0: 我的组织关系都不知道在哪，每天上班都是忙，哪还有心思参加活动。
1: 这组织关系啊，就像是风筝线，再忙也别断了联系。活动不是任务，是家的温暖。
0: 算了算了，实在是没空。

0: 小赵。
1: 真是太巧了，
0: 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
1: 我的车突然抛锚了，打了好几个修理厂的电话都没有人接。
0: 哦，不要着急，我来帮你联系。
1: 好嘞，谢谢。
2: 他迅速拨通了老王的电话，简要地说明了当前的情况。不久，老王骑着电瓶车风驰电掣般赶来了，他跳下车迅速戴上手套，拿起工具围着车转了一圈，然后开始检查。

0: 这个部分比较棘手。我今天带的工具它不够全，它需要多用工具。
1: 那怎么办？这大晚上的。
2: 老王，你告诉我工具在哪里，我过去拿。
0: 就在我的货架二层。
2: 好的，你们在这稍等一下我。
0: 好，你慢点记得。
2: 啊，好的。
3: 拿回来工具后，老王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修车。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全神贯注地工作着，李想和小赵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
0: 修好了，李总，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夜色渐深，三人相视一笑，心中那份温暖与默契在这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珍贵。

0: 从那天起，小赵经常推荐自己的客户去老王的汽修厂，老王的生意也因此越来越红火。他们都很感激那晚的经历，因为那不仅是一次意外的相助，更是他们之间真挚情谊的见证。一天暴雨夜，老王接到 4S 店紧急电话，新能源车故障代码无人能解。他赶忙联系了理想，理想在流动党员群发出求助，瞬间弹出十几条解决方案。最终，在党员技术攻坚组视频指导下，凌晨3点排除故障，群里都是感谢与祝贺。
1: 这哪是微信群？分明是咱的红色110。
0: 将编辑了5遍的通知发进群。老王、小赵立马带头回复，对话框立刻炸开。
2: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充满意义的交流活动。接下来呢，让我们彼此进入自我介绍环节，希望各位能够尽快的熟悉起来。下面开始吧。
3: 那我先来。大家好，我叫老王。来自农村，没有高的学历，也没有好的家庭背景。我干汽修厂许多年了，起早贪黑，就靠我这双手。但我非常喜欢钻研汽车修理的专业知识。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平台，让我们各行各业朋友聚在一起。相信今天大家一定能学到不少收获。谢谢大家。
4: 我是小赵，从事销售行业。销售这一行每天都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今天我特别期待和大家深入的交流，未来也会向大家学习。
0: 随着活动的深入，交流环节正式开始，大家围坐成一圈，轮流分享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心得与经验。有人谈到创业时的艰难困苦，分享职场晋升的小秘诀，现场气氛热烈非凡。他们依然在流动，但从此不再漂泊，因为在这里，每个党员都是照亮彼此的星光。从前觉得流动是漂泊，现在明白，当其飘在哪，家就在哪。

探秘传统技艺的精湛，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冠青，让我们一同相约古城豫州，走进豫县青纱器的世界，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

0: 青纱器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流传久远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制品。相传在5000多年前，皇帝与蚩尤作战，败退后的蚩尤逃到玉县境内，饥饿难耐，取土捏制成锅，火上烤烧后即呈现青纱，盛水作福，饱餐一顿。这是玉县最早的青纱器的传说。
1: 玉县青纱器最盛行的时期是明清时代，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多以砂锅、茶壶、砂吊、酒壶、茶器等器具形制最为普遍，是熬制中草药、烧水、做饭、煮肉、热酒的上好器皿。用它煎煮出来的食物啊，不变质，不变味儿。

清沙器烧水，口味干爽，热酒不滋辣，熬粥味留清香，炖肉可口不腻，素有沙湖水、扣碗茶、砂锅肉之美誉。2013年，玉县清沙器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起青纱器啊，当地有句俗语，南有紫砂，北有青纱，这体现出玉县人对青纱品质的自信，也表达出对青纱器皿的喜爱。这充满传奇色彩的青纱器到底经历了怎样脱胎换骨般的淬炼呢？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玉县南柳庄镇白河东村，这里是玉县青纱器的发源地。白河东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村里一直有青纱器厂，并且延续至今。一件青纱器从选料到拉胚再到烧制，考验着制作匠人的功力。日久天长，匠人们也练就了一手制纱绝活。这一手绝活还隐藏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往往家中最顽皮淘气的孩子，越能习得一身好手艺，成为传承人。孩子越是顽皮，越是突发奇想，越是能在一次次失败中，在长辈的训斥与教导下得到磨练。只要锲而不舍，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技艺创新与改进，成为青纱器工艺的集大成者。

0: 岁月流淌，斗转星移。前人以粗糙的双手在旋转的龙盘上捏出的生活希望，以有力的双臂掀起通红龙盔涌动的生活激情。泛着清光的黑色轻纱器，纹理储满了前人的聪明。尽管绿线轻纱器在人们的记忆中仿佛渐行渐远，但其制作轻纱的智慧却永留青史，因为那是中国人融入泥沙的弥天智慧。
1: 当地山上啊，有丰富的天然瓷土，俗称杆子土。它的土质细腻柔软，有粘性，可塑性强，是制作轻纱器的天然资源。从碾碎杆子土到烧制出成品，一件玉线轻纱器的诞生，凝聚着匠人无数的心血。
2: 能够列入省级非遗名录，轻纱器的盛名不言而喻。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轻纱器第五代非遗传承人王龙磊。王大哥您好。
3: 哎，你好。
2: 我们都知道，又想要制作一件闻名遐迩的轻纱器，工序是非常复杂的，经过非常多的淬炼。那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是如何成就一件轻纱器的吗？
3: 这个就怎么说呢，特别复杂。我也是从小受到家庭的那个熏陶影响，从小就打杂帮忙，我慢慢的适应这个
2: 就是从小的父母就在身边，
3: 对对对，就做这个。

0: 您好，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在捏制一种什么青纱器啊？
1: 砂锅。
0: 哦，砂锅。
1: 菜用的。
0: 哦，炖菜用的砂锅。那您平时去制作这样一种青纱器需要多长时间啊？
1: 也就五六分钟吧。
0: 啊，也就五六分钟。好的，谢谢啊。青纱器制作技艺啊，由捏制和烧制两部分组成。捏制时呢，用当地人称甘子土的天然瓷土捏制，甘子土经过碾压、过筛、和泥浸泡，再加以黄白土进行脚踩揉搓，这样的原料才会结实耐用。
2: 碾筛甘子土，将甘子土放在比较硬的土地上垒成一个圈，然后用毛驴儿、骡子拉着石头六轴来回碾压，然后将碾成的杆子土推成堆，将过了筛的杆子面儿进行和泥。把过了筛的杆子土同一种白色沙土配置后，垒成一个小水库形状，然后适量往里放水，大约浸泡七八个小时便可和泥。将带有沙性的风沙黄白土碾成面儿，过筛后供制胚人使用。这两种土是为制作青纱器增加光亮的主要原料。艺人们到纱器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揉杆子泥，通过捏制艺人来回揉搓筋道后便可使用。艺人们坐在垄道沟里，将完成的泥饼放在龙盘上轻轻转动捶打，待泥饼成型后撒上一把白土，用粘片蘸水轻轻捋锅的胚沿。艺人们将自己一天制作的胚子拿到屋内的货架上晾着，经过两到三天时间，胚子便可摞起来放置，这样既省地方，也便于晾干，等待烧制。

0: 您好，王大哥。今天我们
1: 为了配合访谈，王大哥特地准备了颇为朴实的包头，既是冬季烧制时预防冷热骤变的装具，也是青纱器艺人最富特色的造型。
0: 那我们这个青纱器作为非遗的入选的文化来说，咱们有什么看家的绝活和秘籍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咱们的绝活嘛，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烧制，
0: 烧窑，
2: 对对对，那个就是咱们的绝活。
0: 我刚刚看您在那个看火的时候啊，就是我看您的手放在那边是在测温度吗？
2: 这不是测温度，那个也怎么说呢，都以为测温度的，但是咱们那个关火呢。对对，它不太热，你拿手挡。
0: 挡一下脸，怕。
2: 对对，挡一下，你从那个缝可以。
0: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早。
2: 对。
0: 我懂。
2: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烧制这个哪个阶段了。对对。
0: 是的。
2: 对，那个烧窑全靠经验。
0: 全靠经验。
2: 全靠经验。
0: 就是您其实是在挡着这个火。
2: 对对对，它烤我脸了。我从那个缝中，那眼睛，它太烤眼睛了，能看到那里面的火。
0: 其实是用眼睛去看，并不是用手去测试。
2: 这也是一个技巧。
0: 这就是对的。看火绝活，好的。那您刚刚说到，其实您这样是为了抵挡高温，去看这个有没有温度，有没有到达。那您是经历了多少年的功力，才能达到就是用眼力就去观测它的呢？
2: 这个怎么说，经验吧。我们这个干这个，有句话就是，就学到老吧。
0: 活到老，学到老。
2: 对，有学有学吧，就这种它没有仪器，它没有一个死规定。就是它这个这种窑，传统窑，它是变化的，就全靠经验。我现在虽然你看
0: 以经验为主，
2: 因为现在你看来烧得不错，但是也是在这个从火中再求经验。
0: 从一开始其实也是掌握不好火候的。
2: 因为啥呢？他现在他要

0: 根据这个天气变化，它里面的这个火的颜色都不同的。
1: 哦，是的，我刚刚也看到了，一开始是稍微发橙色的，到后来就发紫了。
0: 对，我们是看要看那个火的颜色，确定它烧到哪个阶段。
1: 好的。
0: 为啥就怎么说呢？
1: 全靠经验。其实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好的，谢谢您。
2: 按照王大哥的介绍啊，玉线清砂器依照用途进行分类，有砂锅、砂壶、砂吊等种类。其中砂壶包括茶壶、药壶和酒壶，砂吊亦有平地吊、带把吊和带盖吊之分。玉线清砂器素以物美价廉、用途广泛、性能特殊、久负盛名而远播各地。

0: 胖大哥，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在进行一个什么工序呀？
1: 检测他是合格不合格。
0: 哦，检查他合不合格。哦，那您是通过什么方面来看出他是否是过了合格？
1: 什么没有，也没有。
0: 哦，看上面有没有什么瑕疵是吧？好的，谢谢啊。青纱器烧制关键的一环就是出炉，扣在火炉上的龙盔是由杆子土制成的，有50-60斤重，而且越用越重。出炉时龙盔通红，灼热难耐，挑龙人要双臂较劲，左抬右压，以单腿为支点快速挑起，轻拿轻放，两人交替作业，环环相扣，配合默契。等到龙盔通红，烈焰炽热时停止吹风，一人挑下龙盔，一人快速把纱器挑起，扣物龙盔，保证成品发蓝发亮。那么连续的高温作业必须要精神高度集中，此时全凭经验，也就练就了传承人的看火绝活。王大哥，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感觉现在这个已经烤完了，我这个背后还是非常的炙热啊，所以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已经工作了多久了？
2: 哎呀，这个怎么说，从小咱们就接触这个火
0: 啊。
2: 哦，但是咱以前是打杂，就是
0: 打杂，
2: 现在是主力了。
0: 对的对的，我看您刚刚
2: 都老了对吧，我就这个你像也在就是看火这块也在10年多了。
0: 哦，10年多，就是您十几年都是日日夜夜的去抬这个50-60斤的龙盔。
2: 对对对啊，他抱起来是50-60斤，
0: 嗯，
2: 但是刚才一看就拿那个杠杆，
0: 哦，拿那个
2: 就重了。
0: 哦，那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挑起来的技巧啊之类的？
2: 技巧怎么说，还是多练。
0: 哦，多练。
2: 多练，
0: 嗯，
2: 多练，多略在这个练的工作中，你可以知道，不由自在也就这有技巧。
0: 那您是从小就开始就是练这个？
2: 到了20岁就开始练，其实就练。
0: 哦，20多岁，
2: 对对，就练了也不行，弄不动，就接着再练。
0: 就一定是要日积月累的。
2: 对对对啊，你就自动有那个经验。
0: 哦，好的好的，
2: 全靠这个经验。
0: 嗯嗯，好。
2: 还是
0: 咱们的这个技艺已经传承了多少年了？
2: 哦，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青纱器历史在我们中就有500多年。
0: 哦，500多年的历史啊。
2: 但是我们家谱的记载以前没记载，到我这就记了5代。
0: 哦，
2: 但是在我们村啊，在我王家就记了有500多年历史。
0: 500多年历史啊。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后就已经是烤完这么长时间，还是感觉非常炙热。
2: 现在都没可看，现在都测了温了，测温了，跟刚才那个出窑那种温度是最高的。
0: 哦，对的，我看到您很吃力。
2: 对对，
0: 而且很烤，我们都要站到很远的位置。
2: 我的温度能烧到1400度，500多，
0: 1400度到500，1500多，这么高的高温。那您，我看您刚刚抬这个龙盔的时候也是非常吃力哈。
2: 哎呀，对，那个是最
0: 辛苦的，
2: 最辛苦，也是最难的。咱们制作一道完整的青纱器，这个烧制，这个传统烧制是最难的，最难的。咱们现在烧制是最传统的。
0: 嗯，那您是一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事我们完全是自己来抬这个龙盔呢？
2: 我从小就开始学制作，
0: 啊，
2: 就烧了20岁就开始学烧窑，但是真正的会烧窑，还有就能自己
0: 当自己全部
2: 拿下来，是那个12年吧？
0: 12年，相当于是
2: 10多年，
0: 10多年了。
2: 我就把这个流程全部会了。
0: 哦，
2: 以前这个烧窑说实话太累太苦，我也感觉
0: 自己一个人弄下来是非常厉害，很不容易的。
2: 你不能刚有力气。
0: 嗯，是的。
2: 对，
0: 好的。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龙盔。

0: 它有多重啊？
1: 这个如果说咱们抱的话，腰的话，哦，它是50多斤。
0: 哦，抱的话是50多斤。
1: 如果说咱刚才看那个杠杆挑的话，那个重量
0: 哦，那就更重了，
1: 就不是50斤了，有可能是好对吧？几百斤的，我觉得应该。
0: 那是很辛苦的，
1: 对，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想完成这整个过程，要经历很多日积月累的练习，
1: 对，全靠经验。啊，如果说要是学的，我专门学的话不行，必须靠这个经验，每天练。
0: 哦，那是很辛苦的。嗯，好，谢谢您啊。
2: 王家青纱器已传承百年，工艺历经5代人研究改进，从过去的粗纱到如今细纱制器，造型越来越美观，品质也越来越好。可好久也怕巷子深，也曾经一度因为订单少而让青纱艺人放弃心爱的手艺，外出打工谋生。坚持下来的也只能靠少量的订单和收费的青纱工艺展演来维持，一项传统技艺几乎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3: 对，以前那个社会青纱器有好多家呢，啊，但是到那个90年吧，就是那么就是开放的挺厉害了啊，社会都不干这个了，一下就剩我爸自己了，特别就感觉特别没落了。我爸还坚持在继续干，就我们就自己有的程序一个人干不了，少有啊，我们就打杀，你想我。现在想想倒是挺心酸的，我现在回想回想一想，最后我们家族吧，是我爷爷怎么逼的，就选择了我爸，我爸也他也喜欢这个，他留下了。像他们以前别的师傅嘛，他就会制作不会烧窑，会烧窑不会制作，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流程。你家族学这个掌门人，我们家以前有掌门人的，掌门人跟传人必须什么都会，一条服务是就是制作生产线都会。但是现在我爸也是在要求我的，必须以前能把这个传承下去，以前能扛起这个大旗来着，他得坚守吧。你想想，我觉得有可能我也不选择这个行业，我觉得以后未来，这个青纱器肯定是，越做越好吧。我也高兴，以前我们学艺还有。还有就家族的传承吧，就接着下来，我感觉特别值得。我现在起以后肯定会，就是越做越好。
2: 令王龙磊颇为自豪的是，在玉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纱器于2013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心灵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一些热爱传统手工艺人士多维度推广产品，现在不但通过表演活动推广了玉县青纱器，还使产品销往京、津、冀及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其中王龙磊自己创新设计烧制的圆柄澄清茶壶，以其新颖的造型、便捷性、精巧的构造，受到了青年茶道爱好者的青睐，收藏或使用一款这样的青纱茶壶成为了茶品圈的新时尚。传统工艺融入了创新的现代元素，这项传承焕发勃勃生机。
0: 非遗匠人传递着文化的温度，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传示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如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玉县作为国家级文物大县，将会有更多非遗传承的好故事融入到独属玉县的古朴振兴蓝图中，也将激励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非遗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莫班崖瓶又称南方瓶，隶属硬骨鱼纲蝶形目瓶科崖瓶属，原产于美国沿海，属深海底栖鱼类，是一种优质的水产养殖品种，其肉质鲜美，细腻滑爽，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和 DHA， 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具有适盐范围广、耐高温、对环境适应能力强、耐低氧、生长速度快等特点，是公认的优良养殖鱼类。进行人工养殖，其生长期明显缩短，进效快，效益好。下面就详细向您介绍莫班崖瓶的养殖技术。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莫班崖瓶的生物学特性。生物学特性，形态特征。莫班崖瓶形态与我国褐崖瓶相似，它的体型扁平，软圆形，两眼均位于头部左侧，身体的有眼侧呈浅褐色，分布有不规则的斑点，腹部颜色较浅，能随着周围环境而变化，以便于隐藏身体，躲避敌害。雌性生长快于雄性，两年龄可达到性成熟。通常雄鱼的寿命期为两年，在鱼龄相同的情况下，雌鱼的体重要明显大于雄鱼的体重。一条三龄的雌性成鱼可达到25厘米左右，雌鱼生长速度快于雄鱼。两龄鱼达到性成熟时，雄鱼的长度可达到20到25.5厘米，雌鱼可达到30到35.6厘米。在自然海域，成鱼最大可长到75厘米。对温度的要求，莫班崖瓶具有广温性，耐受水温为2到36摄氏度，正常生长温度为17到30摄氏度，最适生长温度21到26摄氏度。在海水当中，莫班崖瓶适温性能从4摄氏度到30摄氏度，在淡水中，它的适温性可以从6摄氏度到32摄氏度。因此，莫班崖瓶可以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进行广泛养殖。对盐度的要求，莫班崖瓶属于广盐性鱼类，可在海水、半咸水和淡水中养殖，对盐度的适应能力极强，其适盐范围为0到1000分之50，最佳盐度为1000分之5到1000分之35。对光照强度的要求，莫班崖瓶要求养殖光照强度要小于2000。

千勒克斯，适宜水面光照强度为700勒克斯左右，最适宜光照强度为500勒克斯，池底光照强度要大于40勒克斯。对溶解氧的要求，末班牙瓶适宜溶解氧为每升4到12毫克，最适溶解氧为每升7到9毫克。当溶解氧在每升3毫克时仍能摄食，在每升2.5毫克时将停止摄食。当溶解氧低于每升1.5毫克时，开始出现浮头现象。对 pH 值的要求 ，pH 值的适宜范围为5.5到9.5之间，最适 pH 值为7.0到8.2之间。对食性的要求，末班牙瓶为肉食性鱼类，在自然界多以小型鱼类为食，其次是甲壳动物、头足类等。白天捕食量比夜间要大一些。人工养殖选用冰鲜杂鱼虾或平蝶类专用配合饲料。生长速度，在自然界中捕获的末班牙瓶最大个体全长可达到75厘米以上，体重达到11千克以上，最大个体寿命10年以上。自然界中末班牙瓶的生长速度最快在6到11月份，其生长速度与所处环境、水温、饵料等条件密切相关。人工养殖在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体长6到10厘米的鱼苗，经过6到8个月的养殖，体重可达到500克以上，其生长速度非常理想。养殖技术，末班牙瓶的养殖方式有工厂化养殖、池塘养殖等方式。在这里，我们以工厂化养殖为例，向您介绍末班牙瓶的养殖技术。工厂化养殖是当今最为先进的养殖方式，是取代传统的池塘、流水、网箱、大棚温室等养殖方式的新型工业化生产方式，是在人为控制养殖条件下的一种新型养殖模式。它的优点就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通过生物方法、物理方法及化学方法的有机结合，人工控制养殖对象的生活条件，如温度、溶解氧、pH 值、盐度等，使养殖对象能在最佳的生活条件下生长，使水产养殖过程达到理想状态，形成不受自然条件影响的循环式的高密度养殖方式。工厂化养殖具有占地少、单产高、受自然环境影响小、可全年连续生产、经济效益高、操作管理自动化等优点。工厂化养殖主要有普通流水养殖、温流水养殖和循环水养殖三种类型。以封闭式循环水养殖方式是采用最多的一种绿色养殖方式，它的特点是用水量少，养殖池排出的水需要回收，经过爆气、沉淀、过滤、消毒后，根据不同养殖对象、不同生长阶段的生理需求进行调温、增氧，再重新输入到养殖池中，反复循环使用，对外界环境不会造成污染。爆气主要是指养殖用水在加入养殖池前，要经过24小时以上的晾晒，去除水中氯气的过程叫爆气。鱼苗的选择，购买苗种时应尽量选择规格大小整齐、差异小的苗种，便于管理。苗种规格一般要求全长在4厘米以上，最好是在6到10厘米，成活率高。要选择体型完整、体色正常、无畸形、无白化、活动迅捷、活力强。

良无病态的健康鱼苗。要选择苗种购入的适宜时期，通常在水温达到18摄氏度左右时就可以放苗。购进苗种时要与养殖池的温度基本一致，否则要逐渐过渡到适合养殖池的水温才能进入养殖池。苗种运输，末班芽坪苗种通常采用塑料袋供养运输，一般采用容量10升的塑料袋，装水5升，放4厘米的苗种200到300尾，6厘米的苗种100到150尾，8厘米的苗种80到100尾。袋内水温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充氧后扎紧袋口。温度较高时，可在泡沫箱内放一些冰块，分放在运输车的4个角，进行降温。苗种运输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是运输前要停食24小时以上；二是运输时要避免剧烈震动；三是采用活鱼车运输，运输过程中要定时检查水温、溶解氧和观察鱼的状态。如果发现反常，应立即采取措施。四是为了防止病原菌随鱼苗一起进入养殖池，在入池时要进行药浴。养殖池条件：末班芽坪工厂化养殖对养殖池的形状结构没有特殊要求，一般长方形、八角形的池子都适合末班芽坪的养殖，圆形池最理想。采用圆形养殖池，水交换比较彻底，残饵少，有利于末班芽坪的生长发育。养殖池一般由混凝土或玻璃钢制成，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池深1米左右，底部设计成一定的坡度以便排污，进水管道为塑料管，直径依供水量而定，进水管设在养殖池上部，每池进水管一般有2个，安装在养殖池的对角，进水管沿池周切向进水，使池水产生切向流动而旋转起来，使粪便和排泄物集于池底中央，通过排污口排出，排污口设在池底中央，在排污口上要安装带孔的塑料管，以防逃鱼和减缓水流，利用池外溢流管控制水位高度。在池的一个角处设有一条连接排污管的塑料拦污管，这条拦污管可以将残饵、粪便等污物阻挡并悬至中央，经排污管排出。养殖池要安装供氧管和散气池，作用是提供氧气和增加溶氧量，安装数量与养殖池面积大小有关，一般按每平方米放置1到2个散气池进行设置。30到50平方米的养殖池安放15到25个散气池。养成水温，末班芽坪养成中要特别注意水温，饲育的适宜水温为17到30摄氏度，水温在21到26摄氏度时，末班芽坪的生长速度快，水温过高或过低的时间较长时，都容易造成末班芽坪的死亡，因此要严格控制好养殖池的水温，确保末班芽坪的正常生长。养殖池消毒，鱼苗在放入养殖池前要对养殖池进行消毒，消毒是分2个步骤进行的，先在池中加入清水，然后放入漂白粉，配置成1/10000 的漂白粉溶液，也就是含氯25%到30%的漂白粉，一般每立方米水体施用20克，用漂白粉溶液泡池2天，2天后放掉漂白粉，用清水冲池一遍，再注入清水，加高锰酸钾，水与高锰酸钾质量比例为99:1。

配成1%的高锰酸钾溶液，用刷子刷洗池壁和池底，然后将高锰酸钾溶液放掉，再用水冲洗三遍。注意，一定要将池壁冲洗干净，否则残留在池中的高锰酸钾会影响末班牙蜓的呼吸，严重时致使死亡。消毒完成后，加入清水至50厘米处，将水温调至18到25摄氏度之间，这时就可以放入鱼苗了。放养密度，末班牙蜓的工厂化养殖通常在水温达到18摄氏度时进行放苗。放养密度与水量大小、水交换率、水池容积、形状、水温、溶解氧、鱼的个体大小有密切的关系。放养密度过大，生长缓慢，死亡率提高。放养密度过小，养殖池得不到充分利用。具体放养密度是：鱼苗全长4到6厘米，每平方米放养250到400尾；全长6到10厘米的，每平方米放养160到260尾；全长10到15厘米的，每平方米放养80到160尾；全长15到20厘米的，每平方米放养50到80尾；全长20到25厘米的，每平方米放养30到50尾；25厘米以上的，每平方米放养20到30尾。饲养管理，水质管理。养殖用水质量是关系到养殖的成败，养殖整个过程中要注意观察水温、水质的变化情况，定时测量水温、溶解氧、盐度、 pH 值、氨氮、硫化氢浓度等。水交换，提高水的流速，增加换水量，可将池底脏物迅速排出，有利于水质清洁，保证鱼的健康生长。末班牙蜓养成期间的换水量与养殖密度成正比。鱼苗全长4到6厘米时，2到3天换一次水；鱼苗全长6到10厘米时，3到4天换一次水；鱼苗全长10到25厘米阶段，每4到5天换一次水。当鱼苗长到25厘米以上时，换水时间可适当延长，一般每5到6天换一次水，每次换水保持水深50厘米，要求水色清爽，透明度在30厘米左右，溶解氧充足，达到每升7到8毫克以上。高温季节应抬高水位，加大水的交换量。清池，末班牙蜓养殖过程中，蚕饵和鱼排泄物的长期聚集易造成水质腐败恶化，发生病态，因此要及时清池。清池一是当天清池，二是定期清池。当天清池是在投饵30到60分钟后，应急排水，及时将蚕饵、粪便随水排除清理。定期清池，一般7到10天清池一次。清理方法，采用边排水边清理的方法。开启排水管，边排水边用刷子沿池边向池中心推移脏物，脏物可随水流排出池外。同时对池壁、池边进行擦洗。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倍加小心，避免伤鱼。分池，
养殖期间应周期性进行大

要筛选分级，特别是体长十厘米以前的鱼苗，具有相互蚕食的习性，个体差异大，能导致蚕食加重。及时的分选规格相同的鱼，能够精确喂养，生长才能更好，成活率高。

轻、快，避免鱼体损伤。分池作业完毕后，要用3%-5%的强力霉素溶液全池泼洒，进行药浴。导池，在养殖过好操作记录及交接班记录。二，工作人员进入车间时，要用漂白粉溶液对水靴进每天对养殖池中的水温、溶解氧、投饵量、投饵种类、鱼的活动情况、死亡情况、生长进展情况等进行监测记录。饵料管理，工厂化养殖末班芽瓶饵料使用蠕虫、瓶碟类专用颗粒料、冰鲜合成饵料及冰鲜杂鱼均可。饵料要求要新鲜，蛋白质含量较高，通常人工配合饲料蛋白质占40%-50%，脂肪含量占10%-15%。鱼苗入池后前15天投喂颗粒料和蠕虫，蠕虫每天中午饲喂一次，颗粒料每天早晚各喂一次，15天后完全改成颗粒料。投喂量根据鱼的体重、水温、溶氧条件、鱼的摄食状态计算掌握。人工配合饲料日投饵量约为养殖鱼体重的1%-3%。刚开始放苗时，每天投喂4次。长到100克以后，可逐渐减为每天2-3次。投饵量应以当日吃完，不留残饵为宜。因鱼的摄食量与鱼体大小、水温、水质有很大关系。养殖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此外，当水温过高或过低，或水质不好，或鱼食欲不振时，应少喂或不喂。养殖期间必须满足苗种的营养需要，饵料鲜度要好，营养要全，必要时可添加复合维生素。末班芽瓶为肉食性底栖鱼类，可以制作软颗粒饲料来满足它的需求。软颗粒主要以冰鲜杂鱼、鱼粉、维生素、酵母粉为原料。冰鲜冻杂鱼主要有鲅鱼、沙丁鱼、台鱼、面条鱼、青鳞鱼及其他杂鱼，要求新鲜度好，新鲜度差或冷冻时间过长的不能用。冰鲜杂鱼与鱼粉的比例为2:1。制作时，先将鱼粉与占总重量1/1000的维生素、酵母粉混合，放入造粒机中，再加入冰鲜杂鱼，对以上的混合物进行搅拌，制成软颗粒饲料。加工成型的软颗粒饲料粒径为5-10毫米。软颗粒饵料基本上要做到当天加工、当天使用，部分剩余的饲料进行冷冻保存，以防气温高变质。日投喂量为养殖鱼体重的1%-3%，每天投喂2-3次。当鱼体重达到200-300克以上时，可以直接投喂冰鲜杂鱼。在使用冰鲜杂鱼投喂时，应保持新鲜度和使用前的消毒处理。投喂时先对冰鲜杂鱼进行清洗，然后进行投喂。日投喂量是鱼体重的4%-6%，每天投喂2-3次。日常管理，应坚持每天巡池，做好记录，观察鱼的活动情况、摄食情况，注意鱼体有无异常变化，掌握合理的投喂量，减少残饵，定期进行生物药物消毒和药饵的投喂，预防疾病的发生。

络斑牙瓶常见病的防治。腐皮病，腐皮病是由寄生虫引起的细菌性病害，在鱼体上形成红色的腐斑。防治方法，先用苯扎溴胺溶液对养殖池进行全池泼洒，用量每立方米水体1到1.5毫克，连泼3天，从第4天开始用二氧化氯进行全池泼洒，用量每升10毫克，连泼3天。白化病，白化病的主要症状是病于鱼体色素局部或全部退掉，鱼体变白，此病在子鱼中易发生，并延续到成鱼。白化病会使末斑牙瓶的商品价值降低，这种病多以预防为主。在幼鱼饲养中，饵料要用干净的卤虫和轮虫，适当添加脂溶性维生素做颗粒配合饵料，保持池水清新，防止水温过低或过高，保持适宜的放养密度。对发生白化病的末斑牙瓶，可用1/1000的土霉素加入饲料中进行治疗，一般1周后病鱼会基本痊愈。总之，在末斑牙瓶的养殖过程中，要坚持全面预防、积极治疗的方针，强调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原则，要认清末斑牙瓶的疾病特征，对症下药，了解药物的性状和作用，合理用药，确保末斑牙瓶的品质和良好生态环境。控制用药，提倡生态综合防治和使用生物制剂。末斑牙瓶在工厂化养殖条件下，养殖8到12个月，体重就能达到500克以上，这时就可以捕捞出售，能够达到当年养殖、当年上市。只要认真管理、积极预防，就能养殖出健康无公害的末斑牙瓶来。

近些年来，我们城市里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更清洁、更美丽、更宜人了。在这优美的环境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片片嫩绿如茵的草坪。它和翠绿欲滴的树木浑然一体，净化着空气，滋养着生命，陶冶着情感，涌动着大自然的生机。不过您知道吗，这些美丽的草坪从建植之初的调查到设计方案再到施工操作，凝结着无数园林工作人员的心血。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将带您去了解草坪在建植之前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解坪床基况调查、坪床的清理以及坪床的制备等内容。在建植草坪之前，我们首先要准备好栽植草坪草的场地，这个场地我们把它叫做坪床。坪床的制备之前，必须要对所建设坪床的地区进行详细调查，也就是基况调查。只有进行了基况调查，我们才能更详细地了解坪床的基本条件和现状，为我们坪床的建植和工程的实施提供一个依据。那么，坪床情况调查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它包括气候调查、土地调查、水文调查、植被调查、坪床病虫害情况调查和周边环境调查。气候调查，我们先来看

看看为什么要做气候调查。气候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气候，以便于在选用草种和制定建植管理方案时，能主动地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对于气候的调查主要内容是平床所在地的农业气象要素，包括日照强度、日照时间、年月日平均气温和最高最低气温、地面以及地面以下5厘米和10厘米的土温、冻土层厚度、降水量、蒸发量和空气相对湿度、风速、风向以及各种灾害性天气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到当地的气象台或者气象站等去详细调查。土地调查，土地调查是平床情况调查的重点，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学习的地方。土地调查包括地形调查和土壤调查，调查的目的在于确定平植土地的使用价值以及土地平整造型、土壤改良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地形调查，我们首先来看地形调查。地形调查是平床以及平床周围的地质、土壤类型、地质情况等，主要包括平床的表面表层结构、崩塌的难易程度，还有土壤的支持力等内容。除了地质情况之外，还有平床的坡度、坡向情况，也就是说平床是朝阳还是背阴，坡度有多大。做出基础的地形调查之后，我们还要绘制大面积的地形图。要做好地形调查，首先要搜集与平植有关的地形图等图形资料，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找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测绘。其次，要确定地形是否需要整理，以及地形整理的深广度，如果需要整理，就要详细地制定出平整方案。土壤调查，土壤调查也是土地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土壤调查包括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肥力状况、土壤的含盐量和养分含量状况。在进行土壤调查前，应该尽量搜集现成的土壤资料、土壤图，并且进行详细的考察和鉴定，确定资料的参考价值。土层与土壤结构调查，土壤调查首先是土层与土壤结构的调查。一般来说，土层越厚，对于草坪的生长越有利，有灌溉条件的地方具有30厘米厚的土层就可以了，其中表土层的厚度不少于10厘米。土壤质地测试，土壤质地测试最精确的方法是实验室分析，其中广泛的使用方法是在烧瓶中装入1/3的水，然后加入待测试土壤和分散剂，再加满水，拧紧瓶盖，用力摇5分钟，停止摇动后，由于颗粒大小不同，各粒级以不同的速度从悬浮液中沉淀下来，下降最快的是沙粒，接着是粉粒，最后是黏粒。由此可以计算出沙粒、粉粒和黏粒的百分比，并确定土壤的类型。土壤的酸碱度，土壤的酸碱度也是土壤重要的化学性质。土壤的酸碱度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微生物的活动，以及土壤的其他性质和肥力状况等。我国土壤的酸碱度大多数是在4.5到8.5之间。pH 值对土壤中氮元素的消化作用和有机质的矿化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草坪草的生长发育有着直接影响。测定土壤的 pH 值可以作为改良土壤和利用土壤的

参考依据。水文调查，种植草坪与地下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调查完土壤情况之后，还要做好水文调查。水文调查就是搜集与平植有关的水文资料。对于水源来说，我们要了解它的水质、水温和水源的获取难易程度、水源的成本，还有水源的分布状况等。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中小型草坪，比如足球场或者是公园的疫区等，需要调查清楚土壤含水量、年度地下水位高低的季节性变化，以及灌溉水源的水量、水质等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建设的草坪是大型草坪，比如高尔夫球场，里面有溪流、塘坝、水库等，还需要增加对溪流、塘坝、水库等水位、流量、分水线、集水面、溪宽等的调查，在布景和设计灌溉排水系统时作为参考。植被调查就是对整个地块现有植物做个全面的了解。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空旷草坪，木本植物就属于被清除的范围，调查的时候要计算好木本植物的数量，做好移除或者移栽的打算。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稀树草坪、疏林草坪或者林下草坪，我们就应该分种类、数量调查，最好还要给出分布图和具有特殊风景价值的树木，以便我们在清除时进行取舍和保护。不论是建立哪种草坪，都要全面调查草本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对目测时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特别是乡土草坪品种以及恶性杂草，必要时要给出分布图。平床病虫害情况调查，在对平床的调查中，我们还要对平床以及是否发生过病虫害进行调查，也就是说要了解土壤中残存病菌、虫卵的情况，对这些将来可能毁灭草坪的病虫害情况掌握清楚，以便在处理土壤时做好各种病虫害的预防工作。周边环境调查，在平床基本情况的调查中，除了对于平床本身进行调查，对于平床周围环境也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看看平床有没有污染源，有没有妨碍草坪生长的因素。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基况调查的全部内容了。对于我们已经调查搜集完成的气候、土地、水文、植被等全部资料，应该妥善保管，然后进行整理分析，出台一些关于调查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草坪工程的可行性报告，然后根据我们建植草坪的目的做一个经费预算报告，因为使用的目的不同，经费预算也就不同。比如说绿地草坪的预算与运动场草坪的预算就完全不同。最后草坪设计人员根据调查报告和预算开始设计草坪的类型以及实施方案，这些调查与设计全部做完之后，才能确保草坪建植工程科学有序、高质量、低成本的完成。基况调查我们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出台了调查报告，根据这些调查报告我们做出施工方案，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这些施工方案进行平床的准备工作了。草坪的建植工作简称建坪，是利用人工的方法建立起草坪地被的综合技术总称。建坪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坪地的场地准备，场地准备是

0: 任何种植方式都要经历的一个重要环节。好的平床土壤环境能促进草坪根系的生长发育，就好比我们建高楼大厦的时候建设地基一样，这也是草坪建植工程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清理现场、平整地面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清理建坪场地、坪床地形平整、挖方填方和粗整坪。清理建坪场地，场地准备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要清理建坪场地。在草坪建植工作中，建坪前首先要做好场地准备，清除妨碍草坪建植和影响草坪生长的杂草，为草坪的根系坪、农用薄膜、化肥袋等这些东西也必须彻底清除。清理的时候可以用耙子在地面反复的搂耙，将这些杂物集中起来，集中运走，或者填在较深的树坑中，然后在上面填土整平。块头较大的杂物一般需要工作人员挨个捡出，确保建坪场地清洁。坪床地形平整，在建坪之初应按草坪对地形的要求进行整理，如果是自然式草坪则应有适度的起伏，规则式草坪则要求平整。平整是什么呢？平整就是平滑地表提供理想苗床的作业。平整时有的地方需要挖方，有的地方需要填方，因此在作业前应对需要整平的地块进行必要的测量和筹划，确保熟土分布在床面。在土地平整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用到微耕机进行小面积的松土与平整，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结构原理与操作。
1: 它的名字呢叫微耕机，该个机器呢主要用于咱们的花园苗圃，以及咱们的花棚，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松土。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这个发动机带动下方的这个齿轮箱，通过齿轮箱内部的齿轮，然后带动外部的这个耕当，实现这个运动，达到对土地土壤的一个翻动。
0: 挖方、填方，我们要建设的草坪坪床经常是坑坑洼洼，有的地方缺土，有的地方则是土方过剩。首先呢，我们应该按照坪床施工技术方案的要求进行挖方和填方。什么是挖方、填方呢？挖方填方就是把地势较高的地方多余的土移到低洼的地方，进行土方平衡作业，把场地按照规划的坡度和地形进行大体的改造，有利于以后的建植工程的平整工作。挖方和填方主要是采用大型机械进行操作，如挖掘机、铲车等，也可以人工来进行。挖方填方是为了确保草坪生长发育基床的有效土层，填覆适宜草坪生长发育的土壤材料。在作业中，除了确认填土材料的品质外，还要在对象地中均匀铺设，要注意确保其透气性、透水性，不能过度碾压。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在填土材料的铺设时，机械在床土表层施工常会导致床土的过度碾压而变得坚硬，因此应注意减少机械的行走次数。另外，如果没有必要，不要使土壤的紧实度过高，土壤的硬度应以根系能自由长入为宜，同时还要确保土壤的通气性、透水性 保水能力和保肥能力。

在进行挖方和填方作业的时候，还要确保原土还原，也就是首先要剥去表层土壤单独存放，然后挖去过高部分或填平过低部分，当地形整理完毕后，再用原有表层土壤进行复原。回填土方时，应该回填一层压实一层，一般是回填10到20厘米后压实，然后继续回填再压实。填方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沉降问题。一般填1米的地方能下沉15%，所以在填方的时候要有个沉降余量的控制，也就是多填高一部分土层，以保证平床的平整。粗整平，粗整平就是平床表面的等高处理，通常是挖掉凸起或填平低洼部分。作业时应把标准桩固定于相同的坡度水平之间，整个平床应设一个理想的水平面。草坪表面排水适宜的坡度一般为0.5%到3%。在建筑物附近，坡度应该是离开房屋的方向，运动场则应是隆起的，以便从场地中心向四周排水。在坡度较大而无法改变的地段，还应在适当的部位建造挡水墙。草坪的建植是在新的起点上建立一个新的草坪地被，开始工建坪场地作业规模和杂草的种类不同而异。物理防除是指用手工或者土壤翻耕机具，如工作人员可以用手或者借助锄头等器具对杂草进行拔除。另外还可以利用拖拉机牵引的圆盘坝，在翻挖土壤的同时清理杂草。化学防除是指使用化学除草剂杀灭杂草种子及杂草营养体的方法，通常应用高效低毒残效期短的灭生性内吸性或触杀型除草剂，如草甘膦、百草枯等，杀死已经生长的杂草。如果必要的话，还需要对土壤进行熏蒸。在进行化学防除的时候，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如果是使用速效触杀型灭生型除草剂进行杂草防除，一定要等药效解除后再进行建坪作业，否则会对草坪产生药害而影响草坪质量。在我们喷了除草剂之后，必须要注意在半个月内是不可以播种的，以免引起草种受到毒害。施用基肥，基肥又称底肥，是指作物在播种或栽植前结合土壤耕作翻入土中的肥料，其目的是增肥地力，改良土壤，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草坪草在整个生长期对养分的需求。因此基肥用量常为草坪草全部施肥量的大部分，并以有机肥为主，配合一定的氮磷钾肥，且施入时间要早一些，翻耕深度要深一些。我们都知道草坪草需要的三大元素是氮磷钾三种元素，磷元素是有利于根系的生长，钾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越冬，氮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地上部分更加繁茂、更加茂盛的生长。所以我们在施入基肥的时候一定要含有氮磷钾三种元素。我们一般可以施入有机肥或者复合肥，施入复合肥的话，我们一般就是每平米施入20到30克的复合肥就可以了。为了充分发挥基肥的作用，应当综合考虑草坪草、肥料、土壤、气候等因素，可以采用以下有效

料方法，将应施的肥料结合深耕施在根系集中分布的区域及经常保持湿润状态的土层中，以利于做到土肥相融，起到培肥土壤和供给作物所需养分的作用。为了适应作物根系不断伸长及其对养分的吸收，应先把持效性肥料施于土壤根层的中下部，再把速效性肥料施在上部，做到分层施肥，持效与速效相结合。为了保证草坪草在整个生育期内不断得到养分，可以采用多种肥料混合施用的方法。土壤消毒，土壤消毒就是使用土壤消毒剂对土壤进行消毒的作业，可以杀灭土壤病毒、害虫、杂草种子、营养繁殖体、致病有机体、线虫等。没有经过消毒的土壤里面含有一些杂草种子、虫卵以及一些病菌，因此在草坪种植之前需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熏蒸法，熏蒸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土壤消毒方式。熏蒸前要把土壤翻松，然后再利用药剂进行熏蒸。常用的熏蒸剂有硫线氟、溴甲烷、三氯硝基甲烷和氯化钴等。在我们做熏蒸工作之前，首先要把土壤翻松到10厘米。为什么要翻耕呢？就是为了让熏蒸剂渗入到土壤中。翻松土壤之后，让药气侵入土壤，然后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并密封，24小时到48小时以后揭开薄膜，再经过48小时再进行播种或铺植。需要注意的是，在熏蒸的时候，土壤的湿度是比较关键的。喷雾法，第二种土壤消毒的方法是喷雾法。喷雾使用的药剂是福尔马林，因为福尔马林对环境的影响不大，每亩用福尔马林50毫升，兑水6到10升，在播种以前10到20天进行土壤喷雾，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密封，10天以后揭开薄膜，等药剂气味散尽以后就可以播种了。固体掺入法，最后一种土壤消毒的方法就是固体掺入法。我们采用硫酸亚铁干粉，以2%到3%的比例与细干土混合制成药土，耕翻的时候把这些药土混入土壤或者直接撒在平床上，每平方米用药土15到25克。土壤改良，土壤改良是为了改良建植基床的理化特性和维持增进地力而施用土壤改良材料的作业。土壤改良主要是在土壤中加入土壤改良剂，以调节土壤的通透性及保水保肥的能力。在生产中常用的土壤改良剂有草炭土、锯末、石灰粉、硫磺等。大部分草坪草在偏酸或者偏碱的土壤中生长不良，因此必须对这些土壤进行改良。我们可以使用石灰粉改良酸性土壤，使用石膏粉或者硫磺改良碱性土壤。在粘性土壤中可以使用草炭土来降低土壤粘性，分散土力。草炭土的使用量大约在平床表面覆盖5厘米的厚度为准。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主要给同学们讲解了平床的准备工作，它主要包括平床基况的调查、平床现场的清理和地面的平整，以及平床制备中杂草的清理和土壤的改良等内容。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草坪播种与铺植的相关内容。

观众朋友，当您看到这绿的世界、花的海洋时，想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吗？它就是我们今天要向您介绍的园林绿化新宠——松果菊。松果菊为菊科紫锥花属植物，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别名紫松果菊，又名紫锥花，是一种菊科野生花卉，因头状花序很像松果而得名。它原产于美洲北部，丛生于荒郊野外，18世纪末才由英国园艺学家从北美引种到欧洲，目前世界各地均有栽培。它的形状与普通菊花有些相似，花朵较大，色彩艳丽，外形美观，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既可以地栽，也可以盆栽，还可以作为切花使用，是庭院、公园、街头绿地和街道绿化、美化、节日百花不可缺少的花卉品种之一。科学试验证明，松果菊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可在短期内迅速增强人体免疫力，是目前主要用于治疗感冒、咳嗽、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一种草药。它具有起效快、效果明显、天然安全等特点。松果菊植株高度在60到120厘米之间，茎杆直立，茎叶上生有较密的硬毛，基生叶卵形或三角形，茎生叶卵状披针形，叶互生，叶柄基部稍抱茎，花茎挺拔，头状花序单生于枝顶，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8到13厘米之间，花形奇特有趣，中心部分凸起呈球形，球上的管状花为橙黄色，外围是舌状花瓣，有红色的、粉红色的、复色的和白色的等。花群高低错落，经过人工栽培，可在每年的5月、10月开花，花期1到2个月。松果菊种子10月下旬成熟，种子外皮较硬，为浅褐色，千粒重1.5到2个。松果菊喜欢生长在温暖向阳的地方，具有一定的耐旱耐寒能力，喜爱土质肥沃、富含有机质的土壤。一、育苗时间。松果菊育苗的时间，根据需要，可以采用分期播种的方法进行。如早春2到3月份在温室内播种，7到8月份就可开花。在5月份播种的，9月份就可开花。在6月份播种的，10月份就可开花。花期一般为1个月。
如在头一年秋季九月份播种的，则在来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开花，花期一般为45天。下面我们就以秋季的九月播种育苗为例，向您介绍松果菊育苗技术。二，整地施肥。进行松果菊育苗时，我们先在选好的地块上施足底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过的鸡粪、牛粪和圈肥等，1.5到2吨。把肥料撒匀后，再将地块深翻30厘米左右，用耙子将地块整平罢细后，要起一个高25厘米左右的脊。起完脊后，再用脚将脊梗踏实，做成宽度为1.5到2米的脐，最后再用耙子将脐面罢平，就可以播种了。三，播种。一，种子处理。播种前，先选择饱满、粒大、无霉变、完好无损的种子，晾晒3到5小时后，再将种子进行浸种、催芽和消毒处理。具体方法是，我们先把种子放入小盆中，然后加入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轻轻搅拌，使所有种子全部浸泡在水中，浸泡2到3小时就可以了。接下来将高锰酸钾颗粒放入水中，配制成消毒溶液。高锰酸钾与水的比例控制在1:800到1:1000之间，再把种子捞出来，放入配置好的高锰酸钾溶液中，进行15分钟左右的消毒处理。这样做可以预防部分病害的发生，提高种子的发芽率。接下来把种子捞出来，均匀地摊放在报纸上，晾晒1至2小时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二，播种方法。为松果菊育苗，一般采用撒播的方法进行。播种时，我们先在盆中装上些细土，然后用手将种子与细土拌匀，就能避免出现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接下来，我们把种子均匀地撒在畦内。松果菊的种子较小，因此撒播时要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最好是上午8点以前或下午4点以后进行播种。一般每667平方米撒播3到5千克就可以了。撒完种子后，用耙子搂盖一遍，最后浇一次透水。浇水时注意，要在入水口处放上一块塑料布，避免将种子冲走。

发生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浇水后大约7到10天，小苗就会破土而出，15天后小苗就能出齐了。四、苗期管理。松果菊苗期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浇水、施肥、除草、建苗和防寒越冬等。一、浇水施肥。松果菊幼苗前期需水量较少，一般不需要浇水，保持土壤湿润就行。当幼苗长有2到3片针叶时，开始浇水，一般每15到20天浇水一次，就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苗期如遇连阴雨天，还要注意防洪排涝。如遇到天气干旱或降雨量少的年份，要增加浇水的次数。为满足松果菊生长需要，可在浇水的同时随水追施氮肥一次，每667平方米施入人粪尿200到300千克左右。为了保证松果菊正常生长，在幼苗长到4到5片针叶时，我们再随水追施复合肥一次，每667平方米追施磷酸二铵8千克左右就可以了。二、除草建苗。松果菊苗期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除草和建苗。随着松果菊幼苗的生长，杂草也会不断生长出来。为了防止杂草与幼苗争夺水分和养分，要及时进行除草。除草时，为避免伤到幼苗的根，最好用手拔除，注意要连根拔起，防止杂草复生。第一次除草建苗是在出齐苗后的10天左右进行，因为这时的幼苗和杂草都比较小，比较容易拔除。这次建苗，苗与苗之间的距离应留2厘米左右。第二次建苗时，要遵循去弱留强的原则，重点是对那些幼苗比较密集的地方再进行一次建苗。建苗的同时，也要拔掉野菜和杂草，将苗与苗之间的距离留上3到5厘米就可以了。三、防寒越冬。松果菊具有一定的抗严寒的能力，但进入11月份，北方地区气温偏低，需要对幼苗采取防寒措施，以确保安全越冬。具体方法是，入冬前先浇一次防冻水，这次浇水一定要浇透、浇足，但不能施肥。浇水后3到5天内，要及时加盖塑料布进行保温。一般情况下，盖上这一层就能安全越冬了。但个别年份或遇寒流时，应适当再加盖一些柴草和草杉进行保温。盖好后，在周围用土或石块压住，防止草杉被风吹起来。采取这些措施后，
整个冬季基本上不需要进行管理。等到来年春季，随着气温的回升，四月初就可以接续覆盖了。春季接续覆盖的幼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就可以进行移栽了。移栽时应根据幼苗具体的长势判断是否可以移栽。具体标准是将幼苗连根挖起，然后测量它的主根，当主根长度达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移栽了。一、整地施肥。栽培松果菊时，应选择土质疏松、肥沃、光照充足、排水良好、通风较好、不满土地、肥沃的地块，同时也要对地块进行整地施肥。除了每667平方米要比育苗时多施1吨农家肥外，其他内容与育苗时完全相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二、起苗移栽。一、起苗。准备起苗前3到5天，为幼苗浇一次透水，这样能让幼苗带上更多的护根土，有利于幼苗移栽成活。另外，在起苗的前一天，我们还要对幼苗进行一次杀菌处理，通常采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均匀喷洒在幼苗上。第二天进行带药移栽，这样以减少和避免移栽后病菌的传播。对松果菊移栽时要带土球进行，起苗时要认真仔细，将幼苗连根带土一起挖出来，尽量减少幼苗根部受损，以提高移栽后的成活率。桩蟹从苗床上起出来的幼苗时要轻拿轻放，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土球的完整。二、移栽。移栽之前，先在整好的地块上开沟，以确定两行松果菊的行距。我们用小锄在整好的地块上，每隔30到35厘米开一条宽15到20厘米、深10厘米左右的沟，就可以进行移栽了。准备移栽时，先将幼苗按照每20到25厘米一颗的距离摆放在沟内。移栽时先用小铲儿挖个小坑，把幼苗放入后再扶正，用手指压紧幼苗周围的土壤，然后浇一次定根水，以确保幼苗成活。栽后3天内必须补浇一次水，以提高幼苗成活率。松果菊移栽后的管理主要有中耕、除草、浇水、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一、中耕除草。松果菊成活后，也就是4月下旬前后，由于气温的升高，此时杂草生长也较快，因此需要不定期

千克左右。另外，可叶面喷施两次高锰酸钾叶肥。具体方法是：将高锰酸钾稀释成2000倍叶，进行叶面喷施。这样可以延长花期，使花色持久艳丽，并且有一定的杀菌作用，还可以防止和减少病害的发生。三，冬季管理。10月下旬，随着气温的下降，松果菊植株逐渐变黄，开始枯萎。当花朵凋谢后，植株地上部分全部枯萎时，对这些陆地越冬的松果菊，应及时清除地上部分植株。方法是用铁锹铲断松果菊枯萎的地上部分，并将其集中起来运走。清理完毕后，再浇一次防冻水，就可以安全越冬了。四，病虫害防治。松果菊抗病虫害能力较强，因此病虫害较少，但我们还要做好如下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一，根腐病。根腐病也叫黑茎病。松果菊感染病害后，根部逐渐腐烂，吸收水分和养分的功能减弱，植株上部叶片出现萎蔫，甚至整株叶片干枯。病情严重时，根部变成褐色，直至全株死亡。防治这种病害常用的方法是采用40%敌磺钠可湿性粉剂1000倍叶喷雾或浇灌病株，每隔3到5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见效。二，黄叶病。黄叶病也是松果菊的常见病害。松果菊感染黄叶病时，植株叶色变黄，有的卷曲，生长缓慢，植株矮化，花朵出现畸形，颜色变浅。这种病害的特点是，植株在第一年染病后，第二年才会发生症状。我们应提前进行防治，通常喷施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叶，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叶，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当发现病植株时，要及时拔除并集中销毁，避免病情扩散。三，菜青虫。松果菊常见虫害是菜青虫。菜青虫啃食松果菊叶片，造成叶片孔洞，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发现菜青虫时，可用2.5%高效氟氯氰菊酯乳油1000倍叶进行喷雾防治，每隔7天喷施一次，一般喷施2到3次就可以了。如果是作为药用的松果菊，通过加强管理，
每年

一般可以采收两次，收获部位为松果菊的带梗花序。松果菊第一次采收通常在盛花后期，也就是六月上旬前后。第一次采收完毕后，为了促使植株迅速恢复生长，采收后要及时追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10到15千克，施肥后要及时浇水。大约再经过3个月的管理，9到10月份就可以第二次开花。第二次采收要赶在植株叶片茎秆没有发黄之前进行，否则会影响松果菊的品质。松果菊的种子一般在10月下旬开始成熟，种子成熟后不易脱落，可待绝大多数植株枯萎后再进行采收。采收时直接把植株的地上部分铲下来，放置在水泥地或比较硬实的地面上，再用砖头或木棒将松果菊种子震落下来，然后除去杂质，把它收集起来，就可以作为来年的种子使用了。目前松果菊全国各地均能栽植，管理得好，一年可开花2次。它花期较长，既可作为园林绿化使用，又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耐旱耐寒，栽植管理简单，已成为城市乡村绿化美化不可缺少的植物品种，受到人们的欢迎。

家好，我是清源农机的叶一良。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太阳鸡的调饲的关键步骤，确保鸡杀羊作业顺利又高效。首先我们来看看机器的调饲。一是取羊量的调节，由于太阳鸡的横向取羊量或纵向取羊量需要配合调整，因此尽量要让取羊面积接近正方形，常规道的取羊量为3至5居每穴，而杂交道则为1至2居每穴，这样可以为我们高产打下基础。二是太阳鸡深度调节，这需要根据土壤的类型来调整。对于硬田，要将太阳深度调浅至1至2厘米，而对于烂田，则需要调深至2至3厘米，以确保我们成活力。三是居具与行距的设定，居具可以通过变速箱档位调节，常规的有10、12、14、16、18厘米不断可调，要根据水稻的品种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租具，以确保我们基本的描述。而行距一般固定为30厘米或25厘米，在安庆主要以25厘米为主。除了要进行机器调试外，我们还需要进行试运行测试。首先要进行空载试车，让发动机怠速运转5分钟，观察仪表盘是否有报警信号，比如水温、油压是否正常，然后慢慢提升差值步，检查液压升降是否平稳，有没有卡灯或自动下落的情况。这一步是为了确保机器在无负载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行，为后续带羊试杀做好准备。那么如何进行带羊试杀呢？在宰羊前，首先要宰羊台运行到导轨的另一端，这样可以避免羊针从秧苗中部取羊，从而影响取羊的差池效果。接下来在田间试杀10米，仔细检查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支力度，秧苗的支力度要达到90%以上，如果倾斜角度超过30度，这是为不合格。二是六叉力，六叉力要控制在3%以内，确保田块秧苗分布均匀。三是伤秧力，伤秧力要小于1%。四是取羊量，即租具，要再次确认取羊量或租具是否合适，根据试杀结果进行微调。最后要提醒大家，作业前景也讲究，要尽量避开正中午高温时间段，选择早晚进行作业，这样可以提高秧苗的成活力，让秧苗更快地返青。好了，以上是太阳鸡调饲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在实际操作中能灵活运用这些方法，提高我们鸡杀羊的效率和质量。

君子不患未之不尊，而患得之不从；不耻戮之不火，而耻置之不搏。此言出自东汉张衡的《应贤》。大家好，站在2026年的门槛上，十四五的辉煌已成序章，十五五的宏伟蓝图正待我们落笔。我们是满足于画出几处仅供观赏的盆景，还是潜心培育一片责备后世的风景？今天我想围绕政绩为谁而树这个根本问题，与大家分享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的古训：不患未之不尊，而患得之不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说到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句话为我们揭示了政绩观的总开关，党性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德。今天我们重温不患未之不尊，而患得之不从这千年古训，就是要将它化作一面明镜，擦亮成审视我们内心党性的试金石。君子不患未之不尊，而患得之不从；不耻戮之不火，而耻置之不搏。此言出自东汉大科学家张衡的《应贤》。张衡任太史令长达14年，在讲究升迁的古代官场，这近乎原地踏步。面对绩效，他以此作答：君子不忧职位不高，而忧道德是否崇高；不以俸禄不多为耻，而以才智不广为憾。这份重德轻位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经典的正德观。不患未之不尊，而患得之不从。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此言，不仅揭示了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的朴素真理，更赋予了他新时代的内涵。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这个德最核心的就是党性。为什么有的同志2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这种焦虑的根源，正是因为心里的那把尺子刻错了地方。如果把职位高低当成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尺，那他就会把有限的资源用来堆砌个人升迁的盆景，漠视群众利益。这种政绩本质上是掺杂了私心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患得之不从，正是要我们时刻警醒，如果不解决德的问题，不锤炼纯粹的党性，眼睛只盯着位置，怎能沉下心来为人民服务？党性是最大的德，它决定了我们追求政绩的初心。张衡任太史令10余年不迁，却留下了地动仪。而在我们今天，无数优秀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个最大的德。新疆伊犁的贺蛟龙同志，岗位几经变动，但他为农牧民奔波的初心从未改变。有人质疑他直播带货是不务正业，他却说，只要能让农牧民增收，哪怕镜头前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坚持。他看中的从来不是头上的乌纱帽有多高，而是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有多鼓。这不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句话最生动的诠释吗？贺蛟龙的故事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个体在时代中的担当，而塞罕坝的百万亩林海则是一座丰碑。三代人几十载，将荒漠变林海，这期间哪有什么个人的显赫位尊？他们凭的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党性。正是这种纯粹的党性，驱使着他们甘当基石，在默默无闻中创造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而这些前绩，恰恰是衡量干部党性成色最硬的金标准。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提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这16个字最终要落在我们党员干部的行动上，让老百姓由衷地伸出大拇哥，这个人靠谱。这就需要我们将党性这个最大的德融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第一，以坚强党性为根基，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立场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形象工程？为什么有人热衷短平快而对打基础的事不感兴趣？说到底，是党性修养上出了私心。政绩的根本归宿是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把党性放在首位，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才能明白，即使职位不高，群众的口碑就是最高的位尊；即使工作再平凡，只要是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德崇。第二，以党性原则为准绳，生态保护、科技攻关、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哪一项都不是能立刻出彩的险绩。今天植的树，10年后才能成荫；今天攻克的卡脖子技术，5年后才能转化为产业优势。如果只看眼前个人的位，就可能会绕道走。但如果看重党性的德，就会义无反顾地去铺路架桥，潜心钻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有为后人栽树的胸襟，更要有为事业筑基的担当。第三，以党性修养为动力，解决好怎样创造业绩的路径问题。司马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里的德首要的就是政治品德，就是党性。有才无德的人可能为了个人功名而数据造假、破坏环境、透支财政，这样的政绩最终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靠什么树政绩？靠实干，靠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只有把党性这个最大的德放在首位，才能确保我们的才干用在正道上，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同志们，2026年的战鼓已经擂响，15的考卷正在铺展，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以党性铸就最大的德，像张衡那样，不计较一时之位尊，而追求一世之德崇；像贺蛟龙和塞罕坝的建设者们那样，把德字刻在心头，把民字举过头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以纯洁的党性、正确的政绩观，在15的宏阔画卷上挥毫泼墨，奋力绘就责备子孙的风景，用实干书写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的时代答卷。谢谢大家。

眼前这座朴素的院落，就是我党早期女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郭荣臻同志出生成长的地方。这里。

0: 燃起了一位女性革命者为信仰九死不悔的生命火炬，为我们矗立起一座忠诚、斗争与牺牲的精神丰碑。
1: 郭龙真于1894年4月11日出生在大明县金滩镇，他父亲郭荣贵是个开明绅士，因为他父亲非常爱国，又是读书人，所以幼小的郭荣贞受他父亲的影响很大。他父亲早年呢办了所学校洋学堂，而这个学校呢只收男儿不收女子，郭荣贞感受了这个事儿不公平，所以郭荣贞创办了金滩镇女子小学堂。
0: 少年郭荣贞勇抗封建压迫，拒绝缠足，争取读书权。
1: 就是有些人问他当时啊，就是你为什么办那个女学？郭荣贞说：“咱们中国人一个人两条腿，就好比是男女二人，这一半的人是妇女，而这一半的妇女被当时的教导的教伦理教礼教培养出来的都是手不能及、肩不能扛的弱女子，都没文化。所以他说啊，咱们中华古国要想富强，必须先解决这一半人的问题。
0: 五四风暴中，他如利剑出鞘，在天津与周恩来、邓颖超并肩战斗，疾呼爱国不分男女。他用行动呐喊共产党人的革命锋芒，首先刺向一切压迫的牢笼。
1: 就后来到了1913年，郭荣贞考上了天津直隶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她成为咱们大明县的第一位女大学生。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求学的郭荣贞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她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学校的班长、学生开班会，号召天津其他的女子学校的女子，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女子，就是组成了一个600多人参加的天津女建爱国同志会。在五四运动中，郭荣贞三次被捕。
0: 这简朴的居士曾见证四海奔波的赤胆，从留法勤工俭学寻求真理，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淬炼信仰，从深入北平学校点燃工运火种，到青岛沙场领导罢工震动敌胆。
1: 郭荣贞和周恩来等197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们干什么呀？就是去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1923年，经周恩来和尹宽介绍，郭荣贞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郭荣贞精神穿越烽烟，光照今朝，是追求真理、冲破黑暗的坚定信仰，是敢于亮剑、舍我其谁的斗争风骨，是心系大众、舍身为民的赤子情怀。
1: 1930年，就是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的党组织屡次建设屡次遭到暴露，此时呢，郭荣贞被临危受命派往山东青岛济南，他当时任的是青岛市委常委、算账员，山东省省委委员、省副委书记。郭荣贞到任以后，迅速建立了党组织，创办了山东红旗报，就是国民党反动当局，他非常恐慌，所以他派了大量的军警、特务密探侦查红旗报，红旗报被侦破。当时郭荣贞到日本沙场去做工人工作的时候，不慎再次被捕，这是他一生第6次被捕。这次被捕他没有逃，他被捕以后，敌人给他用尽了各种酷刑，郭荣贞紧咬牙关，没有说出咱们党了的一丁点名，这样敌人没有办法，就给他进行秘密杀害。1931年4月5日凌晨，还有21名共产党员英雄就义。
0: 郭荣贞同志用生命点燃的火炬已传递到我们手中，让我们从这浸透信仰的院落里汲取力量，以他为镜，砥砺忠诚之心，激扬斗争之志，恪守为民之责。这就是我们对英魂最深切的告慰，这就是共产党人血脉永续的荣光。

0: 今天我们站在直隶七师纪念馆，回望这座北方革命的熔炉，就是为了感受一堂关于忠诚、信仰与担当的生动党课。
1: 民国初年的大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时任省参议员的谢台臣为发展直男的教育事业，多次在省议会上力争，并得到进步人士和直男广大民众的支持。1922年的7月，省教育厅决定在大明创设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并委任谢台臣为校长。
0: 看，这简陋的校舍曾是惊雷炸响之地。谢台臣、曹哲甫等革命教育家在白色恐怖下巧妙周旋，以作为学为旗，在课堂上播撒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油灯下传递新青年的火种。
1: 谢台臣首先抓教师队伍的建设，广招人才。他针对读死书、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旧教育制度，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了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七师的校内充满了民主的氛围，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师生的政治思想大有提高。1926年的8月，冯锦义来到七师任教，组织成立了读书会，利用课余时间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事革命理论的学习宣传，这就给创建党组织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0: 看，这朴素的走廊曾走出铁骨脊梁。七师培育的120多名党员和大批骨干，如星火洒向济南、鲁西。多少青年倒在冲锋路上，殉身暗夜之中。
1: 冯锦义还经常向谢台臣介绍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进步书籍。谢台臣在思想上受冯锦义的影响很大，也为他以后领导七师师生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0: 七师精神穿越时空，熔炉淬炼忠诚，在至暗时刻坚信曙光，铸就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如磐信念。
1: 1926年的10月，冯锦义接到上级通知，要到广州去工作，临行前将赵继斌、刘大峰、李大山、程润、吴义甫发展为中共党员，于是就成立了大明建第一个中共特支——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特别支部委员会。
0: 讲台就是战场，将知识化作救国武器，展现教育为革命的使命担当。斗争锻造真金，在血火考验中成长，锤炼百折不挠的实践品格。
1: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量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在此风口浪尖上，七师校长谢台臣等4位学校的主要领导加入中国共产党，直隶七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红色学校，成为党在直男一代革命的阵地。
0: 让我们汲取这熔炉的力量，以绝对忠诚铸魂，以过硬本领立身，以热血担当奋进，让七师闪耀的信仰之光、奉献之火照亮民族复兴新征程。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行动就是最好的传承。

我浮游生物，海中过客，随波逐流是我的生活，大雅大俗是我的一体双面。东方文人育我，入世子鱼贯，堆盘牡蛎群，西方食客尊我，美味胜鱼，但我就是我，小小牡蛎。

0: 幼小的生命需要精心呵护。我的主人有着20多年的养殖经验，他们十分清楚如何才能为我打造一个完美的海中乐园。
1: 我的色啊，就是咱用个浮游器，到我这个立起水后，我来咱浮游浮都浮游，到我五块苗喽，大概十五日了，再过咱大海海浮都抓了。
0: 阳光之下，一根根闪耀的养殖绳索就是我的家。现在我已顺利依附到这些长长的绳索上，静静等待扎根大海的那一天。
2: 老陈啊，
3: 司机啊，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这里今仔来要海基关心阮大金鱼哦。啊，今仔天气阮好啦，早久日连续日反做日好大哦，跩山顶水加落来哦，海的水加烦恼，唔知对咱种个跩海区鱼啊，唔知影响未？
2: 咱家己哦，咱村内哦，同咱石沙洲海洋渔业厦门海洋研究所有做一个强健的单位，我这联系咱企业。还有要夹个看，咱两个专家切水的一个专家来咱切蛇吧
3: 嘞。哦，
2: 这水质啊切合适，咱就免惊。
3: 合适。司机啊，啊，搁讲代志啊，收下久了无？咱港币哦，啊，都在金额有无？都凭着一个国家的地理标志，会摆有无？啊，都如何如何？生意如何如何？啊，想要发展要扩展一个经营范围有无？啊！就说咧资金无够啊，这村民我同想啥物办法？
2: 最短时间，咱卢千和搭九州门行的共建签订一个协约，门行的哦，有人为咱跩养殖户提供免抵押的贷款，咱村的等于担保利息也低。如果啊，你若有愿意，我这搭咱门行的跩协商者来到咱这位现场考察者、评估者，
3: 好势好势。

0: 静置五秒钟呢，就可以用我们这个比色表来进行一个比对。测了一下啊，我们这个水质呢是有一些变化，那可能是前段时间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原因。
1: 是我们牡蛎会影响吗？
0: 这不好说呢，因为这一段时间的话，说极端天气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牡蛎的一些养殖水体环境的一个变化，比如这个 pH 啊、温度以及这个盐度的一个变化，导致它后面呢对增加我们这个病害的一个发生啊。因此呢，我们是建议呢，尽快我们进行收割，然后转移到深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一个挂苗。
1: 好的，好的，我们明天去机动。

0: 现在主人只能冒雨开启紧张和忙碌的采苗工作。
1: 云南的过三万条了，云南的七万一十万二三十岁当然的花儿。
0: 明天我将拥抱大海。

0: 天天气也好了，像个瓜苗啊。
1: 今天是我下海的好日子，一大早主人就驾船赶往他们承包的养殖海域。
2: 今天的瓜儿刚来的瓜

0: 两万三水条啦。
1: 啊，就过一日哦，一日整整哦。高温天啊，恁哦水来加啉啉只啊，较袂中暑啊，安全过好势，啊不要挂起来，挂较清楚嘞。
0: 专注于今年的天气算上高温的吼，啊，而阿你带肯定是较老大，不哩高，就说你阿收高温持续收久哦，而较会死壳哦。
2: 在工人叔叔的帮忙下，蓝色浮球带着一串串幼小的我，扎根到了大海里，这里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乐园。是属于我的温馨家园，在这片海域，我已经度过了一个月的快乐时光，而这些日子，主人也没闲着。
3: 老陈啊，我今日等咱银行的工作人员带落来，哎呦，等下等恁的在永续丢苹果吧呢，我咧永续区永续那就在往带你外钱。
4: 反正我头前一片就是恁饲鹅啊，
5: 是。是啊，就是阮饲鹅海区啊，一片大概有两三百亩啦。
4: 两三百。
5: 啊，我本人的咯，如果啊，就说恁银行我托阮贷款的情况下，阮会扩大这个规模，永续的规模。
0: 伊主要像阮安尼无本钱啦。佫无担保，要吃难的银行要贷得起啦，有通贷得利息，也是阿贵喎。啊，所以从银行贷我，以前根本连收都唔敢收啊。
4: 我们就是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像陈总他们这样的一个养殖规模咯。那我们回去的话，评估一下，应该贷款的一个难度不会很大。
1: 啊，现在政策好咯，啊，银行利息佫低，啊，咱们发展这个佫较有机会，较有能力咯。
2: 太高兴了，真希望主人能早点拿到银行的贷款，这样我们今后就能住上大 house 啦。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
6: 哦哦，哎呦，
3: 大概大概个这个做卫生哦。今年安尼起来哦，有大丰收哦。
6: 有哦，到了到年尾也卖也靠阿云嘞。
3: 一罐大概多少偌钱咯？人同伊来收叫。
6: 七八角啊，年尾食个会较值钱啦。
7: 咸角起啦，
3: 咸角起。
2: 在扎根海洋家园大半年后，经过狂风暴雨的考验，今天的我要成功上岸了。
0: 老师啊，今年在鹅啊听鹅菜叫做产量未歹哦。
2: 潮水涨满了梅林码头，一艘艘满载着海蛎的作业船只慢慢驶入内湾，不久的将来你们就能在市场上和我见面啦。烟煮生烟，人们想尽办法，只为获得味蕾上的满足。毕竟，对比我的其他同族兄弟，我还有一个傲人的身份——国家地理标志。我知道，我身上承载着代代养殖人的辛劳和汗水。而现在，在科学养殖与传统智慧的双重护航下，不仅让每一个牡蛎都拥有了更好的生长环境，也让养殖产业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还有更开心的呢，听说主人的贷款申请下来了。今后这片海就真正成了我的乐园。听主人说，现在村里不少养殖户都申请到了银行贷款，有了资金和技术，我们港边村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小康了。这就叫一只牡蛎撬开的乡村振兴致富门。

源附近的水被加热上升，然后较冷的水下沉，如此循环往复，最终水的温度趋于沸点，这就是热对流。如果我们把这个水替换成大气，那么大气中的对流运动也就一目了然了。气象上的对流通常指热空气膨胀上升，然后冷空气压缩下沉，这是一种冷热不均造成的对流运动。此时形成的云我们就叫做对流云，而对流云一旦组织化程度加大的话，就会形成我们强对流云团。这是今年6月4号北京上空的积雨云，我们可以看到积雨云的云顶它并不是平坦的，而是有一个一个的小凸起，因此我们把它形象地称为花椰菜或者是棉花糖。强烈发展的积雨云在它的成熟阶段会有一个明显的结构特征，这就是上冲云顶，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这是一张雷暴云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上冲云顶对应的上升运动是非常强的，它基本上已经突破了对流层顶，而它带来的天气也是非常剧烈的，包括雷雨、大风、冰雹、龙卷皆有可能。之前我们提到的6月4号的积雨云是我们人在地球上平视或者是仰视看到的云，如果我们在太空中看这个积雨云的时候，它长什么样呢？这是今年6月26号风四 B 快速成像仪真彩色合成动画。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东境内有多个小的对流云团，它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局部，也就是气象意义上的上冲云顶。上冲云顶在日常的监测中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大家可以看到上冲云顶它的凸起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它造成的剧烈天气也是比较吓人的，比方说冰雹、龙卷、大风，然后短时强降水等等。所以如果我们在云图上看到上冲云顶的时候，一定要引起密切的关注。如果这个上冲云顶正好在我们头顶上方，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屋里，不要出门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这种高时空分辨率的卫星云图呢？分四 B 值得你拥有，它具有1分钟250米分辨率的云图监测。今天关于上冲云顶的介绍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以后出门的时候不要被上冲云顶局到。谢谢大家。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三十集，安徽黄山西地村，一张门票背后的古村振兴。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独立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安徽一县粉墙黛瓦间静卧着一座千年古村，四十多年前西地还是烟尘弥漫的石灰村，如今这里早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乡村旅游胜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再到卖体验，这座小山村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洗尽尘嚣涅槃重生的振兴之路呢？
3: 大家好，我是西地村讲解员黄敏，也是一名年轻党员。说起西地，大家第一反应是国家5A级景区。没错，

0: 这里是联合国授予的首批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同时还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您来过西地，看到的景象一定不是今天这般美好。说起西地的故事，起点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里。
1: 这两张照片相隔四十年，四十年前眼前的诗画田园曾一派贫困凋敝。
2: 没有一句话都叫西地人都是青石板上摔乌龟，穷得叮当响，
3: 都是上山砍药材烧石灰，烧一窑石灰就要300担柴火，村子的十多座窑每年要烧掉300窑的石灰，现在都没柴火了。
1: 转变始于一位大学教授的到访。198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吴良镛来西地调研，看到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再看看满目疮痍的山体，他不禁连连感叹：你们守着金饭碗可以发展旅游，何必去挖石头呢？那时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乡村旅游还是件新鲜事儿。
2: 我们这么偏僻的山村会有人来吗？我们不是也花钱去收购这些闲置的房屋，去装修，去把它重新搞好，没人来怎么办？
0: 就是在这张掉了漆的八仙桌上，村干部们开了整整三天的会，煤油灯熏得满墙都是黑印，吵得全村都能听见。
1: 当时的西地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看着光秃秃的山体，村党组织下定决心，再难也要闯出一条新路。没有钱印制门票，村干部就把废烟盒裁成方片，背面写上两角，加盖村委会公章。
4: 搭了个磨棚，就请了这几位老人家在那个地方。
1: 然而，现实远比预想要残酷。有时候一整天，甚至连个驻足打听的人都没有，大家心里都在打鼓，但却并没有放弃。几个村干部骑车几十公里来到黄山景区门口。
5: 当时到黄山风景区，我们还是大概60多公里，到黄山去竖牌子做宣传。
1: 在黄山景区路边的墙上，他们刷了一条大大的红色标语：想了解中国古代帝王生活，要到北京去；想了解中国明清平民生活，要到一线西地。
4: 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就逐渐的这个一年比一年火，一年来的游客比一年多。
0: 从1986年的冬天到1987年的二月，就是这张两角钱的门票，卖出了137元。这下大家终于信了，原来住了这几百年的老房子，真的能当饭吃。
1: 就这样，这张再简陋不过的门票竟叩开了中国乡村旅游的第一扇门。1988年，村里14座石灰窑全部关停，可刚有点起色，新问题就接踵而至。
4: 因为随着年份也多了嘛，这个该维修的又要维修，
5: 不然的话就可以放任不管，那么倒了就倒了吧，反正他修不起。
1: 老宅要维修，动辄就上万元，村民根本无力承担。村里想统一管理、统一保护，可大家并不买账。
2: 因为当时旅游起来之后，每家每户都想有好的发展，就想拆房子、做房子、做新房子，你们要发展关我什么事，是吧？
1: 一时间，拆旧和保护，个人和集体，种种矛盾纠缠在一起。村党组织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先把道理讲透，把红线划清。
2: 应该是给他们清楚，你这个是遗产，不是你想拆就拆的。没有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还有这种我们村委名约里规定的。
1: 从1986年开始，西地村党组织始终先人一步，他们以敢闯敢试破局开路，新招大招不断。从老房入股、门票分红，到暗房暗人双轨制再分配，再到引入市场化运营，

0: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村民变股东，西地村完美地实现了古居保护、活化利用与代富百姓的三赢。
1: 这是一栋400年的老房子，是明代的，也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我前后花了将近300万，没有那么大胆，也是在旅游，慢慢越来越好了。它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古镇，所以我就蛮有信心的。
0: 敢让汤小龙这么大手笔投入的，正是西地村党组织一系列突破性举措。
1: 把房子也修好了，然后我们钱也赚到了，一家人又在一起了，在保护中发展，这个是最有意义的，我感觉。
2: 现在汤小龙家的民宿也成了网红打卡点，假期里日均营业额能超过4000元。如今汤小龙不仅当起了讲解员，给游客讲老宅的故事，还讲到西地从烧石灰到搞旅游的变迁。
0: 如今西地片区通过组建党建联建共辅联合体，解决了项目征地、景点停车等难题120多个，带动6个村发展青梅、徽州刺绣等特色产业，户均年增收2万余元。西地村用实际行动让党建引领、抱团发展各美其美，照亮乡村每一个角落。
3: 西地村从2角钱门票到构建乡村振兴共辅联合体、村级党组织的里行法度，还有我们村两委方子敢为人先、继续奋斗，更有我们广大党员的示范带动，他们的初心就是为我们村民谋幸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诉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我们西地村是国家5A级景区，也是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善治的秘诀就藏在历史文化的滋养中。
0: 在西地，人们会发现多数街巷拐角都被削去一块，这就是西地的拐弯抹角。
2: 我们门前的街巷非常狭窄，行人相遇往往无法正常通行，因此会产生许多矛盾。清代道光年间，官至河南开封知府的胡文照回乡修缮祖宅时，他将自家房屋后退一步，墙角削掉3分，并亲笔题写“做退一步响，门楣题额”。
0: 如今的大富地早已成为村里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小法庭。村党组织充分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大富地里建起了“做退一步响”调解工作室。
4: 你这个污水排到我的家门口，我肯定是不能容忍的，搞得我在当个大门口的冲锋的，对不对？这个事情
0: 因为一条排水沟的问题，村民胡爱九和邻居闹了大半年，矛盾越积越深，差点上了法庭。
4: 是吧？你讲一句，讲得我不开心了，我可以讲2句。这样一搞，大家就两个人就争吵起来了。
0: 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肯低头。调解员丁培月把两家人请到了大富地，重温当年做退一步响的古训。
5: 这个西地村村民比我更懂那个做退一步响。工作室选的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互相这个退让。
0: 最终两家一起商量了解决办法，还喝了和气茶，重归于好。
2: 如今古人上不让天，下不让地，中间让出3分和气的智慧，早已化作听、理、劝、借、退、和6字调解法，让矛盾在温情中化解，让邻里在理解中和睦。以文润治靠古训传承，更靠人人参与。在西地，一支由党员牵头的义务打更队，用脚步丈量古巷，撑起了古村的平安伞。
0: 每天深夜11点，打更队都会准时出发，走完一圈巡护路线已是凌晨。这样的坚守他们已坚持了8年。打更队伍里有村干部、退役军人，还有普通村民，最大的已年过7旬。 2019年6月的一个深夜，一场大暴雨不期而至。打更队巡逻时发现，村中小溪水位暴涨，
1: 河道两旁的这些堆放的物品冲到这个河道里面，把河道拥堵，导致河水上涨得更快，都已经超过1人多的这个水位了。
0: 情况万分危急，黄玉淌着洪水冲向村里一位下肢瘫痪的村民家中，可刚一进门，他就被急流冲倒了。
1: 第一趟没救成功，自己被冲倒了，马上返回来，带了管委会几个人一起去破门。
4: 那危险，拿个冰箱拿什么都靠都脱掉。
0: 那一夜，全村无一人伤亡。寒来暑往，打更队已敲坏了30多面锣。锣声悠远，传递的不仅是温馨提醒，更是党员对古村平安的承诺。
6: 不太得奖。
0: 在西地，这份岁月静好的守护，是一群人薪火相传，携手同行。35年来，村民胡小文一直默默做着义务文保员。这份坚守源于父女两代的约定，
7: 叫敬爱堂。
0: 1991年，37岁的胡小文回到家乡，继续着年迈父亲一定把老房子守好的承诺。
7: 那就是我几乎是5点多钟就来了，那个蝙蝠啊，那个缝隙里飞出来的，那我几乎可以知道，相当就是算我的儿子一样的，儿女一样的看重。
2: 西地素有中国银联第一村之称，一户一银联被称为家庭版的教科书。
8: 让乡，
9: 他通过4个字的概念，把很多道理融为其中。就像上联，快乐美从心者，横折的地方快少一折，心多一横，多一份辛苦，少一份休闲，就多一份收获。
10: 我们西地村民庄严承诺，
11: 一方保护河脉遗产，世代青山常在。
10: 水长流，
2: 西地的故事马上就要结束了。从两角钱门票的破冰，到民居的入股改革，从深夜铜锣的坚守，到共赴联合体的领航，从拐弯抹角的礼让，到信用积分的赋能，西地村的发展是中国古村保护与发展的缩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实践。它奏响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最强音，也将为世界优秀文化传承贡献中国智慧。
1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13: 请来了呢，北京大学第3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康复师苗鑫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老人的运动和健康。
14: 什么是运动方案的个性化定制？
15: 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短板，然后今天呢，您就可以针对性的看这个短板怎么加强。
13: 也就是说，缺什么练什么，那么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个运动训练的这样一个方案。
14: 在训练动作中有哪些要点？
13: 经过了测评，那么老年人怎么开展有氧运动？老年人又怎么进行柔韧性的训练？
15: 我们俩呢，给大家一起演示一下，怎么样针对自己刚才在测评中发现的运动功能的短板来进行训练。
14: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康复师苗鑫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运动与健康。
13: 大家好，前面呢我们是有两讲的内容，是请苗鑫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了运动和老年健康的关系，那么也讲了怎么对老年人在运动之前进行这样一个各方面的测评。经过了测评，那么老年人怎么开展有氧运动？老年人又怎么进行柔韧性的训练？就一样一样的呢，给我们做一个展示。
15: 好的，好的，啊，就是像我们的测评结果一样，我相信各位观众呢，跟着我们上一讲的测试，发现了自己是不是有氧能力比较差，对吧？然后呢，是不是平衡的时间站不到30秒，或者是不是我没办法从椅子上很轻松地站起来？那就预示着你应该多练有氧，还是多练力量，还是多练这个平衡稳定？嗯，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短板，然后今天呢，您就可以针对性的看这个短板怎么加强。
13: 也就是说，前边的都是一些铺垫，那么这一讲呢，主要就讲我们的运动到底怎么训练了。
15: 是的。啊，
13: 那像这个有氧运动，还是怎么去展示呢？
15: 有氧其实是这里面呀相对简单，而且也是我觉着大家日常做的比较好的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方式就是很容易触及，就比如说我不管是跳广场舞，然后健步走、爬山、游泳、打太极拳、蹬自行车，这一系列运动可能都是以有氧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这个呢，方式选择上呢，大家就选自己喜欢的就好。然后呢，在喜欢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疼痛，那就是更好的了。如果有疼痛，可能就要谨慎选择，这是方式的问题。那有了这个方式之后呢，我怎么样确定我训练的这个频率呢？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下呢，有氧运动建议呢是一周练5次的，因为它是一个人所有这个机能状态的一个基础。一周5次，如果一天能够20到30分钟，其实是比较理想的。但如果您做不到，那建议呢一次训练至少10分钟，因为10分钟以内就拿不到有氧训练的收益了，所以呢10分钟以上才能拿到这个收益。如果您时间充裕，那可以30分钟到50分钟一次，那你的这个有氧储备带来的收效就会更好。这个是频率和时间。那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氧训练非常关键的要素呢，就是这个训练强度。刚才提到呢，如果您是一个非常静坐少动、没有训练经验的人，就建议呢从中低强度开始。就是我在做运动的时候，我能说话也能唱歌，感到非常轻松。然后呢，如果您有一定的训练经历，那我们建议啊，就不要继续中低强度了。因为比如说你有几个月的中低强度的训练史的积累之后，如果你不提升这个有氧训练的强度，你其实就没有收益了。你可能呢每天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锻炼，但是你拿到的健康收益非常非常有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尝试这30分钟的锻炼里面，我有10分钟是我有点气喘的，然后呢我可能可以说话，但是我没办法唱歌，连续的唱歌，这个强度就上去了。如果您这个强度也做了大概1个月左右，你感觉自己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储备，其实在每次的有氧中呢，还要有一个更大强度的冲击。有些老年人呢会回避做高强度的训练，但是其实我们有氧运动，当我们和一些意外或者是一些生命攸关的紧急时刻发生的时候，有氧储备是需要强度刺激的。如果你的心脏一直在一个非常平稳的80、90的这个水平跳动，当你一旦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要跳到120、130，你就应激，你就会可能发生一些风险。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每天都有3、5分钟的120、130的强度的刺激，当你出现生活应激的时候，你其实心血管系统是更好去应对这个事儿的。所以呢，我们有氧训练的强度刚开始可以从中低强度逐渐的加入有一定时间的中高强度，甚至次高强度的训练，根据自己的感受，这是最佳拿到收益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13: 好，接下来呢，就是在力量训练、平衡啊、柔韧性方面，就是苗老师呢会带着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下，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这样一个感受。
15: 面呢，我就介绍一下我的同事，来自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康复治疗师高鑫。我们俩呢，给大家一起演示一下，怎么样针对自己刚才在测评中发现的运动功能的短板来进行训练，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短板。接下来呢，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肌肉的协调性。第一个平衡训练呢，就是和上一讲的这个测试动作很像的单脚站，双手叉腰，然后保持脊柱延伸，抬起一只脚，骨盆水平，尽量呢抬到大腿和地面水平的高度。如果觉着抬到这个高度很费力呢，也可以适当的放下来一点，来减少这条腿的难度。当然对右腿的训练呢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平衡稳定训练中呢，我们强调身体尽量不要摇晃，然后也不要出现骨盆的偏转或者是侧移，最好是骨盆水平的高度。如果能支撑大概15到30秒，我们就可以换另一只脚再来进行左脚的单脚支撑，对，站直站高，保持脊柱延伸。如果这个动作呢你感觉非常轻松，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加难度，换一只脚。增加难度的第一个方法呢，可以是闭眼，抬脚的同时我们把眼睛闭上，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障抬脚闭眼，这个时候一定要保障环境的安全，希望周围呢不要有跌倒之后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的，如果闭眼能够站到15秒以上，你的平衡稳定能力就达标了。然后在闭眼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增加难度的方法呢，就是增加干扰或者是增加目标达成的这个难度。我们可以请他把这个瑜伽砖放在头顶，大家在家里呢可以找一本书或者一个平面的物体，放稳之后感觉自己的脊柱似乎把砖顶高了一个公分，带来良好的脊柱延伸感，这个对脊柱健康也非常有利。保持住之后看看能不能保证砖不掉，把一条腿抬起来。如果这个时候做到了，就说明你在抬腿和平衡的过程中身体没有任何的这种晃动和转移。 OK， 好，慢慢还原。我们在生活中呢，除了直膝的稳定性训练之外呢，还有很多训练是屈膝状态的。所以呢，我们第二个呢，就介绍一个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屈膝的稳定性训练。这个训练呢，如果可以做呢，就可以没有任何支撑。如果觉得不够稳定，或者是觉得有跌倒的风险，就可以扶住旁边的物体，或者是扶住椅背儿，有一个桌椅的支撑平面，然后微微屈膝，很好。如果左侧是我们的训练腿，就可以把右侧做向前点地，向前，向后还原，向前，向后还原。如果能连做8到12次，非常稳定，也没有膝盖的晃动、躯干的晃动，就可以尝试着手离开我的手。这个时候呢，高度自己控制。如果膝盖疼痛可以稍微高一点，如果膝盖不痛可以稍微低一点。要求呢，除了不晃动之外，还要髋关节的中点、膝关节的中点、脚踝的中点和第二足趾线在一条垂直的铅垂线上。特别不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做的过程中有这个膝关节的内扣，我们也叫 X 型腿，它对膝盖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在做这个平衡训练的时候呢，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稳定不晃动，第二个要点呢就是髋膝踝第二脚趾一条线。如果能做到这两个要点，并且呢非常轻松自如地做到8到12个，那您在屈膝状态的稳定性和这种防跌倒的能力也就达标了。如果您在上一讲的测试里面呢，发现自己是力量不足，尤其是老年人，我们强调就是肌少症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健康的不良因素，我们就需要特别重点的加强肌肉力量。我们在进行肌肉力量的专门训练的时候呢，可以把身体呢分为核心躯干、下肢、上肢这三个部位来练。我就先跟大家介绍核心躯干这个区域的肌肉力量怎么练。核心躯干最重要的是两块肌肉，一块呢是臀大肌，还有一块是臀中肌。我们先用仰卧臀桥来加强臀大肌，可以先仰卧在地板上或者是瑜伽垫上， 屈膝屈髋90度平躺。好的，然后如果比较难的话呢，可以把双手放在地板上，手撑臂。在这个过程中呢，要保持自己面部的平面是和天花板或者地板是水平的。很多人在躺下的时候会变成仰下巴的状态，那这个

时候呢，我们就会要垫一个小的垫子或者垫毛巾，把这个后脑勺稍微垫高一点点，让它能够变成面部水平的状态。像我的同事高鑫治疗师呢，他是非常的平整，那我们就不用加头垫，这是第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个呢，保持双脚平行踩地，而不要有外八字或者内八字的现象。在做的过程中呢，膝关节也是等距的，不能打开也不能合上。然后保持这个之后，我们就要做臀桥。臀桥的预备姿势呢，叫二分之一臀桥，叫小臀桥，就是骨盆卷动后倾。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肋骨不动，先卷动骨盆，对，把骨盆卷起来，然后由骨盆带领自己一个厘米一个厘米的离开。然后放的时候呢，是骨盆不动，先放肋骨的地方，先放胸椎，一个厘米一节一节的放下腰椎，最后放骨盆，这是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呢，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呀，大腿的失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刚才的瑜伽砖或者用一个小抱枕夹在两个腿的中间，夹住这个砖呢，会让自己很好的感觉到我的腿到底是不是分开了。如果抬起的时候分开腿，瑜伽砖就会掉落，这个时候就提醒你啊，你的腿失控了。所以我们要夹一块砖或者夹一个小抱枕，在这个的带领下先卷动骨盆慢慢起，可以很好的让我们知道我腿的位置是不是正确，带到最高处，然后再缓慢放下。最后一个要点就是在起落的过程中不要憋气，当这个动作比较熟练的时候呢，就不用间歇，就可以吸气抬呼气放，或者是吸气放呼气抬，总之呢就是跟呼吸配合，一呼一吸一动。如果仰卧臀桥，大家可以做20个尚且轻松，就说明你臀大肌的力量已经足以支撑你的日常生活所要求的肌肉耐力水平了。力量训练呢，除了核心区之外呢，我们还有关注的第二个重点部分呢，就是下肢的力量和我们能不能出门旅游，能不能有足够的这个自主活动的生活半径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下肢我们重点选择两块肌肉教大家提升。第一块呢，就是股四头肌，叫大腿前群的这块肌肉。最简单的一个训练方法呢，就是坐位深吸，坐在一个椅子上，但是呢不要靠着靠背，最好是脊柱有悬空的。如果感觉很吃力呢，双手可以撑在椅子的边缘，为脊柱提供支撑。脊柱呢也是要挺拔向上，而不要弓着，或者是不要侧屈歪斜。先缓慢深吸，保持1到2秒，慢慢放。大家在做的过程中呢，可以摸一摸自己大腿前群的这块肌肉，非常的紧实有力，而且呢在深吸末端还有微微颤抖的感觉，就说明你做对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疼痛，那可能呢我们不一定要做全范围，可以慢慢伸直，停在有疼的位置，无限的接近疼痛，但是不要进入疼痛，保持1到2秒呢，再缓慢的下放。如果单腿能够比较轻松地做20个，也就认为你股四头肌的肌肉耐力就达标了。下肢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肌肉呢，它的名字叫小腿三头肌，它就在小腿后侧，大家可以一把抓握到的这块肌肉。小腿肌肉呢，对于我们走路啊、有力蹬地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块肌肉的力量我们也要重点强化。那练这块肌肉的力量有一个简单的动作呢，叫踮脚，也叫提踵训练。大家呢需要手扶一定的支撑物来保持平衡，在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通过脚后跟的提起，人向上。常见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很多人呢会向前比较多，但是向上比较少，整个人就会前倾，这个是要避免的，尽量维持自己原地向上，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脚跟儿。有的人在踮脚的过程中，踮起来之后脚就会出现翻转，这个时候其实对脚踝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看似你颠了20次，但是对脚踝也有一定程度的损伤。我们预防的方法呢，就可以拿一个瑜伽砖或者是矿泉水瓶，甚至是小球或者是小毛巾卷儿，夹在自己踝关节的内侧，夹紧它。然后呢，同样如果在颠的过程中脚跟翻转，这个砖就会掉落，所以呢它就会提示我有没有做到位。慢慢下，然后我们夹上这块砖，

OK， 夹紧它之后再上提，身体不往前移，在上面待一到两秒，缓慢下，慢慢上，一秒停，两秒下。如果能连续做15到20个，尚且轻松。我们的肌肉力量训练呢，除了核心、下肢，还有非常重要的上肢。上肢呢，我推荐给大家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发展的叫三角肌，我们做的叫肩上推举这个动作，可以坐着做呢，也可以站着做。坐着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脊背是挺直的，不要弓腰。然后起始姿势呢是手举哑铃，选择合适的重量。这个重量呢是做大概15到20个，能够完成，但是有酸痛感。如果要是能够做30个，非常轻松，这个重量就太轻了。但是如果连15个都做不了，这个重量就太重了。所以呢，合适的重量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好重量之后呢，我们从这个姿势开始，然后三角肌发力，双手在头顶交汇，掌心慢慢相对，更符合肩关节的力学，慢慢的还原。我们动作的节奏呢，可以用222的节奏，2秒上，1、2，在末端保持2秒，再用2秒的节奏慢慢的下。可以进行15到20次的重复，如果20次重复非常轻松，那你就可以尝试着加一点点的重量，然后找到自己最适宜的重量。这个锻炼呢，可以有效地增加三角肌的力量，然后带来良好的上肢肌肉。那除了三角肌之外呢，我们上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肌肉呢，就是我们背部的肌肉。把这个弹力带呢置于胸前，手臂伸直，如果拉得越近，那就越难，弹力带的阻力就越大；如果拉得越远呢，就越简单越轻松。这个起始位置是可选的，选择好自己合适的起始位置之后呢，手心向下或者手心相对都可以。这个动作呢，一定不是从前臂启动，而是从后背启动。大家要先感觉两个肩胛骨好像要夹住脊柱向后挤，挤到没有空间之后，后背带动自己，手臂分开远离。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脊柱的延长挺拔感，不要屈曲。待2秒之后呢，缓慢的还原，有控制的还原，重复15到20次，你会感觉呢，肩胛骨中间的背肌有酸酸胀胀的感受，这就说明您练对位置了。然后如果是肩关节后方外侧三角肌的后束有酸胀感，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手腕不适，或者肘关节不适，或者是脖子到肩膀的这个区域不适，可能就说明您练错了，动作不标准，或者说明这个带子您拉得太紧了，需要降低阻力，从而能做到更准确有效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很好的发展我们背肌的力量。如果您在上一讲的测试中会发现自己脚和手指碰不到脚尖，或者是发现自己背手的时候两个手离的距离特别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重点强化自己的柔韧性。柔韧性训练呢，我推荐给大家两个动作，第一个是针对下肢和腰部的，第二个是针对肩关节的。我们先看下肢和腰部的坐位。如果感觉腰部有不适，那就需要把臀部垫高，坐在一个垫子上，或者是坐在一个瑜伽砖或者枕头上。如果这样做臀部没有不适呢，就可以在平地上坐下，然后拉伸这侧的腿伸直，另一条腿呢放松的屈曲外旋。如果柔韧性好的可以屈得多一点，如果柔韧性不好的呢屈得少一点都是允许的，因为我们要拉伸的是左侧的这条腿，然后通过手推地板坐直坐高。然后在这个位置，如果你感觉到已经有拉伸感了，就维持即可，做到大腿伸直，膝关节基本上贴向地面，腿向前方伸直，并且勾脚尖，会感受到大腿小腿的后侧有一股柔和的拉伸感。拉伸感但是没有疼痛是最佳的训练幅度。如果感觉有疼痛呢，可以通过手再向后走，有一点点后仰，带来拉伸感的降低。如果感觉拉伸感不够呢，就躯干直立，慢慢向

0: 前，柔韧性好的人呢，就可以去通过将手慢慢地扶向小腿。如果觉着还有空间，那就随着呼吸，呼气可以再次的向前，手慢慢地扶向自己的脚面。拉伸感更好的人呢，就可以扶向自己的鞋底。在这个过程中，常见的错误是随着拉伸弓腰弓背，这个时候就会对脊柱有异常的压力。所以我们不要着急够脚尖，而要保持的是脊柱的延伸和直立。保持脊柱直立的情况下，手缓慢地沿着小腿吸气保持，呼气呢，脊柱延伸，逐渐地增加拉伸的幅度，吸气脊柱延伸，呼气缓慢向下，微收下颌，眼睛可以看向自己的手指，保持颈椎也在良好的力线上。大概6到8个呼吸，也就是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一次。同一块肌肉呢，可以拉伸2到3次。这个动作呢，是可以每天多次的。但是呢，如果你感觉自己的柔韧性越来越好，也不是可以无限多做，找到最适宜、做完最放松的强度是最好的。这是拉伸大腿后群的一个柔韧性的练习。我们柔韧性呢，除了拉伸下肢之外，还要拉伸上肢，尤其是肩关节。最重要的拉伸的肌肉是身体前方胸大肌啊、肱二头肌这条线。这个动作呢，可以找一面墙，先面对墙壁，手呢缓慢的伸直，手掌大大展开，单侧就可以。然后保持这边的手势延伸，不要肘关节弯曲，慢慢的身体向对侧旋转。当你感受到从手臂前侧大臂到胸口有拉伸感的时候，就停住。吸气保持脊柱延伸，然后呼气可以加强一点点旋转，有拉伸感但是没有疼痛，就是我们最佳的强度。但如果疼痛非常明显，这个时候可以再还原一点点。在拉伸的过程中呢，如果为了追求旋转，往往会出现耸肩的代偿，这个时候呢，尝试把肩膀放松下沉。然后如果放不下来，我们可以稍稍的还原，不要旋转那么大，在良好放松的位置带来我们拉伸效果。持续6到8个呼吸，也就是30秒到1分钟左右，2到3次，会觉着自己拉伸自侧的胸大肌、前臂都有非常好的松弛感，肩关节的灵活性也能得到有效的恢复。
1: 好，在这一讲里边呢，我们在利用前边的测评的结果，了解了每个老人他应该去补哪一个短板，缺一个什么样的力量的训练，或者说他在柔韧性或者在平衡性这方面的训练，那么结合着这样的一个缺什么练什么，苗老师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展示，有氧的运动应该怎么去把握，那么又通过带着我们一起来做，又展示了其他的力量啊、柔韧呀、平衡啊，在动作中呢应该怎么去完成。那我们今天呢这一讲就到这儿，也谢谢苗老师，谢谢大家。

看热闹啊。我们中国人常说外行你就看看热闹，但是内行呢你要看看门道。那么这个星空这些啊，日月星辰，它不是就是停留在天上不动，它是要运动的。这个运动呢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的需要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观察，去总结出这个规律。总结出这个规律以后呢，你还要把这个规律能够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指导你的生活生产，指导人们怎么样去生活呀，去工作呀，去做事呀等等。比如说我们古人呢，看到我们长期观察日月星辰它的在天空的出没的位置的变化可以指示方向，东南西北也可以指示时间，我们的上午下午中午等等。虽然古代呢它时间不是要求那么像我们现在这分秒不差，它也大概就行了。怎么样现在是到底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中午还是傍晚，你总要知道的吧。知道了这些你要干嘛？你要生活呀。快到晚上了你要收东西呀，对不对？早晨太阳出来了你可以下地去干活呀，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了解的更多了，你可以编制历法，你可以预测我一年之前第二年的东西都可以预测出，编着我们古代过去的人叫黄历那么就是国家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学习，去观察，去记录，去归算，最后呢就能够推算出来今年能推算出明年，甚至能推算后年，甚至能推算更多的这些日历的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告诉我们，你拿着这个日历你就知道再过几天要怎么样了，什么节气了什么该种地了还是该收割了还是该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古人呢就是靠天吃饭，靠这些对日月星辰的这些理解，是规律的总结。我们也过了几千年了，是不是？而且他们呢还对宇宙整体宇宙它的运行进行了思索，提出了很多学说，比如说盖天说呀、浑天说呀、宣叶说呀，这些都是中国人认识宇宙的古人的一些思考，都是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先哲们对我们古代天文学的贡献。那么这些学说呢，也特别是浑天说啊，跟我们现代的学说呢是很接近的，所以在中国呢，它占历史统治地位1000多年我们还制造了很多的天文仪器，像这些天文仪器浑天说，浑呢就是说圆球的意思浑天说呢就是天呢是个球形的。那你看这个就浑天仪，这浑天仪好多圈儿，这好多圈代表天上的不同的这些球，你通过这个浑天仪可以观测天上的天体，像比如这些灯啊什么的，我指向这浑天仪，指向这个，指向那个，指向那个，指完了以后，那么整个天上的天空的星星的分布我就会知道，然后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大球，这个球呢叫浑象，我们这个叫浑仪，这个叫浑象那么浑仪和浑象组合在一起叫浑天仪。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历史上呢经常提到这个史书上经常提到浑仪、浑象、浑天仪，那都前面都是个浑有的就混掉了就搞不清哪是哪儿了。那么一定要记住哈，浑仪就是仪器测量的，是个测量仪器。那么这个浑象呢也是个仪器，它是个演示的仪器，它两个组合呢叫浑天仪，它是针对浑天说。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古代的这学说，这里边有浑天说盖天说我们就不提了，今天有时间关系这个我们这个浑天说呢跟现代比较接近，我们多说一点那么这个用这两个仪器哈，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后代
啊，我们的这个把这个大球上面，你看这个是铜球啊，上面有这个铜疙瘩，一个个小疙瘩，就是天上那个星星啊，就是天上那个星星。比如说我刚才说呢，就是这个一个灯就代表天上的星星，我们用了魂仪这个观测了它的位置，那个它很准的，它不是放大，它里面没有放大功能，但是它有准时功能，它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都互相之间差多少啊？古代我们也有坐标的啊，有经度坐标，有纬度坐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天上的分布哈、搞得很清楚，还有它的亮度。你看这个铜疙瘩上面啊，是这个疙瘩有大有小的，疙瘩比较大的代表这个星比较亮。疙瘩小的代表这个星比较暗啊，所以这里边呢是自古以来呢，这上面你可以到这个我们这个科技馆里应该有这个魂仪和魂像都有模型，你可以去数数，上面有1600多颗星啊，你数数能数出1000颗，你就算完成任务啊，小朋友给你们个任务啊，你可以去数一下啊。那么这是自古以来把天上。我们天上肉眼能看到的星星呢，总体现在经过科学的测算呢，能看到6000多颗，6000多颗它是包括全部这个球形的天空的，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呢，你只能看到半个球，对不对？你脚底下这半个球你看不到，这半个球呢3000多颗，而且呢，你这个因为这个地平线差不多10度啊，10度左右的这一圈呢不太容易看，因为也有地面灯光了，有房子有树啊遮挡，一般我们天文观测都从地平面20度以上的这个星空，这个是数据呢是可信的啊，可信度比较高，那也就是2000多颗了。可是我们古人都记录了1600多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这对我们这个祖国的对世界的天文科学史呢，都是一个贡献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跟现在的天球的概念是吻合的，我们现在也叫天球，我们这个球呢就是我们这个看的天上的星星，你看的那个星星好像都是在天上，那么天到底有多大呢，到底有多远呢，我们是看不到边的，所以我们说天球的直径呢是无穷远，我们不知道它的直径多远，但是我们看到这天体都挂在这个天球上，都挂在这个天球上，其实这些星星之间是有远近的，只是我们肉眼分辨不清楚，我们呢只能看到比如这颗星，这红颜色的星啊，都是离我们有近有远的，但是它们全部都看起来都投影在这个球面上，这个球面上，这个球面就叫天球啊，就叫天球。那么古代的人，你看我们古代的人不是也是把这个星星都挂在这个球面上吗？啊，那跟我们现在天球概念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天球的这个概念，现代天球也是这样。

关于宁桥的这个饲料化的利用技术，我们倒是做的时间比较长，但深入度啊，跟国内的一些同行比，可能还不一定很深。那么我是来给大家做一些技术的一些介绍，那也是想在大家在林业资源保护特别是在这个沙区和退化草地的治理过程中，我们形成的灌木资源的这个利用提供一个思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是吧？特别是在前期我们把这个林条种下去以后呢，都是想说作为植被保护，不让它去用。那我们只是在我们林业部门的这个抚育的措施到了年限以后，我们开始这个提升覆状一下。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往往生态脆弱区我们进行生态治理之后，这个区域啊，以宁条做这种这个建植的这个恢复区，它的其他饲料资源是相对匮乏的。那么在这区域生活的老百姓呢，怎么样去这个满足他的这种养畜的需求，是一个非常那个这个尖锐的问题。在2000年初，我那时候刚工作，在实习工作中，我就接触到了这个好多这个，那时候咱们自治区也刚开始推行这个静牧休牧，在鄂尔多斯地区大量的这个灌木资源这个种下去之后，好多这个牧民没有这个喂饲家畜的饲草怎么办？那时候开始我们做一些探索。那么到现在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全自治区有60多家宁条饲料化的工程，也是咱们国内这个宁条资源开发利用最多的一个省。但是呢，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技术交流。这宁条呢，大家这个物种是比较熟悉的。宁条本身有一种灌木就叫宁条，是吧？它叫宁条锦鸡儿。其实呢，我们口中一般说宁条的时候呢，它是指我们豆科属中的豆科的这个一个叫锦鸡儿属的植物的俗称这个资源在全世界大概有110种，我们中国有

六种啊，是从目前我查到的资料中来看啊，我内蒙的这个分布面积是最大的，大概有6400到6600万亩这么一个情况，有天然那个生长的，也有我们后期捕获的将近4000万亩的这个林条。啊，除此之外呢，在宁夏、新疆、西藏、青海、山西都有分布。啊，总体上来看呢，就在我们这些草原区啊，它是分布还是比较广的啊。那么既然今天作为这个饲草资源来开发，那么说它是营养特性，如果单叶子的嫩枝条要多的话，它的氨基酸的含量啊供给是比较高的，所以我给大家说这话都带前提的是吧。但是呢，大家也从右边这个图上可以去看，就是这个青色的是吧，1000克里头大概有706克，这叫中性洗涤纤维，说白了它的纤维化程度是最高的，这也是目前我们这个阻碍或者是说把这个宁条作为一种饲料资源开发的最大的一个营养障碍，怎么样去破除它，也是我们后续去研究的一个观点。那么活性化含量是比较高的，宁条就是除了饲用以外，其实呢还有个思路可以去接，但这个东西呢在鄂尔多斯已经在落地了，就是提取宁条中的活性物，特别是黄酮类、酚酸类啊，各种这个复合物和单体的提取，然后把它去做一种支援性的添加剂，可以用作日常化工，也可以用作这个动物保健品，甚至有些地方在研究做人的保健品。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团队也做了一些测定，特别是它这个抗氧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也是未来开发的一个方向。但是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说作为饲料，第一个它木质纤维含量高啊，消化率低，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另外的话呢，作为饲草，它还有一个问题，宁条大家接触的过程中会发现它这个有生豆子味儿，豆科植物都有这个问题是吧？还有一个是宁条呢，它属于半灌木，而且呢，它的这个单宁含量是比较高的啊，生物碱的含量也比较高，单宁含量高，苦，加剧呢，这个如果不是当地这种适应过的家畜的话，直接吃还是有营养障碍啊，就是不太爱吃。当适应下来就没问题啊。咱们所看到的，在鄂尔多斯啊，在这个东北的这个谁，这个赤峰的巴林左旗，右旗这个在这个赫尔辛沙地适应下来的家畜，对宁条的这个采食呢，它本身适应了，它不存在是单宁的障碍。我如果说把宁条资源加工饲料运到别的地方去，你不进行单宁的这个降解破除，可能它会成为障碍。另外，生物碱的存在，啊，什么意思呢？生物碱往往它是一种神经性的一个激活或者是抑制剂，也就是它有可能成为一种这个毒素，啊，这个也需要去克服。再一个就是有些这个挥发性物质，它就是能够引起这个家畜的不适。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后续的这个饲料化开发中需要去重点去破除的一个因素。然后呢，近几年我们特别是在2010年的前后啊，我们在以这个生态保护为前提是吧，这个生态和这个经济兼顾的模式下，我们做了一些饲草资源的这个转化利用，特别是做清除啊做这个颗粒啊，和近几年我们做这种膨化的处理啊，提高这种宁条资源的开发。这样的话它有一个什么好处，让生态治理区的农民有一定的饲草资源来维持它这个生计，这样呢就避免了再进行二次生态破坏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从技术要求上来看，宁条如果做适应开发的话，可能我今天说的一些技术措施跟我们林业部门的这个管理部门的原来的传统技术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差异，也希望大家这个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啊。第一个平查，那我们都这个搞林草部门的人知道，宁条的允许你服育的时间是这个是每年的11月份是吧，上供以后到第二天早晨开工之前，那个解冻之前你就可以去服育。这个呢从保护的角度来说是没问题的啊，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是没问题的，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措施。

当时我也有这样的考量，我做了3年的连续的这种平常实验，发现导致宁条大量死亡的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是我一个技术的问题，或者说更直接的说是一个机械的问题。你只要一割的时候插骨是平的，不是毛肠，你啥时候干它死亡率都不是很高。如果你的机械不合适，你冬天平常你形成毛肠它也死，只不过冬季它毛肠少的原因是它本身茎秆脆了，你一割下来的时候它形成插骨这个平肠平插多，夏季去平插的时候它柔韧性比较强，你刀具不合适就容易形成毛肠。而且从私用的角度来看，4到6月份你哪个时期去割都问题不大，但我从营养的含量最高的高峰期算的话，应该是在6月份比较好。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时期呢？是宁条的结果以后的时期。宁条跟别的植物不太一样，它稍微出点叶子开始开花，开完花结完实才大量的新这个生长性的这个枝条，所以它的时间大概是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啊。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它从这种萌裂的新枝条的数量来看，我们来归结来也是4到6月份。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做开发利用的话，在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去做这个事儿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大家其实我来看的话，在这个4到9月份你都可以去做。但是呢，如果想这个生产高质量的饲草，那还是在4到6月份做是比较合适的。流插高度，那个插口留多高比较好？咱们的这个教科书上曾经给我讲过，就是有很多流插高度，甚至让我最不明白的一点说，地表下面3公分的流插，是吧？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宁条长时间堆积的宁条啊，它会形成土丘，土丘呢，它大概也有10公分左右。其实你要真要去割的话，应该就是连算从土丘算的话，它确实要低一点，但从地表算的话，太低了不行，太低，它毕竟是个轴根性的一个豆科植物，太低了会影响到它的生长点。所以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实验处理，发现如果兼顾生态效果的话，在10到10公分左右的流插是比较好的啊。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平插强度，那从一个区域上来说，我们平插是整体楼平呢，还是我们这个间隔平？这个大家都知道要间隔区平。我们从这个经济性和生态的角度兼顾了大概是1/3平插处理这么一个原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隔2代平插1代，或者是我们在生产上也有什么呀，这个留3平2，它要是种植的是吧，留3代平2代，也有留2代平3代，根据具体的地区的地势风的大小大家来掌握这个情况。这是在这个科尔沁沙地做的，我做的是平2平2个，这个留3个，这个稍微矮点的就竹丛，是这个稍微矮一点的这个竹丛呢，是我头一年平插完以后，第二年长出来的竹丛。这边右侧这就是当年的这个保留的这个保护带，啊，它这个效果还不错。这是一割完了以后生长的这个竹丛，整体的明条这个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老竹丛，大家可以看，它长得这个虽然很茂盛，这里头有很多枯枝，是枯的啊。如果做私用的话，这个老竹丛它就形成一个好的饲草，咱们新的这个竹丛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而且呢，形成这种情况以后，间隔期就不影响咱们以前您那个给这个林业的扶育技术说你5年平一次，这个隔一年平一次都没问题。那老竹丛这个整体这个效果就一般了。说间隔年限，后来我们大概也折中了一下，说2到3年你平一次，做饲草就可以。如果说时间再长，说我间隔时间再长点，行不行？那么它的饲用价值就打折扣了，木刷程度就急速的上升啊。那再短，就连续平常，像比如今年平，明年还平，这个也我们也做了实验，这个的话，这个死亡率会达到50%左右，那就太高了。因为宁条灌木林地，首先它的职责还是生态，所以这个2到3年我们是做的比较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从收获的角度来看，这个机械呢是我当时做实验的时候在8067做的，这个选了5个机器，从这。

咱们自治区的一款设备，牵引制的这个收割是，它把草呢，这个收割下来直接打成草稻，而且把它轮压成草捆。我相中的是它的这个能打成草捆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拖拉机是牵引的，大家看，那个泥条运输是个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把它选去了。但是呢，没想到这个它虽然是能打捆，但是它第一年打完捆，第二年就没捆了，是吧？没有泥条了嘛。这个呢，第二个机器呢，它是个前置式的。这一种机器呢，只要它马力够，我选择三个种机型，160、220、330，马力越大，效果越好。当然这个东西根据情况吧，你地势好，也不用330，大概200多的马力也可以。那么，而且呢，泥条如果种植年限不是特别长，就像我刚才说，种完我一割完，第二年再长出来的泥条，就咱们前置式的清除割台就可以了。啊，这整体效果呢是这样。所以说，我认为啊，通过我们大量的实验证明，相较于这个一和时期，我们机械就一个机械的类型是这影响插口受气冷的这个最大的因素，所以说还是选好机械是保证我泥条能够安全收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的想法是，时间你自由掌握，根据你的加工能力和思维情况，但机械要选好。加工呢，从这个加工技术上呢，我先说的膨化技术，其实这个技术呢应该是在我们的粉碎啊、清除啊之后出现的，但是呢，我把这个技术放在前面说的原因是，这个技术应该是在以后我们泥条塑料化加工中的一个前置技术。如果你在清除也好、颗粒化也好，最好这个泥条呢先进行膨化一下。膨化技术呢有很多种，目前有常用的有两个，一个叫气爆，一个叫这个机械这个挤压膨化。那么我们都做过这方面的实验，通过这个膨化的这个照片是吧，这是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是在我们没处理的这个原料，这是这个清除，哎，这是这个膨化以后的原料，整体上的结构呢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如果说我们原料被膨化，我们清除以后，你会发现结构呢有一定的变化，但疏松度不是特别高。但我们膨化完以后再去清除，它整体的这个结构的疏散度就上来了。结构一疏散，就是能够提高饲料的这个应用效率。这是我们这个实验多次实验证明，包括我跟大家2000年初我进入步行的时候，我只是把这个草粉做了一个糖化发酵，加点这个什么呀，这个康夫加了一点这个菌剂，我发酵以后。消化率从13.4%就上到34%，但是呢，34%依然离家畜的这个正常饲草消化率来说还差一半。我们家畜采普通饲草的消化率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60%多，就吃正常饲草消化率也就60%多，啊，秸秆的大概是50%多。目前我们凝条膨化以后再发酵的话，消化率也能上到50%。通过这个膨化以后，表面的疏水性啊，包括这个纤维酶的这个着床能力啊，都大幅增加。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能够提高饲料转化利用效率的一个机制。下面这个图是我们在这个巴林左旗的一个实验点，用机械膨化的这个做实验的一个场景。那么，同时呢，在结合上我们的木质素降解的菌和酶，我们这几年筛选了一些菌，也筛选了一些酶，这方面谁做的比较多？这个咱们农科院的这个。那个学术员他们做的比较多啊，在咱们那个传所他们也有在做泥条啊。这样的话，把这个膨化的条件，如果是做这种挤压膨化，大家我把这工艺条件放这儿是吧？含水量大概控制在55，机械温度150度啊，螺旋杆的这个转速达到这个400转，这个情况下，把它挤压膨化完，再加上我们的菌制剂啊。就不错，这个是我最早用的一个简单的膨化啊，建议大家用这种挤压膨化器，这个效果会好。这个是什么膨化呢？我用的就是这种高温高压的膨化器，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原始的不爆米花的机器去看看。这个呢效果不好，虽然说我给大家把这个工艺条件放这了，但是呢消化率呢提高了也比较多，但你看它的绝对值。

消化电只提高到25.6%，整个系统的工艺还不是很好啊。然后呢，建议大家在膨化的时候呢，如果情况允许再加点碳酸氢钠。碳酸氢钠是啥呢？小苏打嘛，是吧？加上它会大幅提高我们的这个膨化的效果和转化利用效率。清除，在这我说的相对就少一点了，清除现在已经普及掉了。只要大家用鞣丝技术，大家凝条去做发酵，我跟大家的建议做鞣丝，不要做直接粉碎啊，挤压那个膨化那个粉碎机和这个鞣丝这个机器一起去那个去用，然后水分大概控制在55到60，然后呢接这个菌，现在上在这个能做凝条发酵的菌，现成的市场卖的也有，但是大家用的时候注意点呢，它的这个保质期。总体上来看，这个用菌，如果再有条件再加一点这个纤维素的酶，就菌酶复合处理，这个菌酶这复合处理效果是比较好的啊。纤维素酶现在也不贵了，纤维素酶原来很贵，纤维素酶现在也便宜了，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大概一吨凝条的这个菌酶复合制剂的处理成本也就是25块钱左右，但是呢，也还在我们的能够什么呀接受的范围内。这是我做实验的处理的一些那个数据，整体上来看，无论是从发酵品质、营养品质，这个效果都不错。大家看，鞣丝的这个气度在1.5毫米以下，这个大家注意，就鞣的要相对细一点，别太粗，太粗了可能还效果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些菌的筛选过程中一些菌的一些作用。同时呢，发酵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降低凝条这种气味障碍的一个作用。我们从它把它的机理也梳理了下，比方说它原来就是影响的这个气味的这个耐呀、二甲基耐，这个是影响食物性。那我们把它这个清除发酵通过菌处理完以后，把它抑制掉的同时，还形成了维他这个食竹烯的这个物质。这个味儿呢，有一种非常这个醇香的味儿，会提高这个凝条的这个食竹性。那么清除的这个利用时间，我们清除以后应该大概多长时间就开始利用？大概30天就可以，清除30天以后就可以去利用了啊。无论你是果包还是酵丑，都不错啊。但是呢，大家一定注意，如果是酵丑的话，你的压实啊一定要压好，因为现在这个清除酵呢逐渐走上了地上化，没有这个地下的少了，地上拿拖拉机能够压，你好好压。压的这个紧密度够了，效果才好。那么在这个单宁的控制这块，我们也筛选了一些菌，那么使我凝条的这个单宁的含量呢，能够降低36.5%。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凝条清除过程中，可能提高清除品质是一种菌，抑制某一种物质，激发某一种是另一种菌。所以说，未来的这个凝条的发酵的这个菌制剂，肯定是个复合菌，在这方面。大家可以去考量去做一些，颗粒儿，凝条颗粒儿呢，这个我说的比较少的原因是，目前凝条颗粒技术没有太多的创新点，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秘密，只要是粉碎稀度够了，粘合机构压颗粒儿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自治区的64家凝条企业，其中的50多家都是颗粒企业。压成颗粒儿，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呀？使我们的凝条的密度，较原来的这个凝条呢，增加了3倍，就比我运那个木枝子要强得多。长距离的运输是变得可能，包括我们乌兰察布那么多30多家的凝条企业的颗粒儿，大多数销往都是鄂尔多斯。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凝条的原料如果不进行前期的挤压膨化，一味的就是个粉碎机的话，虽然它形成了颗粒儿。在加以吃的过程中，它也只能是一个果腹，它不是一个好资料。除非你加的什么多呢？加的这个精料多，其他草多，有可能啊。那么我当年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凝条做一种资源开发利用的时候，除非没有这个办法，它只能做单一质量树去做单一质量树，能行的话，还是跟其他的质量和丝草混合一下，而且不要超过1/3，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资源补充，啊，比方说我们做的凝条的全这个那个全混合的这种发酵质量，凝条我

做的省就占比20%，效果是比较好的啊，它基本没有影响，跟我们常规思考是一样的。那如果再大了，您调的副作用慢慢会有啊，但是根据资源情况吧，有的地方除了您调别的啥也没有，那你只能是什么呀，您调比例大一些。嗯，这是我这个在西安蒙做的肉牛的这个实验。那么我们在这个日粮中添加30%的凝条，日中就能达到1.1公斤，这也就很了不起了，在西安蒙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对这个家畜的这个健康情况，通过血清的测定，它没有副作用，也就是我们完全降解了它那些毒副的这个物质。经济效果来看的话，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这个是在牛价变之前啊，就是因为我这实验是在2022年之前做的，就当时大概又能它的这个跟这个常规的这个日粮比，大概一头牛一个运费金能多挣600来块钱啊，放到现在可能就挣不了这么多了，因为牛价下来了。这是我们做实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屠宰的一些照片和实验。总体上来看，凝条的日粮比不过玉米膨化、玉米角膨化的效果，但是呢要比其他的一些草要好。这个喂山羊的这个实验呢，是我最早2000年初做的一个实验。这里头大家主要看这一个东西，就是凝条作为单一日粮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满足山那个咱们羊的这个需求，刚果脂只能满足81%，蛋白质呢它的量够的，是100%能满足，能量97%。它跟其他的草比，蛋白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的能量供给相对低一点。它总体上来看，我评估了一下，它是在对成山羊来说能够满足它这个维持需要的80%左右，就是单一作为单一日粮还是有风险的。在滩羊上，有的人因为它用低比例去替代的时候，这个它就有说就影响它的增重了啊。但是呢也有说虽然增重影响吧，肉品是好啊，它有这样的报道在滩羊上。但总体上来看，我是觉得凝条啊作为一种潜在的饲草资源，是我们必须重视的资源。大家想一想，6000多万亩，像我们内蒙就6000多万亩，要远比我们的这个栽培草地的面积要大啊，是我们非常好的饲草资源的补充。但该什么时候评查呢？一直是我们不同的这个部门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的观点是，不去争论它的这个什么时候评查。你选好机器，是吧？选好机器，你冬天评也行，夏天评也好，根据你的需求你去评就行。但我的想法是，这个还是选好机器。再一个，凝条是否可以做家畜的主日粮？什么叫主日粮？就只吃凝条，或者以主凝条占到50%以上作为主日粮来搜一下，行不行？按我们现在的发酵日粮，做出这个发酵的全混合日粮以后，占到50%，你做非生产畜。什么叫非生产畜呢？它不没有妊娠，不用哺乳，也不是增重的，这些家畜完全可以。但是如果有生产作用的，大家还要慎用，它还是。这个目前还不行，但是我感觉可能未来再过几年，大家生物工程技术再上一上，可能就行了。因为原来2000年初我做完博士论文，我给出的结论是凝条没有饲料化开发的价值，但我现在的观点表达认为它是可以用的饲草，但也不能是一个这个特别好的草，目前不行，未来也许可以。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叫乔玉杰，我是盘山县东郭街道锦屯村党支部书记，我是2019年任职的。从我任职那天啊，我心目中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带村民带老百姓致富。这些年呢，我也不断地在开阔养殖或者种植的新型项目。今天呢，我就带大家看看我的宝贝们啊，

0: 我是2023年12月份引进的这个南国北移的项目，然后有6种品种，有香蕉、火龙果、桑葚、金桔、蜜柚、番石榴。这是小金桔，现在开花了。这个小金桔呢是一年四季结果，果树的种植这就真是说这一次是种下去了，就总等于终身受益了呗。这一趟呢是咱们种的就是香蕉树，这个香蕉树预计这个秋天能正式大量的结果。这个就是柚子树，这个一年结一次果，在秋季吧，那个红心蜜柚这个长这么大吧，2斤左右钱一个。然后为啥这个整棚铺这个灰膜呢？这叫反光膜，为了是保湿保温啊，防草防虫，你节省人工嘛。这个棚就是南国北移其中的一个项目桑葚，营养价值特别高，含花青素，春天已经收获一批了，这一年四个季节结了4次果。这个就是火龙果，这个预计明年秋天能结果，咱大伙期待看看这个果实成熟的时候，看看品质吧和产量。这个南国北移的项目就算成功了，这个是番石榴，也就是芭乐果，这个终于看见希望了，看见这么大的果实，然后这个秋天吧就能成熟了，咱们期待这个果实的口感和产量。这个是红芹的，又是新品种，咱这个跟前没有种那个红芹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然后咱们今年呢又是试种了一点，如果这个成功了，还能带老百姓共同致富吧，致富的也不能走一条路啊。这个就是水果玉米紫美人，这个也是含花青素特别高的营养成分。然后我这是第二年种了，第一年种的产量挺好，每亩地平均达到2斤多半，
1: 非常香。这种香是一种清香，这种甜是一种自然的甜。
2: 去年来买过这个水果玉米，非常好吃，今年又来买几个，然后给朋友啥带点。
0: 这欢迎大家啊，来到咱东郭品尝品尝咱那个水果玉米紫美人，生食的紫美人水果玉米啊。我除了种植那些项目，又引进了一批养殖的项目，就是辽宁乌山羊。这个羊呢非常好养啊，就是可以圈养，现在不用往外放，一只羊能出400多斤的羊绒，一年能下2个崽。然后所以说我为啥要引进这个项目呢？农村的家庭妇女在家没啥事儿，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学再照顾老人，他出去打工出不去的，在家养个30只20只的都没有地方，一直挣个500-600块钱，一年不也多收入10000-20000的吗？
3: 是不是俺叔叔回来了？看地主俺叔叔回来了，满地是泥吗？
0: 这些年呢，虽然是困难重重，但我也坚定着信念，心里就想着怎么样的带大家共同致富。咱们村子吧，种植养殖都很单一，种植就是玉米和水稻，太单一了，也不怎么赚钱呢。然后我就想着咱搞点新项目吧，赔钱了呢就不让老百姓干了，如果这挣钱了呢不用他们跑下道了，直接就直接干这个项目就行了。

0: 我带头先干这活，先搞个实验，成功了，老百姓自然而然他就能跟着我。
1: 我今年也有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创新。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为大家呢探索出点新路子，让老百姓的日子呢会越来越好。

0: 恒信汽车城每日车辆融资，这里汇聚了五湖四海的追梦人，也流动着84名流动党员。他们曾是散落的星火，直到遇见一片名为家的港湾。
1: 我叫李

想是杏花村街道党务工作者，我的工作是找到那些流动的党员。在这里，他们不是数字，是修车厂里沾满机油的手，是每天热情的笑脸，是渴望扎根的心。于是我策划了一场流动党员之家主题聚会，邀请大家分享故事，增进彼此的了解。

0: 你好，你好，你好。刘东党员之家主题聚会，你看我忙的，你半点方没来，哪有时间去动笔杆子？
1: 老王，扳手和笔杆子都是咱的秘密武器，就是生活就是给心灵加油。
0: 算了算了，不参加了。

0: 的组织关系都落在哪？每天上班都是忙，哪还有心思参加活动？
1: 这组织关系啊，就像是风筝线，再忙也别断了联系。活动不是任务，是家的温暖。
0: 算了算了，实在是没空了。

0: 小赵。
1: 哎，你看，真是太巧了。
0: 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
1: 我的车突然抛锚了，打了好几个修理厂的电话都没有人接。
0: 哦，不要着急，我来帮你联系。
1: 好嘞，谢谢。
2: 他迅速拨通了老王的电话，简要地说明了当前的情况。不久，老王骑着电瓶车，风驰电掣般赶来了。他跳下车，迅速戴上手套，拿起工具，围着车转了一圈，然后开始检查。

0: 个部分比较棘手。我今天带的工具还不够全，还需要多用工具。
1: 那怎么办？这大晚上的。
2: 老王，你告诉我工具在哪里，我过去拿。
0: 就在我的货架二层。
2: 好的，你们在这稍等一下我。
0: 好，你慢点，记得。
2: 啊，好的。
3: 拿回来工具后，老王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修车。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全神贯注地工作着，李想和小赵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
0: 修好了，李哥，
1: 真是太感谢你了。
3: 夜色渐深，三人相视一笑，心中那份温暖与默契在这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珍贵。从那天起，小赵经常推荐自己的客户去老王的汽修厂，老王的生意也因此越来越红火。他们都很感激那晚的经历，因为那不仅是一次意外的相助，更是他们之间真挚情谊的见证。一天暴雨夜，老王接到 4S 店紧急电话，新能源车故障代码无人能解。他赶忙联系了李想，李想在流动党员群发出求助，瞬间弹出十几条解决方案。最终，在党员技术攻坚组视频指导下，凌晨3点排除故障，群里都是感谢与祝贺。
0: 这哪是微信群，分明是咱的红色110。
3: 将编辑了5遍的通知发进群，老王、小赵立马带头回复，对话框立刻炸开。
2: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充满意义的交流活动。接下来呢，让我们彼此进入自我介绍环节，希望各位能够尽快的熟悉起来。下面开始吧。
4: 那我先来。大家好，我叫老王，来自农村，没有高的学历，也没有好的家庭背景。我干汽修厂许多年了，起早贪黑就靠我这双手，但我非常喜欢钻研汽车修理的专业知识。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平台，让我们各行各业朋友聚在一起，相信今天大家一定能学到不少收获，谢谢大家。
5: 我是小赵，从事销售行业，销售这一行每天都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今天我特别期待和大家深入的交流，未来也会向大家学习。
3: 随着活动的深入，交流环节正式开始，大家围坐成一圈，轮流分享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心得与经验。有人谈到创业时的艰难困苦，有人分享职场晋升的小秘诀，现场气氛热烈非凡。他们依然在流动，但从此不再漂泊，因为在这里，每个党员都是照亮彼此的星光。从前觉得流动是漂泊，现在明白，当旗飘在哪，家就在哪。

探秘传统技艺的精湛，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冠青，让我们一同相约古城豫州，走进豫县青纱器的世界，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

0: 青纱器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流传久远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制品。相传在5000多年前，皇帝与蚩尤作战，败退后的蚩尤逃到玉县境内，饥饿难耐，取土捏制成锅，火上烤烧后即呈现青纱，盛水作浮，饱餐一顿。这是玉县最早的青纱器的传说。
1: 玉县青纱器最盛行的时期是明清时代，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多以砂锅、茶壶、砂吊、酒壶、茶器等器具形制最为普遍，是熬制中草药、烧水、做饭、煮肉、热酒的上好器皿。用它煎煮出来的食物啊，不变质，不变味儿。

清沙器烧水，口味干爽，热酒不滋辣，熬粥味留清香，炖肉可口不腻，素有沙湖水、扣碗茶、砂锅肉之美誉。2013年，玉县清沙器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起青纱器啊，当地有句俗语，南有紫砂，北有青砂，这体现出玉县人对青砂品质的自信，也表达出对青砂器皿的喜爱。这充满传奇色彩的青砂器到底经历了怎样脱胎换骨般的淬炼呢？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玉县南柳庄镇白河东村，这里是玉县青砂器的发源地。白河东

0: 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村里一直有青纱器厂，并且延续至今。一件青纱器从选料到拉胚再到烧制，考验着制作匠人的功力。日久天长，匠人们也练就了一手制纱绝活。
1: 这一手绝活还隐藏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往往家中最顽皮淘气的孩子，越能习得一身好手艺，成为传承人。孩子越是顽皮，越是突发奇想，越是能在一次次失败中，在长辈的训斥与教导下得到磨练。只要锲而不舍，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技艺创新与改进，成为青纱器工艺的集大成者。

0: 岁月流淌，斗转星移。前人以粗糙的双手在旋转的龙盘上捏出的生活希望，以有力的双臂掀起通红龙盔涌动的生活激情。泛着清光的黑色轻纱器纹理储满了前人的聪明。尽管玉线轻纱器在人们的记忆中仿佛渐行渐远，但其制作轻纱的智慧却永留青史，因为那是中国人融入泥沙的弥天智慧。
1: 当地山上啊，有丰富的天然瓷土，俗称杆子土。它的土质细腻柔软，有粘性，可塑性强，是制作轻纱器的天然资源。从碾碎杆子土到烧制出成品，一件玉线轻纱器的诞生，凝聚着匠人无数的心血。
2: 能够列入省级非遗名录，轻纱器的盛名不言而喻。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轻纱器第五代非遗传承人王龙磊。王大哥您好。
3: 哎，你好。
2: 我们都知道，又想要制作一件闻名遐迩的轻纱器，工序是非常复杂的，经过非常多的淬炼。那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是如何成就一件轻纱器的吗？
3: 这个就怎么说呢，特别复杂。我们也是从小受到家庭的那个熏陶影响，从小就打杂帮忙，我慢慢的适应这个
2: 就是从小的父母就在身边，
3: 对对对，就做这个。

0: 您好，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在捏制一种什么青砂器啊？
1: 砂锅。
0: 哦，砂锅。
1: 炖菜用的。
0: 哦，炖菜用的砂锅。那您平时去制作这样一种青砂器需要多长时间啊？
1: 也就五六分钟吧。
0: 哦，也就五六分钟。好的，谢谢啊。青砂器制作技艺啊，由捏制和烧制两部分组成。捏制时呢，用当地人称甘子土的天然瓷土捏制，甘子土经过碾压、过筛、和泥浸泡，再加以黄白土进行脚踩揉搓，这样的原料才会结实耐用。
2: 碾筛甘子土，将甘子土放在比较硬的土地上垒成一个圈，然后用毛驴儿、骡子拉着石头六轴来回碾压，然后将碾成的杆子土推成堆，将过了筛的杆子面儿进行和泥，把过了筛的杆子土同一种白色沙土配置后垒成一个小水库形状，然后适量往里放水，大约浸泡七八个小时便可和泥，将带有沙性的风沙黄白土碾成面儿，过筛后供制胚人使用。这两种土是为制作青

纱器增加光亮的主要原料。艺人们到纱器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揉杆子泥，通过捏制艺人来回揉搓筋道后便可使用。艺人们坐在垄道沟里，将完成的泥饼放在龙盘上轻轻转动捶打，待泥饼成型后撒上一把白土，用粘片蘸水轻轻捋锅的胚沿。艺人们将自己一天制作的胚子拿到屋内的货架上晾着，经过两到三天时间，胚子便可摞起来放置，这样既省地方也便于晾干等待烧制。

0: 您好，王大哥。今天我们
1: 为了配合访谈，王大哥特地准备了颇为朴实的包头，既是冬季烧制时预防冷热骤变的装具，也是青纱器艺人最富特色的造型。
0: 那我们这个青纱器作为非遗的入选的文化来说，咱们有什么看家的绝活和秘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咱们的绝活嘛，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烧制，
0: 哦，烧窑，
2: 对对对，那个就是咱们的绝活。
0: 那我刚刚看您在那个看火的时候啊，就是我看您的手放在那边是在测温度吗？
2: 它不是测温度，那个也怎么说呢，都以为测温度，但是咱们那个关火呢。
0: 哦，
2: 对对，它不太热，你拿手挡。
0: 哦，挡一下脸怕。
2: 对对，挡一下，你从那个缝可以。
0: 哦，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
2: 对。
0: 哦，我懂。
2: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烧制这个哪个阶段了。
0: 哦。
2: 对对。
0: 哦，是的。
2: 对，那个烧窑全靠经验。
0: 啊，全靠经验。
2: 全靠经验。
0: 啊，就是您其实是在挡着这个火。
2: 对对对，它烤我脸了。我从那个缝中，那眼睛它太烤眼睛了。能看到那里面的火
0: 啊，其实是用眼睛去看，并不是用手去测试，
2: 这也是一个技巧
0: 啊，这就是对的，看火绝活。
2: 对对
0: 啊好的。那您刚刚说到，其实您这样是为了抵挡高温去看这个有没有温度，有没有到达，那您是经历了多少年的功力才能达到就是用眼力就去观测它的呢？
2: 哎呀，这个怎么说，经验吧。我们这个干这个有句话，就是就学到老吧。
0: 活到老学到老。
2: 对，比如说比如学吧，就这种它没有仪器，它没有一个死规定。
0: 嗯，
2: 就是它这种窑，传统窑它是变化的，因为全靠经验。我现在虽然你看
0: 以经验为主，
2: 对，现在看来烧得不错，但是也是在这个从火中再求经验。
0: 从一开始其实也是掌握不好火候的。
2: 因为啥呢，它现在它要根据这个天气变化，它里面的这个火的颜色都不同的。
0: 哦，是的，我刚刚也看到了，一开始是稍微发橙色的，到后来就发紫了。
2: 对，我们是看要看那个火的颜色，确定它烧到哪个阶段。
0: 哦，好的。
2: 为啥就怎么说呢？
0: 全靠经验。其实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2: 对。
0: 好的，谢谢您。
3: 按照王大哥的介绍啊，玉线青纱器依照用途进行分类，有砂锅、砂壶、砂吊等种类。其中砂壶包括茶壶、药壶和酒壶，砂吊亦有平地吊、带把吊和带盖吊之分。玉线青纱器素以物美价廉、用途广泛、性能特殊、久负盛名而远播各地。

0: 胖大哥，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在进行一个什么工序呀？
1: 检测他是合格不合格。
0: 哦，检查他合不合格。哦，那您是通过什么方面来看出他是否是过了合格？
1: 什么没有严密的。
0: 哦，看上面有没有什么瑕疵是吧？好的，谢谢啊。清沙器烧制关键的一环就是出炉，扣在火炉上的龙盔是由杆子土制成的，有五六十斤重，而且越用越重。出炉时龙盔通红，灼热难耐，挑龙人要双臂较劲，左抬右压，以单腿为支点快速挑起，轻拿轻放，两人交替作业，环环相扣，配合默契。等到龙盔通红，烈焰炽热时停止吹风，一人挑下龙盔，一人快速把杀气挑起，扣入龙盔，保证成品发蓝发亮。那么连续的高温作业必须要精神高度集中，此时全凭经验，也就练就了传承人的看火绝活。王大哥，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感觉现在这个已经烤完了，我这个背后还是非常的炙热啊，所以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已经工作了多久了？
2: 哎呀，这个怎么说，从小咱们就接触这个火
0: 哦，
2: 但是咱以前是打杂，就是
0: 打杂
2: 是、现在是主力了。
0: 对的对的，我看您刚刚
2: 都老了对吧，我就这个你像也在就是看火这块也在十年多了。
0: 哦，十年 多就是您十几年都是日日夜夜的去抬这个五六十斤的龙盔。
2: 对对对啊，他抱起来是五六十斤，
0: 嗯，
2: 但是刚才看了就拿那个杠
0: 杆，哦，拿那个
2: 那个就重了。
0: 哦，那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挑起来的技巧啊之类的？
2: 技巧怎么说，还是多练
0: 啊。哦，多练
2: 多练，
0: 嗯，
2: 多练多略在这个练的工作中，你可以知道，
0: 哦，
2: 不由自在，也就这就有技巧。
0: 那您是从小就开始就是练这个？
2: 到了二十岁就开始，其实就练。
0: 哦，二十多岁，
2: 对，就练了也不行，弄不动，就再练。
0: 就一定是要日积月累的。
2: 对对对啊，嗯，你就自动有那个经验了。
0: 哦，好的好的，
2: 还靠这个经验。
0: 嗯嗯，好，
2: 还是。
0: 咱们的这个技艺已经传承了多少年了？
2: 哦，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清沙器历史在我们中就有五百多年。
0: 哦，五百多年的历史啊。
2: 但是我们家谱的记载以前没记载，到我这就记了五代。
0: 哦，
2: 但是在我们村啊，在我王家就记了有五百多年历史。
0: 五百多年历史
2: 啊，
0: 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后就已经是烤完这么长时间，还是感觉非常炙热。
2: 现在都没可看，现在都测了温了，
0: 降
2: 温了。跟刚才那个出窑那种温度最高的。
0: 哦，对的，我看到您很吃力。
2: 对对。
0: 而且很烤，我们都要站到很远的位置。
2: 对，我的温度能烧到1400度。500多，
0: 1400度到1500度，这么高的高温。那您，我看您刚刚抬这个龙盔的时候也是非常吃力哈。
2: 哎呀，对，那个是最
0: 辛苦的，
2: 最辛苦，嗯，也是最难的。咱们制作一道完整的清沙器，这个烧制，这个传统烧制是最难的，最难的。咱们现在烧制是最传统的。
0: 嗯，那您是一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事我们完全是自己来抬这个龙盔呢？
2: 我从小就开始学制作，就烧了2岁就开始学烧窑，但是真正的会烧窑，还有就能自己
0: 自己全部
2: 拿下来，是那个12年吧？
0: 12年，相当于是
2: 10多年
0: 了。
2: 我就把这个流程全部会了。
0: 哦，
2: 以前这个烧窑说实话太累太苦，我也
0: 自己一个人弄下来是非常厉害，很不容易的。
2: 你不能刚有力气。
0: 嗯，是的。
2: 对，
0: 好的。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龙盔它有多重啊？
2: 这个如果说咱们抱的话，腰的话，哦，它是50多斤。
0: 哦，抱的话是50多斤。
2: 如果说咱刚才看那个杠杆挑的话，那个重了。
0: 哦，那就更重了。
2: 就不是50斤了，有可能是好对吧？几百斤的，我觉得应该。
0: 那是很辛苦的。
2: 对，就对。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想完成这整个过程，要经历很多日积月累的练习。
2: 全靠经验。哦，如果说要是学的，专门学的话不行，必须靠这个经验，每天练。
0: 哦，那是很辛苦的。
2: 嗯，
0: 好，谢谢您啊。
3: 王家清沙器已传承百年，工艺历经五代人研究改进，从过去的粗沙到如今细沙制器，造型越来越美观，品质也越来越好。 可好酒也怕巷子深，也曾经一度因为订单少而让青纱艺人放弃心爱的手艺外出打工谋生，坚持下来的也只能靠少量的订单和收费的青纱工艺展演来维持，一项传统技艺几乎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2: 对，以前那个社会青纱器有好多家呢，啊，但是到那个九几年吧，就是那么就是开放的挺厉害了啊，社会都不干这个了，一下就剩我爸自己了，特别就感觉特别没落了。我爸还坚持在继续干，就我们就自己有的程序一个人干不了烧窑啊，我们就打杀，你想我。现在想想，到时候挺心酸的。我现在回想，回想一想，就我们家族吧，是我爷爷那辈的，就选择我爸。我爸也，他也喜欢这个，他留下了。像他们以前别的师傅嘛，他就会制作，不会烧窑；会烧窑，不会制作。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流程。你家族学这个掌门人，我们家以前有掌门人呢，掌门人跟传人，你必须什么都会，一条服务是就是制作生产线都会。但是现在我爸也是在要求我的，就是以前能把这个传承下去，以前能扛起这个大旗来，他得坚守吧。你想想，我觉得有可能我也不选择这个行业，我觉得以后未来，这个青纱器肯定是，越做越好吧。我也感觉，我也高兴，以前我们学艺还有。还有就家族的传承吧，就接着下来，我感觉特别值得。我现在起以后肯定会，就是越做越好。
3: 令王龙磊颇为自豪的是，在玉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纱器于2013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心灵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一些热爱传统手工艺人士多维度推广产品，现在不但通过表演活动推广了玉县青纱器，还使产品销往京、津、冀及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其中王龙磊自己创新设计烧制的圆饼澄清茶壶，以其新颖的造型、便捷性、精巧的构造，受到了青年茶道爱好者的青睐，收藏或使用一款这样的青纱茶壶成为了茶品圈的新时尚。传统工艺融入了创新的现代元素，这项传承焕发勃勃生机。
0: 非遗匠人传递着文化的温度，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传示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如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玉县作为国家级文物大县，将会有更多非遗传承的好故事融入到独属玉县的古朴振兴蓝图中，也将激励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非遗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班牙瓶又称南方瓶，隶属硬骨鱼纲蝶形目瓶科牙瓶属，原产于美国沿海，属深海底栖鱼类，是一种优质的水产养殖品种，其肉质鲜美，细腻滑爽，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和 DHA， 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具有适盐范围广、耐高温、对环境适应能力强、耐低氧、生长速度快等特点，是公认的优良养殖鱼类。进行人工养殖，其生长期明显缩短，进效快，效益好。下面就详细向您介绍墨斑牙瓶的养殖技术。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墨斑牙瓶的生物学特性。生物学特性、形态特征。墨斑牙瓶形态与我国褐牙瓶相似，它的体型扁平、软圆形，两眼均位于头部左侧，身体的有眼侧呈浅褐色，分布有不规则的斑点，腹部颜色较浅，能随着周围环境而变化，以便于隐藏身体，躲避敌害。雌性生长快于雄性，两年龄可达到性成熟。通常雄鱼的寿命期为两年，在鱼龄相同的情况下，雌鱼的体重要明显大于雄鱼的体重。一条三龄的雌性成鱼可达到25厘米左右，雌鱼生长速度快于雄鱼。两龄鱼达到性成熟时，雄鱼的长度可达到20到25.5厘米，雌鱼可达到30到35.6厘米。在自然海域，成鱼最大可长到75厘米。对温度的要求，墨斑牙瓶具有广温性，耐受水温为2到36摄氏度，正常生长温度为17到30摄氏度，最适生长温度21到26摄氏度。在海水当中，墨斑牙瓶适温性能从4摄氏度到30摄氏度，在淡水中，它的适温性可以从6摄氏度到32摄氏度，因此墨斑牙瓶可以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进行广泛养殖。对盐度的要求，墨斑牙瓶属于广盐性鱼类，可在海水、半咸水和淡水中养殖，对盐度的适应能力极强，其适盐范围为0到1000分之50，最佳盐度为1000分之5到1000分之35。对光照强度的要求，墨斑牙瓶要求养殖光照强度要小于2000勒克斯，适宜水面光照强度为700勒克斯左右，最适宜光照强度为500勒克斯，池底光照强度要大于40勒克斯。对溶解氧的要求，墨斑牙瓶

为5.5到9.5之间，最适 pH 值为7.0到8.2之间。对食性的要求，末班牙蜓为肉食性鱼类，在自然界多以小型鱼类为食，其次是甲壳动物、头足类等。白天捕食量比夜间要大一些。人工养殖时选用冰鲜杂鱼虾或平蝶类专用配合饲料。生长速度，在自然界中捕获的末班牙蜓最大个体全长可达到75厘米以上，体重达到11千克以上，最大个体寿命10年以上。自然界中末班牙蜓的生长速度最快在6到11月份，其生长速度与所处环境、水温、饵料等条件密切相关。人工养殖在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体长6到10厘米的鱼苗，经过6到8个月的养殖，体重可达到500克以上，其生长速度非常理想。养殖技术，末班牙蜓的养殖方式有工厂化养殖、池塘养殖等方式。在这里，我们以工厂化养殖为例，向您介绍末班牙蜓的养殖技术。工厂化养殖是当今最为先进的养殖方式，是取代传统的池塘、流水、网箱、大棚温室等养殖方式的新型工业化生产方式，是在人为控制养殖条件下的一种新型养殖模式。它的优点就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通过生物方法、物理方法及化学方法的有机结合，人工控制养殖对象的生活条件，如温度、溶解氧、pH 值、盐度等，使养殖对象能在最佳的生活条件下生长，使水产养殖过程达到理想状态，形成不受自然条件影响的循环式的高密度养殖方式。工厂化养殖具有占地少、单产高、受自然环境影响小、可全年连续生产、经济效益高、操作管理自动化等优点。工厂化养殖主要有普通流水养殖、温流水养殖和循环水养殖三种类型。以封闭式循环水养殖方式是采用最多的一种绿色养殖方式，它的特点是用水量少，养殖池排出的水需要回收，经过爆气、沉淀、过滤、消毒后，根据不同养殖对象、不同生长阶段的生理需求进行调温、增氧，再重新输入到养殖池中，反复循环使用，对外界环境不会造成污染。爆气主要是指养殖用水在加入养殖池前要经过24小时以上的晾晒，去除水中氯气的过程叫爆气。鱼苗的选择，购买苗种时应尽量选择规格大小整齐、差异小的苗种，便于管理。苗种规格一般要求全长在4厘米以上，最好是在6到10厘米，成活率高。要选择体型完整、体色正常、无畸形、无白化、活动迅捷、活力强、无病态的健康鱼苗。要选择苗种购入的适宜时期，通常在水温达到18摄氏度左右时就可以放苗。购进苗种时要与养殖池的温度基本一致，否则要逐渐过渡到适合养殖池的水温才能进入养殖池。苗种运输，末班牙蜓苗种通常采用塑料袋空养运输，一般采用容量10升的塑料袋，装水5升，放4厘米的苗种200到300尾，6厘米的苗种100到150尾，8厘米

你的苗种80到100尾，袋内水温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充氧后扎紧袋口。温度较高时，可在泡沫箱内放一些冰块，分放在运输车的4个角进行降温。苗种运输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是运输前要停食24小时以上；二是运输时要避免剧烈震动；三是采用活鱼车运输，运输过程中要定时检查水温、溶解氧和观察鱼的状态。如果发现反常，应立即采取措施。四是为了防止病原菌随鱼苗一起进入养殖池，在入池时要进行药浴。养殖池条件：墨斑蚜瓶工厂化养殖对养殖池的形状结构没有特殊要求，一般长方形、八角形的池子都适合墨斑蚜瓶的养殖，圆形池最理想。采用圆形养殖池，水交换比较彻底，残饵少，有利于墨斑蚜瓶的生长发育。养殖池一般由混凝土或玻璃钢制成，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池深1米左右，底部设计成一定的坡度以便排污，进水管道为塑料管，直径依供水量而定，进水管设在养殖池上部，每池进水管一般有2个，安装在养殖池的对角，进水管沿池周切向进水，使池水产生切向流动而旋转起来，使粪便和排泄物集于池底中央，通过排污口排出，排污口设在池底中央，在排污口上要安装带孔的塑料管，以防逃鱼和减缓水流，利用池外溢流管控制水位高度。在池的一个角处设有一条连接排污管的塑料拦污管，这条拦污管可以将残饵、粪便等污物阻挡并悬至中央，经排污管排出。养殖池要安装供氧管和散气石，作用是提供氧气和增加溶氧量，安装数量与养殖池面积大小有关，一般按每平方米放置1到2个散气石进行设置。30到50平方米的养殖池安放15到25个散气石。养成水温：墨斑蚜瓶养成中要特别注意水温，饲育的适宜水温为17到30摄氏度。水温在21到26摄氏度时，墨斑蚜瓶的生长速度快，水温过高或过低的时间较长时，都容易造成墨斑蚜瓶的死亡。因此要严格控制好养殖池的水温，确保墨斑蚜瓶的正常生长。养殖池消毒：鱼苗在放入养殖池前要对养殖池进行消毒，消毒是分2个步骤进行的，先在池中加入清水，然后放入漂白粉，配制成1/10000的漂白粉溶液，也就是含氯25%到30%的漂白粉，一般每立方米水体是用20克，用漂白粉溶液泡池2天，2天后放掉漂白粉，用清水冲池一遍，再注入清水，加高锰酸钾，水与高锰酸钾质量比例为99:1，配成1%的高锰酸钾溶液，用刷子刷洗池壁和池底，然后将高锰酸钾溶液放掉，再用水冲洗3遍，注意一定要将池壁冲洗干净，否则残留在池中的高锰酸钾会影响墨斑蚜瓶的呼吸，严重时致使死亡。消毒完成后加入清水至50厘米处，将水温调至18到25摄氏度之间，这时就可以放入鱼苗了。放养密度：墨斑蚜瓶的工厂化养殖通常在水温达到18摄氏度时进行放苗。
放养密度与水量大小、水交换率、水池容积、形状、水温、溶解氧、鱼的个体大小有密切的关系。放养密度过大，生长缓慢，死亡率提高。放养密度过小，养殖池得不到充分利用。具体放养密度是：鱼苗全长4到6厘米，每平方米放养250到400尾；全长6到10厘米的，每平方米放养160到260尾；全长10到15厘米的，每平方米放养20到30尾。饲养管理、水质管理。养殖用水质量是关系到养殖的成败，养殖整个过程中要注意观察水温、水质的变化情况，定时测量水温、溶解氧、盐度、 pH 值、氨氮、硫化氢浓度等。水交换，提高水的流速，增加换水量，可将池底脏物迅速排出，有利于水质清洁，保证鱼的健康生长。末班芽品养成期间的换水量与养殖密度成正比。鱼苗全长4到6厘米时，2到3天换一次水；鱼苗全长6到10厘米时，3到4天换一次水；鱼苗全长10到25厘米阶段，每4到5天换一次水。当鱼苗长到25厘米以上时，换水时间可适当延长，一般每5到6天换一次水，每次换水保持水深50厘米，要求水色清爽，透明度在30厘米左右，溶解氧充足，达到每升7到8毫克以上。高温季节应抬高水位，加大水的交换量。清池。末班芽品养殖过程中，残饵和鱼排泄物的长期聚集易造成水质腐败恶化，发生病态，因此要及时清池。清池一是当天清池，二是定期清池。当天清池是在投饵30到60分钟后，应急排水，及时将残饵、粪便随水排除清理。定期清池，一般7到10天清池一次。清理方法，采用边排水边清理的方法。开启排水管，边排水边用刷子沿池边向池中心推移脏物，脏物可随水流排出池外。同时对池壁、池边进行擦洗。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倍加小心，避免伤鱼。分池。养殖期间应周期性进行大小筛选分级，特别是体长10厘米以前的鱼苗，具有相互蚕食的习性，个体差异大，能导致蚕食加重。及时的分选规格相同的鱼，能够精确喂养，生长才能更好，成活率高，饵料转化率高。同时分选可及时清除有病的鱼苗。苗种入池后，养殖一个月左右，规格差异较大时进行选集分池。分池时应注意观察鱼的状态，防止缺氧。对于个体较大的鱼，在高温操作时要尽量在低密度状态下迅速处理。分池操作时要细心、轻、快，避免鱼体损伤。分池作业完毕后，要用3%-5%的强力霉素溶液全池泼洒，进行药浴。倒池。
在养殖过程中

池底池壁会粘附一些脏物，水中微生物氨氮硫化氢等有害物质含量增加，影响鱼的正常生长，因此要定期进行导池操作。通过导池将养殖池进行彻底清洗，通常情况下一到两个月可进行一次导池操作。导池时先对空池用清水进行冲洗，然后用3%的漂白粉溶液对池底和池壁进行刷洗，同时对冲氧管进行擦洗，洗完后放掉漂白粉溶液，再用清水冲洗三遍。以上工作完成后加注清水，并开启冲氧阀门对池水进行冲氧，当水加至40厘米以上时就可以导池了。用手抄网将鱼捞入盆中，放入刚准备好的池子中。注意事项：一，要建立严格规章制度，规范操作规程，做好操作记录及交接班记录。二，工作人员进入车间时要用漂白粉溶液对水靴进行消毒，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方可进入车间。三，每个养殖池都需配有专用工具，尽量不要交叉使用，确需交叉使用的工具在拿到另一养殖池使用前应进行消毒处理。四，注意防止进排水管道堵塞及生物附着，保持进排水管道畅通。五，经常观察末班牙瓶的体色和摄食状况，发现异常及早进行处理。六，每月测量一次全长和体重，并记录生长状况。每天对养殖池中的水温、溶解氧、投饵量、投饵种类、鱼的活动情况、死亡情况、生长进展情况等进行监测记录。饵料管理，工厂化养殖末班牙瓶饵料使用蠕虫、瓶碟类专用颗粒料、冰鲜合成饵料及冰鲜杂鱼均可。饵料要求要新鲜，蛋白质含量较高，通常人工配合饲料蛋白质占40%-50%，脂肪含量占10%-15%。鱼苗入池后前15天投喂颗粒料和蠕虫，蠕虫每天中午饲喂一次，颗粒料每天早晚各喂一次，15天后完全改成颗粒料。投喂量根据鱼的体重、水温、溶氧条件、鱼的摄食状态计算掌握。人工配合饲料日投饵量约为养殖鱼体重的1%-3%，刚开始放苗时每天投喂4次，长到100克以后可逐渐减为每天2-3次。投饵量应以当日吃完不留残饵为宜，因鱼的摄食量与鱼体大小、水温、水质有很大关系，养殖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此外，当水温过高或过低，或水质不好，或鱼食欲不振时，应少喂或不喂。养殖期间必须满足苗种的营养需要，饵料鲜度要好，营养要全，必要时可添加复合维生素。末班牙瓶为肉食性底栖鱼类，可以制作软颗粒饲料来满足它的需求。

软颗粒主要以冰鲜杂鱼、鱼粉、维生素、酵母粉为原料。冰鲜冻杂鱼主要有鲅鱼、沙丁鱼、台鱼、面条鱼、青鳞鱼及其他杂鱼，要求新鲜度好，新鲜度差或冷冻时间过长的不能用。冰鲜杂鱼与鱼粉的比例为2:1。制作时，先将鱼粉与占总重量1/5的维生素、酵母粉混合，放入造粒机中，再加入冰鲜杂鱼，对以上的混合物进行搅拌，制成软颗粒饲料。加工成型的软颗粒饲料，粒径为5到10毫米。软颗粒饵料基本上要做到当天加工、当天使用，部分剩余的饲料进行冷冻保存，以防气温高变质。日投喂量为养殖鱼体重的1%到3%，每天投喂2到3次。当鱼体重达到200到300克以上时，可以直接投喂冰鲜杂鱼。在使用冰鲜杂鱼投喂时，应保持新鲜度和使用前的消毒处理。投喂时，先对冰鲜杂鱼进行清洗，然后进行投喂。日投喂量是鱼体重的4%到6%，每天投喂2到3次。日常管理应坚持每天巡池，做好记录，观察鱼的活动情况、摄食情况，注意鱼体有无异常变化，掌握合理的投喂量，减少残饵，定期进行生物药物消毒和药饵的投喂，预防疾病的发生。末班牙瓶常见病的防治。腐皮病，腐皮病是由寄生虫引起的细菌性病害，在鱼体上形成红色的腐斑。防治方法，先用苯扎溴胺溶液对养殖池进行全池泼洒，用量每立方米水体1到1.5毫克，连泼3天，从第4天开始用二氧化氯进行全池泼洒，用量每升10毫克，连泼3天。白化病，白化病的主要症状是病鱼鱼体色素局部或全部退掉，鱼体变白，此病在子鱼中易发生，并延续到成鱼。白化病会使末班牙瓶的商品价值降低，这种病多以预防为主。在幼鱼饲养中，饵料要用干净的卤虫和轮虫，适当添加脂溶性维生素做颗粒配合饵料，保持池水清新，防止水温过低或过高，保持适宜的放养密度。对发生白化病的末班牙瓶，可用3%的土霉素加入饲料中进行治疗，一般1周后病鱼会基本痊愈。总之，在末班牙瓶的养殖过程中，要坚持全面预防、积极治疗的方针，强调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原则，要认清末班牙瓶的疾病特征，对症下药，了解药物的性状和作用，合理用药，确保末班牙瓶的品质和良好生态环境，控制用药，提倡生态综合防治和使用生物制剂。末班牙瓶在工厂化养殖条件下，养殖8到12个月，体重就能达到500克以上，这时就可以捕捞出售，能够达到当年养殖、当年上市。只要认真管理、积极预防，就能养殖出健康无公害的末班牙瓶来。

近些年来，我们城市里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更清洁、更美丽、更宜人了。在这优美的环境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片片嫩绿如茵的草坪。它和翠绿欲滴的树木浑然一体，净化着空气，滋养着生命，陶冶着情感，涌动着大自然的生机。不过您知道吗，这些美丽的草坪从建植之初的调查到设计方案再到施工操作，凝结着无数园林工作人员的心血。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将带您去了解草坪在建植之前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解坪床基况调查、坪床的清理以及坪床的制备等内容。在建植草坪之前，我们首先要准备好栽植草坪草的场地，这个场地我们把它叫做坪床。坪床的制备之前，必须要对所建设坪床的地区进行详细调查，也就是基况调查。只有进行了基况调查，我们才能更详细地了解坪床的基本条件和现状，为我们坪床的建植和工程的实施提供一个依据。那么，坪床情况调查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它包括气候调查、土地调查、水文调查、植被调查、坪床病虫害情况调查和周边环境调查。气候调查，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要做气候调查。气候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气候，以便于在选用草种和制定建植管理方案时，能主动地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对于气候的调查，主要内容是坪床所在地的农业气象要素，包括日照强度、日照时间、年月日平均气温和最高最低气温、地面以及地面以下5厘米和10厘米的土温、冻土层厚度、降水量、蒸发量和空气相对湿度、风速、风向以及各种灾害性天气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到当地的气象台或者气象站等去详细调查。土地调查，土地调查是坪床情况调查的重点，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学习的地方。土地调查包括地形调查和土壤调查，调查的目的在于确定坪植土地的使用价值以及土地平整造型、土壤改良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地形调查，我们首先来看地形调查。地形调查是坪床以及坪床周围的地质、土壤类型、地质情况等，主要包括坪床的表面表层结构、崩塌的难易程度，还有土壤的支持力等内容。除了地质情况之外，还有坪床的坡度、坡向情况，也就是说坪床是朝阳还是背阴，坡度有多大。做出基础的地形调查之后，我们还要绘制大面积的地形图。要做好地形调查，首先要搜集与坪植有关的地形图等图形资料，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找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测绘。其次，要确定地形是否需要整理，以及地形整理的深广度，如果需要整理，就要详细地制定出平整方案。土壤调查，土壤调查也是土地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土壤调查包括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肥力状况、土壤的含盐量和养分含量状况。在进行土壤调查前，应该尽量搜集现成的土

土壤资料、土壤图，并且进行详细的考察和鉴定，确定资料的参考价值。土层与土壤结构调查。土壤调查首先是土层与土壤结构的调查。一般来说，土层越厚，对于草坪的生长越有利。有灌溉条件的地方，具有30厘米厚的土层就可以了。其中表土层的厚度不少于10厘米。土壤质地测试。土壤质地测试最精确的方法是实验室分析，其中广泛的使用方法是在烧瓶中装入2/3的水，然后加入待测试土壤和分散剂，再加满水，拧紧瓶盖，用力摇5分钟。停止摇动后，由于颗粒大小不同，各粒级以不同的速度从悬浮液中沉淀下来，下降最快的是沙粒，接着是粉粒，最后是黏粒。由此可以计算出沙粒、粉粒和黏粒的百分比，并确定土壤的类型。土壤的酸碱度。土壤的酸碱度也是土壤重要的化学性质。土壤的酸碱度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微生物的活动，以及土壤的其他性质和肥力状况等。我国土壤的酸碱度大多数是在4.5到8.5之间。pH 值对土壤中氮元素的消化作用和有机质的矿化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草坪草的生长发育有着直接影响。测定土壤的 pH 值可以作为改良土壤和利用土壤的参考依据。水文调查。种植草坪与地下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调查完土壤情况之后，还要做好水文调查。水文调查就是搜集与平植有关的水文资料。对于水源来说，我们要了解它的水质、水温和水源的获取难易程度、水源的成本，还有水源的分布状况等。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中小型草坪，比如足球场或者是公园的疫区等，需要调查清楚土壤含水量、年度地下水位高低的季节性变化，以及灌溉水源的水量、水质等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建设的草坪是大型草坪，比如高尔夫球场，里面有溪流、塘坝、水库等，还需要增加对溪流、塘坝、水库等水位、流量、分水线、集水面、溪宽等的调查，在布景和设计灌溉排水系统时作为参考。植被调查就是对整个地块现有植物做个全面的了解。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空旷草坪，木本植物就属于被清除的范围。调查的时候要计算好木本植物的数量，做好移除或者移栽的打算。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稀树草坪、疏林草坪或者林下草坪，我们就应该分种类、数量调查，最好还要给出分布图和具有特殊风景价值的树木，以便我们在清除时进行取舍和保护。不论是建立哪种草坪，都要全面调查草本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对目测时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特别是乡土草坪品种以及恶性杂草，必要时要给出分布图。平床病虫害情况调查。在对平床的调查中，我们还要对平床以及是否发生过病虫害进行调查，也就是说要了解土壤中残存病菌虫卵的情况。
对这些将来可能毁灭草坪的病虫害情况掌握清楚，以便在处理土壤

0: 时做好各种病虫害的预防工作。周边环境调查，在平床基本情况的调查中，除了对于平床本身进行调查，对于平床周围环境也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看看平床有没有污染源，有没有妨碍草坪生长的因素。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基况调查的全部内容了。对于我们已经调查搜集完成的气候、土地、水文、植被等全部资料，应该妥善保管，然后进行整理分析，出台一些关于调查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草坪工程的可行性报告，然后根据我们建植草坪的目的做一个经费预算报告，因为使用的目的不同，经费预算也就不同。比如说绿地草坪的预算与运动场草坪的预算就完全不同。最后草坪设计人员根据调查报告和预算开始设计草坪的类型以及实施方案，这些调查与设计全部做完之后，才能确保草坪建植工程科学有序、高质量、低成本的完成。基况调查我们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出台了调查报告，根据这些调查报告我们做出施工方案，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这些施工方案进行平床的准备工作了。草坪的建植工作简称建坪，是利用人工的方法建立起草坪地被的综合技术总称。建坪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坪地的场地准备，场地准备是任何种植方式都要经历的一个重要环节。好的坪床土壤环境能促进草坪根系的生长发育，就好比我们建高楼大厦的时候建设地基一样，这也是草坪建植工程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清理现场、平整地面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清理建坪场地、坪床地形平整、挖方填方和粗整坪。清理建坪场地，场地准备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要清理建坪场地。在草坪建植工作中，建坪前首先要做好场地准备，清除妨碍草坪建植和影响草坪生长的杂草，为草坪的根系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利于培养强大的草坪根系，同时清除草坪病虫草害的滋生环境，以减少对草坪的危害。清理建坪场地首先是对木本植物的清理，木本植物包括乔木和灌木以及树桩、树根等，一定利用人工或机械清除掉，以免造成建坪后杂草发生。对于坪床中的树桩、树根等，首先要清除地上部分并连根挖起，之后再回填土。另外对于地上部分岩石、沙砾、建筑垃圾和农业污染物的清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在坪床下面60厘米以内不得有石块、沙砾，否则将造成坪床水分、养分供给能力的不均匀，而影响坪床的正常生长。在地表30厘米以内不能有直径大于3厘米的建筑垃圾，也不能有成堆的碎渣，否则将影响操作，降低播种质量，阻碍草坪根系生长。农业污染物包括农药瓶、农用薄膜、化肥袋等，这些东西也必须彻底清除。清理的时候可以用耙子在地面反复的搂耙， 将这些杂物集中起来，集中运走，或者填在较深的树坑中，然后在上面填土整平。块头较大的杂物一般需要工作人员挨个捡出，确保建平场地清洁。平床地形平整。在建平之初，应按草坪对地形的要求进行整理，如果是自然式草坪则应有适度的起伏，规则式草坪则要求平整。平整是什么呢？平整就是平滑地表提供理想苗床的作业。平整时，有的地方需要挖方，有的地方需要填方，因此在作业前应对需要整平的地块进行必要的测量和筹划，确保熟土分布在床面。在土地平整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用到微耕机进行小面积的松土与平整。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结构原理与操作。
1: 它的名字呢叫微耕机，该个机器呢主要用于咱们的花园苗圃，以及咱们的花棚，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松土。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这个发动机带动下方的这个齿轮箱，通过齿轮箱内部的齿轮，然后带动外部的这个耕当，实现这个运动，达到对土地土壤的一个翻动。
0: 挖方、填方，我们要建设的草坪平床经常是坑坑洼洼，有的地方缺土，有的地方则是土方过剩。首先呢，我们应该按照平床施工技术方案的要求，是采用大型机械进行操作，如挖掘机、铲车等，也可以人工来进行。挖方填方是为了确保草坪生长发育基床的有效土层，填覆适宜草坪生长发育的土壤材料。在作业中，除了确认填土材料的品质外，还要在对象地中均匀铺设，要注意确保其透气性、透水性，不能过度碾压。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在填土材料的铺设时，机械在床土表层施工常会导致床土的过度碾压而变得坚硬，因此应注意减少机械的行走次数。另外，如果没有必要，不要使土壤的紧实度过高，土壤的硬度应以根系能自由长入为宜，同时还要确保土壤的通气性、透水性、保水能力和保肥能力。在进行挖方和填方作业的时候，还要确保原土还原，也就是首先要剥去表层土壤单独存放，然后挖去过高部分或填平过低部分，当地形整理完毕后，再用原有表层土壤进行复原。回填土方时，应该回填一层压实一层，一般是回填10到20厘米后压实，然后继续回填再压实。填方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沉降问题。一般填1米的地方能下沉15%，所以在填方的时候要有个沉降余量的控制，也就是多填高一部分土层，以保证平床的平整。粗整平，粗整平就是平床表面的等高处理，通常是挖掉凸起或填平低洼部分。作业时应把标准桩固定于相同的坡度水平之间，整个平床应设一个理想的水平面。草坪表面排水适宜的坡度一般为0.5%到3%，在建筑物附近坡度应该是离开房屋的方向，运动场则应是隆起的，以便从场地中心向四周排水。在坡度较大而无法改变的地段， 还应在适当的部位建造挡水墙。

草坪的建植是在新的起点上建立一个新的草坪地背。开始工作的好坏，对今后草坪的品质、功能、管理等方面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坪床的制备对良好草坪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坪床制备都包括哪些工作呢？坪床制备包括清理杂草、施用基肥、土壤消毒和土壤改良，或者残根等都有可能再形成新的杂草，所以杂草防除工作应在坪床准备时进行。杂草防除的方法主要有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两种，具体防除方法随建坪场地、作业规模和杂草的种类不同而异。物理防除是指用手工或者土壤翻耕机具，如工作人员可以用手或者借助锄头等器具对杂草进行拔除，另外还可以利用拖拉机牵引的圆盘把在翻挖土壤的同时清理杂草。化学防除是指使用化学除草剂杀灭杂草种子及杂草营养体的方法，通常应用高效、低毒、残效期短的灭生性、内吸性或触杀型除草剂，如草甘膦、百草枯等，杀死已经生长的杂草。如果必要的话，还需要对土壤进行熏蒸。在进行化学防除的时候，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如果是使用速效触杀型、灭生型除草剂进行杂草防除，一定要等药效解除后再进行建坪作业，否则会对草坪产生药害而影响草坪质量。在我们喷了除草剂之后，必须要注意在半个月内是不可以播种的，以免引起草种受到毒害。施用基肥，基肥又称底肥，是指作物在播种或栽植前结合土壤耕作翻入土中的肥料，其目的是增肥地力、改良土壤，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草坪草在整个生长期对养分的需求。因此基肥用量常为草坪草全部施肥量的大部分，并以有机肥为主，配合一定的氮磷钾肥，且施入时间要早一些，翻耕深度要深一些。我们都知道草坪草需要的三大元素是氮磷钾三种元素，磷元素是有利于根系的生长，钾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越冬，氮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地上部分更加繁茂、更加茂盛的生长。所以我们在施入基肥的时候一定要含有氮磷钾三种元素。我们一般可以施入有机肥或者复合肥，施入复合肥的话，我们一般就是每平米施入20到30克的复合肥就可以了。为了充分发挥基肥的作用，应当综合考虑草坪草、肥料、土壤、气候等因素，可以采用以下有效方法：将应施的肥料结合深耕施在根系集中分布的区域及经常保持湿润状态的土层中，以利于做到土肥相融，起到培肥土壤和供给作物所需养分的作用。为了适应作物根系不断伸长及其对养分的吸收，应先把持效性肥料施于土壤耕层的中下部，再把速效性肥料施在上部，做到分层施肥，持效与速效相结合。为了保证草坪草在整个生育期内不断得到养分，可以采用多种肥料混合施用的方法。土壤消毒，土壤消毒就是使用土壤消毒剂对土壤进行消毒的作业，可以杀灭土壤病毒、害虫、杂草种子。

养繁殖体、致病有机体、线虫等。没有经过消毒的土壤里面含有一些杂草种子、虫卵以及一些病菌，因此在草坪种植之前需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熏蒸法，熏蒸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土壤消毒方式。熏蒸前要把土壤翻松，然后再利用药剂进行熏蒸。常用的熏蒸剂有硫线氟、溴甲烷、三氯硝基甲烷和氯化钴等。在我们做熏蒸工作之前，首先要把土壤翻松到10厘米。为什么要翻耕呢？就是为了让熏蒸剂渗入到土壤中。翻松土壤之后，让药气侵入土壤，然后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并密封，24小时到48小时以后揭开薄膜，再经过48小时再进行播种或铺植。需要注意的是，在熏蒸的时候，土壤的湿度是比较关键的。喷雾法，第二种土壤消毒的方法是喷雾法。喷雾使用的药剂是福尔马林，因为福尔马林对环境的影响不大，每亩用福尔马林50毫升，兑水6到10升，在播种以前10到20天进行土壤喷雾，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密封，10天以后揭开薄膜，等药剂气味散尽以后就可以播种了。固体掺入法，最后一种土壤消毒的方法就是固体掺入法。我们采用硫酸亚铁干粉，以2%到3%的比例与细干土混合制成药土，耕翻的时候把这些药土混入土壤，或者直接撒在平床上，每平方米用药土15到25克。土壤改良，土壤改良是为了改良建植基床的理化特性和维持增进地力而施用土壤改良材料的作业。土壤改良主要是在土壤中加入土壤改良剂，以调节土壤的通透性及保水保肥的能力。在生产中常用的土壤改良剂有草炭土、锯末、石灰粉、硫磺等。大部分草坪草在偏酸或者偏碱的土壤中生长不良，因此必须对这些土壤进行改良。我们可以使用石灰粉改良酸性土壤，使用石膏粉或者硫磺改良碱性土壤。在粘性土壤中可以使用草炭土来降低土壤粘性，分散土粒。草炭土的使用量大约在平床表面覆盖5厘米的厚度为准。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主要给同学们讲解了平床的准备工作，它主要包括平床基况的调查、平床现场的清理和地面的平整，以及平床制备中杂草的清理和土壤的改良等内容。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草坪播种与铺植的相关内容。

观众朋友，当您看到这绿的世界、花的海洋时，想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吗？它就是我们今天要向您介绍的园林绿化新宠松果菊。松果菊为菊科紫锥花属植物，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别名紫松果菊，又名紫锥花，是一种

菊科野生花卉，因头状花序很像松果而得名。它原产于美洲北部，丛生于荒郊野外，18世纪末才由英国园艺学家从北美引种到欧洲，目前世界各地均有栽培。它的形状与普通菊花有些相似，花朵较大，色彩艳丽，外形美观，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既可以地栽，也可以盆栽，还可以作为切花使用，是庭院、公园、街头绿地和街道绿化、美化、节日百花不可缺少的花卉品种之一。科学试验证明，松果菊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可在短期内迅速增强人体免疫力，是目前主要用于治疗感冒、咳嗽、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一种草药。它具有起效快、效果明显、天然安全等特点。松果菊植株高度在60到120厘米之间，茎杆直立，茎叶上生有较密的硬毛，基生叶卵形或三角形，茎生叶卵状披针形，叶互生，叶柄基部稍抱茎，花茎挺拔，头状花序单生于枝顶，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8到13厘米之间，花形奇特有趣，中心部分凸起呈球形，球上的管状花为橙黄色，外围是舌状花瓣，有红色的、粉红色的、复色的和白色的等。花群高低错落，经过人工栽培，可在每年的5月、10月开花，花期1到2个月。松果菊种子10月下旬成熟，种子外皮较硬，为浅褐色，千粒重1.5到2克。松果菊喜欢生长在温暖向阳的地方，具有一定的耐旱耐寒能力，喜爱土质肥沃、富含有机质的土壤。育苗时间，松果菊育苗的时间根据需要可以采用分期播种的方法进行。

则在来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开花，花期一般为45天。下面我们就以秋季的9月播种育苗为例，向您介绍松果菊育苗技术。二，整地施肥。进行松果菊育苗时，我们先在选好的地块上施足底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过的鸡粪、牛粪和圈肥等1.5到2吨。把肥料撒匀后，再将地块深翻30厘米左右，用耙子将地块整平挖细后，要起一个高25厘米左右的脊。起完脊后，再用脚将脊梗踏实，做成宽度为1.5到2米的脐。最后再用耙子将脐面霸平，就可以播种了。三，播种。一，种子处理。播种前先选择饱满力大无霉变完好无损的种子，晾晒3到5小时后，再将种子进行浸种、催芽和消毒处理。具体方法是，我们先把种子放入小盆中，然后加入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轻轻搅拌，使所有种子全部浸泡在水中，浸泡2到3小时就可以了。接下来将高锰酸钾颗粒放入水中，配制成消毒溶液。高锰酸钾与水的比例控制在1:800到1:1000之间，再把种子捞出来放入配制好的高锰酸钾溶液中，进行15分钟左右的消毒处理。这样做可以预防部分病害的发生，提高种子的发芽率。接下来把种子捞出来，均匀地摊放在报纸上，晾晒1至2小时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二，播种方法。为松果菊育苗，一般采用撒播的方法进行。播种时，我们先在盆中装上些细土，然后用手将种子与细土拌匀，就能避免出现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接下来，我们把种子均匀地撒在畦内。松果菊的种子较小，因此撒播时要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最好是上午8点以前或下午4点以后进行播种。一般每667平方米撒播3到5千克就可以了。撒完种子后，用耙子搂盖一遍，最后浇一次透水。浇水时注意，要在入水口处放上一块塑料布，避免将种子冲走，发生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浇水后大约7到10天，小苗就会破土而出。15天后，小苗就能出畦了。四，苗期管理。松果菊苗期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浇水、施肥、除草、

剑苗和防寒越冬等。一、浇水施肥。松果菊幼苗前期需水量较少，一般不需要浇水，保持土壤湿润就行。当幼苗长有2到3片针叶时，开始浇水，一般每15到20天浇水一次，就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苗期如遇连阴雨天，还要注意防洪排涝。如遇到天气干旱或降雨量少的年份，要增加浇水的次数。为满足松果菊生长需要，可在浇水的同时随水追施氮肥一次，每667平方米施入人粪尿200到300千克左右。为了保证松果菊正常生长，在幼苗长到4到5片针叶时，我们再随水追施复合肥一次，每667平方米追施磷酸2铵8000克左右就可以了。二、除草剑苗。松果菊苗期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除草和剑苗。随着松果菊幼苗的生长，杂草也会不断生长出来。为了防止杂草与幼苗争夺水分和养分，要及时进行除草。除草时，为避免伤到幼苗的根，最好用手拔除，注意要连根拔起，防止杂草复生。第一次除草剑苗是在初期苗后的10天左右进行，因为这时的幼苗和杂草都比较小，比较容易拔除。这次剑苗，苗与苗之间的距离应留2厘米左右。第二次剑苗时，要遵循去弱留强的原则，重点是对那些幼苗比较密集的地方再进行一次剑苗。剑苗的同时，也要拔掉野菜和杂草，将苗与苗之间的距离留上3到5厘米就可以了。三、防寒越冬。松果菊具有一定的抗严寒的能力，但进入11月份，北方地区气温偏低，需要对幼苗采取防寒措施，以确保安全越冬。具体方法是，入冬前先浇一次防冻水，这次浇水一定要浇透、浇足，但不能施肥。浇水后3到5天内，要及时加盖塑料布进行保温。一般情况下，盖上这一层就能安全越冬了。但个别年份或遇寒流时，应适当再加盖一些柴草和草杉进行保温。盖好后，在周围用土或石块压住，防止草杉被风吹起来。采取这些措施后，整个冬季基本上不需要进行管理。等到来年春季，随着气温的回升，4月初就可以接续覆盖了。春季接去覆盖的幼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就可以进行移栽了。
移栽时应根据幼苗具体的长势判断是否可以移栽。具体标准是将幼苗连根挖起，然后测量它的主根，当主根长度达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移栽了。一、整地施肥。栽培松果菊时，应选择土质疏松、肥沃、光照充足、排水良好、通风较好、不积水的平坦土地，肥沃的地块。同时也要对地块进行整地施肥，除了每667平方米要比育苗时多施1吨农家肥外，其他内容与育苗时完全相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二、起苗移栽。一、起苗。准备起苗前3到5天，为幼苗浇一次透水，这样能让幼苗带上更多的护根土，有利于幼苗移栽成活。另外，在起苗的前一天，我们还要对幼苗进行一次杀菌处理，通常采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均匀喷洒在幼苗上。第二天进行带药移栽，这样以减少和避免移栽后病菌的传播。对松果菊移栽时要带土球进行，起苗时要认真仔细，将幼苗连根带土一起挖出来，尽量减少幼苗根部受损，以提高移栽后的成活率。桩屑从苗床上起出来的幼苗时要轻拿轻放，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土球的完整。二、移栽。移栽之前，先在整好的地块上开沟，以确定两行松果菊的行距。我们用小锄在整好的地块上，每隔30到35厘米开一条宽15到20厘米、深10厘米左右的沟，就可以进行移栽了。准备移栽时，先将幼苗按照每20到25厘米一颗的距离摆放在沟内。移栽时先用小铲儿挖个小坑，把幼苗放入后再扶正，用手指压紧幼苗周围的土壤，然后浇一次定根水，以确保幼苗成活。栽后3天内必须补浇一次水，以提高幼苗成活率。松果菊移栽后的管理主要有中耕、除草、浇水、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一、中耕除草。松果菊成活后，也就是4月下旬前后，由于气温的升高，此时杂草生长也较快，因此需要不定期对其中耕除草。进行中耕除草可以调节伤情，促使植株根部下扎，避免杂草与其争肥争水。值得注意的是，幼苗移栽成活后根系较浅，
因此中耕除草时要以人工为主，并注意浅耕，以防伤到根系。中耕时深度应掌握在2厘米左右，只要把土壤表土疏松，把杂草除净就可以了。二，浇水施肥。松果菊移栽后，天气逐渐转暖，植株水分蒸发加快，因此应对移栽后的松果菊根据土壤伤情进行浇水。浇水应掌握见干见湿的原则，一般情况下每10到15天浇水一次，就能保证正常生长。松果菊移栽前生长较为缓慢，移栽后长势较快，因此应及时补充氮肥。一般移栽20天后进行第一次追肥，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尿素10千克左右，或500到800千克人粪尿。5月中旬，松果菊进入花期，我们还应再补充一些磷钾肥。通常每667平方米追施磷酸二氢钾5千克左右。另外，可叶面喷施2次高锰酸钾叶肥。具体方法是，将高锰酸钾稀释成2000倍叶，进行叶面喷施，这样可以延长花期，使花色持久艳丽，并且有一定的杀菌作用，还可以防止和减少病害的发生。三，冬季管理。10月下旬，随着气温的下降，松果菊植株逐渐变黄，开始枯萎。当花朵凋谢后，植株地上部分全部枯萎时，对这些陆地越冬的松果菊，应及时清除地上部分植株。方法是用铁锹铲断松果菊枯萎的地上部分，并将其集中起来运走。清理完毕后，再浇一次防冻水，就可以安全越冬了。四，病虫害防治。松果菊抗病虫害能力较强，因此病虫害较少，但我们还要做好如下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一，根腐病。根腐病也叫黑茎病。松果菊感染病害后，根部逐渐腐烂，吸收水分和养分的功能减弱，植株上部叶片出现萎蔫，甚至整株叶片干枯。病情严重时，根部变成褐色，直至全株死亡。防治这种病害常用的方法是采用40%敌磺钠可湿性粉剂1000倍叶喷雾或浇灌病株，每隔3到5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见效。二，黄叶病。黄叶病也是松果菊的常见病害。松果菊感染黄叶病时，植株叶色变黄，有的卷曲
生长缓慢，植株矮化，花朵出现畸形，颜色变浅。这种病害的特点是，植株在第一年染病后，第二年才会发生症状。我们应提前进行防治，通常喷施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5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施性粉剂600倍液，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当发现病植株时，要及时拔除并集中销毁，避免病情扩散。3、菜青虫。松果菊常见虫害是菜青虫。菜青虫啃食松果菊叶片，造成叶片孔洞，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发现菜青虫时，可用2.5%高效氟氯擎菊酯乳油1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每隔7天喷施一次，一般喷施2到3次就可以了。如果是作为药用的松果菊，通过加强管理，每年一般可以采收2次，收获部位为松果菊的带梗花序。松果菊第一次采收通常在盛花后期，也就是6月上旬前后。第一次采收完毕后，为了促使植株迅速恢复生长，采收后要及时追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10到15千克。施肥后要及时浇水。大约再经过3个月的管理，9到10月份就可以第二次开花。第二次采收要赶在植株叶片茎秆没有发黄之前进行，否则会影响松果菊的品质。松果菊的种子一般在10月下旬开始成熟，种子成熟后不易脱落，可待绝大多数植株枯萎后再进行采收。采收时直接把植株的地上部分铲下来，放置在水泥地或比较硬实的地面上，再用砖头或木棒将松果菊种子震落下来，然后除去杂质，把它收集起来，就可以作为来年的种子使用了。目前松果菊全国各地均能栽植，管理得好，一年可开花2次。它花期较长，既可作为园林绿化使用，又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耐旱耐寒，栽植管理简单，已成为城市乡村绿化美化不可缺少的植物品种，受到人们的欢迎。

大家好，我是清源农机的叶一良。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杀羊机的调试的关键步骤，确保机杀羊作业顺利又高效。首先我们来看看机器的调试。一是取羊量的调节，由于杀羊机的横向取羊量和纵向取羊量需要配合

我调整，因此尽量要让取样面积接近正方形，常规道的取样量为3至5居每鞋，而杂交道则为1至2居每鞋，这样可以为我们高产打下基础。二是插秧机深度调节，这需要根据土壤的类型来调整，对于硬田要将插秧深度调浅至1至2厘米，而对于烂田则需要调深至2至3厘米，以确保我们成活力。三是居具与行距的设定，居具可以通过变速箱档位调节，常规的有10、12、14、16、18厘米不当可调，要根据水稻的品种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株距，以确保我们基本的描述。而行距一般固定为30厘米或25厘米，在安庆主要以25厘米为主。除了要进行机器调试外，我们还需要进行试运行测试。首先要进行空载试车，让发动机怠速运转5分钟，观察仪表盘是否有报警信号，比如水温、油压是否正常，然后慢慢提升差值步，检查液压升降是否平稳，有没有卡灯或自动下落的情况。这一步是为了确保机器在无负载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行，为后续怠秧试插做好准备。那么如何进行怠秧试插呢？在载秧前，首先要载秧台运行到导轨的另一端，这样可以避免秧针从秧苗中部取秧，从而影响取秧的插枝效果。接下来在田间试插10米，仔细检查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支力度，秧苗的支力度要达到90%以上，如果倾斜角度超过30度，这是为不合格。二是六叉力，六叉力要控制在3%以内，确保田块秧苗分布均匀。三是桑秧力，桑秧力要小于1%。四是取秧量，即株距，要再次确认取秧量或株距是否合适，根据试插结果进行微调。最后要提醒大家，作业前景也讲究，要尽量避开正中午高温时间段，选择早晚进行作业，这样可以提高秧苗的成活力，让秧苗更快地返青。好了，以上是插秧机调试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在实际操作中能灵活运用这些方法，提高我们机插秧的效率和质量。

宰相必取于周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句出自韩非子《显学》的古语，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主政一方的能臣，往往来自基层的历练；战功赫赫的良将，常常起步于行伍的磨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句典故，并曾以自身经历阐释其深意。我在农村干过，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县、市、省、中央都工作过。干部有了丰富的基层经历，就能更好树立群众观点，知道国情，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各方面经验和专业知识，增强工作能力和才干，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这番话既是对古训的传承，更是对中国共产党选人用人导向的鲜明宣示。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必须经历基层一线的摸爬滚打，才能真正接上地气，查得民情，懂得国情。反之，若缺乏基层淬炼，纵然满腹经纶，也难免纸上谈兵，甚至误国误民。回望百年党史，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波澜壮阔的改革年代，一代代共产党人正是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帐前一步步走来，在基层的风雨中淬炼成钢。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邓小平同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论断背后贯穿的是同一个逻辑：人在世上练，刀在石上磨。基层这片沃土，从来都是成长成才的根本路径。放眼华夏大地，一代代优秀人才响应党的号召，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用双脚丈量土地，用汗水浇灌一下。作家柳青辞去官职，扎根黄浦村14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不是在写农民，他已是农民；他不是在记录变革，他就是变革本身。最终写就创业史。湖南小伙邹斌在砌筑岗位上潜心钻研，用手中的瓦刀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为中国捧回砌筑项目的第一块奖牌。港珠澳大桥上的青年突击队坚守荒岛7年，狠下沉管预制、最终接头等一个又一个硬骨头。从交大师生打起背包就出发的西迁壮举，到中国农业大学师生接力奔赴燕赵大地，让河北衢州盐碱滩变成米粮川，再到河北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远赴新疆且末任教，20多年如一日。这些面孔，有的名满天下，有的默默无闻，但他们身上闪烁着同一种光芒。在基层的深扎中，他们不仅成就了事业，更重塑了自我。这不禁让人想起荀子中的告诫：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昏昏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这些扎根基层的人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默默奉献写下了最动人的时代大剧。他们用实践告诉我们，基层一线所孕育的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智慧；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风雨中的松柏。然而当下少数青年干部的成长轨迹中，却潜藏着脱离基层的隐忧。一些年轻干部从校门径直踏入机关门，对文件政策娴熟于心，对百姓的柴米油盐却知之甚少。还有一些人虽身处基层，却深入心未入，把驻村当镀金，把调研当打卡。
他们并非不在基层，却始终站在基层的岸边，未曾真正下水。这样的三门干部，纵使口若悬河，一旦遭遇现实难题，便难免根基不牢。更有甚者，在挫折面前一蹶不振，甚至抵不住诱惑，守不住底线，依仗威权吃拿卡要，不仅损害干情关系，更玷污了党的形象。基层事务虽繁杂琐碎，却恰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汇聚起来，就是国家治理的大事。基层的一件件难事，考验的正是干部的智慧与担当。好事尽从难处得，少年无相意中轻。年轻时多到基层一线摔打锤炼，多到群众中间经风雨见世面，无论对个人成长还是对事业发展，都是最宝贵的财富。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坚持民生为大，为群众多办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借此东风。青年干部更需自觉主动脱下身子，沉到一线，要敢做热锅上的蚂蚁，多接几次烫手山芋，多啃几根硬骨头，在艰难险阻中磨练筋骨。要敢于自找苦吃，主动到矛盾多、条件艰苦的地方去，把基层当成滋养成长的源头活水。唯有如此，

才能褪去书生气，多些泥土味。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的过程中，练就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从州部到宰相，从祖武到猛将，这中间没有捷径可走。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在温室里完成的。州部的灯火映照着万家忧乐，祖武的队列承载着山河无恙。愿更多年轻干部把根须扎进泥土的深处，去聆听种子的破土，禾苗的拔节。当风雨来袭时，那棵向下扎根的树终将以最挺拔的姿态向上成林。谢谢大家。

0: 帮助。
1: 眼前这座朴素的院落，就是我党早期女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郭龙珍同志出生成长的地方。这里燃起了一位女性革命者为信仰九死不悔的生命火炬，为我们矗立起一座忠诚、斗争与牺牲的精神丰碑。
0: 郭龙珍于1894年4月11日出生在大明县金滩镇。他父亲郭仁贵是个开明绅士，因为他父亲非常爱国，又是读书人，所以幼小的郭仁贵受他父亲的影响很大。他父亲早年呢办了所学校养学堂，而这个学校呢只收男儿不收女子。郭仁贵感受了这个事儿不公平，所以郭仁贵创办了金滩镇女子小学堂。
1: 少年郭龙珍勇抗封建压迫，拒绝缠足，争取读书权。
0: 就是有些人问他当时啊，就是你为什么办这个女学？郭龙珍说，咱们中国人一个人两条腿就好比是男女二人，这一半的人是妇女，而这一半的妇女被当时的教导的九伦理九礼教培养出来的都是手不能及肩不能扛的弱女子，都没文化。所以他说呀，咱们中华古国要想富强，必须先解决这一半人的问题。
1: 五四风暴中，他如利剑出鞘，在天津与周恩来、邓颖超并肩战斗，疾呼爱国不分男女。他用行动呐喊共产党人的革命锋芒，首先刺向一切压迫的牢笼。
0: 就是后来到了1913年，郭龙珍考上了天津直隶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她成为咱们大明县的第一位女大学生。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求学的郭龙珍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她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学校的班长、学生开班会，号召天津其他的女子学校的女子，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女子，就是组成了一个600多人参加的天津女间爱国同志会。在五四运动中，郭龙珍三次被捕。
1: 这简朴的居士曾见证四海奔波的赤胆，从留法勤工俭学寻求真理，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淬炼信仰，从深入北平学校点燃工运火种，到青岛沙场领导罢工震动敌胆。
0: 郭龙珍和周恩来等197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们干什么呀？就是去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1923年，经周恩来和尹宽介绍，郭龙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 郭龙珍精神穿越烽烟，光照今朝，是追求真理、冲破黑暗的坚定信仰，是敢于亮剑、舍我其谁的斗争风骨，是心系大众、舍身为民的赤子情怀。
0: 1930年，就是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的党组织屡次建设屡次遭到破坏，此时呢，

0: 郭龙镇被临危受命派往山东青岛济南，他当时任的是青岛市委常委，算什么？山东省省委委员、省副委书记。郭龙镇到任以后，迅速建立了党组织，创办了山东红旗报，就是国民党反动当局，他非常恐慌，所以他派了大量的军警、特务密探，侦查红旗报。红旗报被侦破，当时的郭龙镇到日本沙场去做工人工作的时候，不慎再次被捕，这是他一生第六次被捕。这次被捕，他没有装。他被捕以后，敌人给他用尽了各种酷刑。郭龙镇紧咬牙关，没有说出咱们党了的一丁点儿，这样敌人没有办法，就给他进行秘密杀害。1931年4月5日凌晨，还有21名共产党员英雄就义。
1: 郭龙镇同志用生命点燃的火炬已传递到我们手中，让我们从这浸透信仰的院落里汲取力量，以他为镜，砥砺忠诚之心。

0: 今天我们站在直隶七师纪念馆，回望这座北方革命的熔炉，就是为了感受一堂关于忠诚、信仰与担当的生动党课。
1: 民国初年的大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时任省参议员的谢才臣，为发展直男的教育事业，多次在省议会上力争，并得到进步人士和直男广大民众的支持。1922年的7月，省教育厅决定在大明创设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并委任谢才臣为校长。
0: 看，这简陋的校舍曾是惊雷炸响之地。谢才臣、曹蛰甫等革命教育家在白色恐怖下巧妙周旋，以作为学为旗，在课堂上播撒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油灯下传递新青年的火种。
1: 谢才臣首先抓教师队伍的建设，广招人才。他针对读死书、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旧教育制度，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了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七师的校内充满了民主的氛围，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师生的政治思想大有提高。1926年的8月，冯秉义来到七师任教，组织成立了读书会，利用课余时间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事革命理论的学习宣传，这就给创建党组织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0: 看，这朴素的走廊曾走出铁骨脊梁。七师培育的120多名党员和大批骨干，如星火洒向济南、鲁西。多少青年倒在冲锋路上，殉身暗夜之中。
1: 冯秉义还经常向谢才臣介绍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进步书籍。谢才臣在思想上受冯秉义的影响很大，也为他以后领导七师师生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0: 七师精神穿越时空，熔炉淬炼忠诚，在至暗时刻坚信曙光，铸就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如磐信念。
1: 1926年的10月，冯秉义接到上级通知，要到广州去工作，临行前将赵继斌、刘大峰、李大山、程润、吴义甫发展为中共党员，于是就成立了大明县第一个中共特支——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特别支部委员会。
0: 讲台就是战场，将知识化作救国武器，展现教育为革命的使命担当。斗争锻造真金，在血火考验中成长，锤炼百折不挠的实践品格。
1: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量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在此风口浪尖。

0: 上，七师校长谢台臣等四位学校的主要领导加入中国共产党，直隶七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红色学校，成为党在直南一带革命的阵地。
1: 让我们汲取这熔炉的力量，以绝对忠诚铸魂，以过硬本领立身，以热血担当奋进，让七师闪耀的信仰之光、奉献之火照亮民族复兴新征程。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行动就是最好的传承。

我浮游生物，海中过客，随波逐流是我的生活，大雅大俗是我的一体双面。东方文人欲我，入室紫鱼冠，堆盘牡蛎裙。西方食客尊我，美味胜鱼，但我就是我，小小牡蛎。

0: 幼小的生命需要精心呵护。我的主人有着20多年的养殖经验，他们十分清楚如何才能为我打造一个完美的海中乐园。
1: 我的设啊，就是咱两个护游器，到这个立皮水后，挂了咱浴窑区里头浴窑，到五块苗了，大概15日了，再挂咱大海海区里头抓了。
0: 阳光之下，一根根闪耀的养殖绳索就是我的家。现在我已顺利依附到这些长长的绳索上，静静等待扎根大海的那一天。
2: 老陈啊，
1: 司机啊，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这里今仔来要海基关心阮大金鱼哦。啊，今仔天气蛮好啦，早起日连续日反做日好大哦，跩山顶水加加落来哦，海的水加烦恼，唔知对咱种个跩海区的鱼啊，唔知影响未？
2: 咱自家子哦，咱村内哦，搭咱石沙洲海护业协厦门海护研究所有做一个强健的单位，我这联系咱市的。还有要夹个看，我咱两个专家吃水的一个专家来咱吃蛇吧哩。
1: 哦，这个
2: 水质啊吃合适，咱就免惊。
1: 合适。司机啊，啊，搁讲代志啦，收下久了无？咱港币哦，啊，都在金额的无？都凭着一个国家的地理标志，的牌有无？啊，都如何如何？生意如何如何？啊，想要发展要扩展一个经营范围无？啊！就说咧资金无够啊，这村里我同想啥物办法？
2: 最短时间，咱刘千和搭邮政门行的共建签订一个协约，门行的哦，有人为咱跩养殖户提供免抵押的贷款，咱村的等于担保利息也低。如果啊，你若有愿意，我这搭咱门行的跩协商者来到咱这位，现场考察者、评估者，
1: 好势好势。

0: 静置五秒钟呢，就可以用我们这个比色表来进行一个比对了。测了一下啊，我们这个水质呢是有一些变化，那可能是前段时间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原因。
1: 对我们牡蛎会影响吗？
0: 这不好说呢，因为这一段时间的话，说极端天气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牡蛎的一些养殖水体环境的一个变化，比如这个 pH 啊、温度以及这个盐度的一个变化，导致它后面呢对增加我们这个病害的一个发生了。因此呢，我们是建议呢，尽快我们进行收割，然后转移到深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一个挂苗。
1: 好的，我们明天去机动。

0: 现在
1: 主人只能冒雨开启紧张和忙碌的采苗工作。
0: 明天得刮三万条了，明天得吃饭吃饭你啥时候刚刚的刮鹅。
1: 明天我将拥抱大海。

0: 今天天气也好啦，像个瓜苗啊。
1: 今天是我下海的好日子，一大早主人就驾船赶往他们承包的养殖海域。
2: 今天在刮鹅的江南就刮23,000条啦，
0: 啊，就刮一日哦，一日整整哦。高温天啊，恁哦水来加啉啉只啊，较袂中暑啊，安全过好势，啊，不要挂起来，挂到整坨嘞。
2: 专注于今年的天气，算上高温的吼。啊，鹅啊，你大肯定是较老大，不哩高，就说你啊收高温，持续收久哦，鹅开始死壳哦。
1: 在工人叔叔的帮忙下，蓝色浮球带着一串串幼小的我扎根到了大海里，这里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乐园。这是属于我的温馨家园，在这片海域我已经度过了一个月的快乐时光，而这些日子主人也没闲着。
3: 老陈啊，我这个等咱银行的工作人员带落来了，等下等恁的在永续丢苹果吧嘞，我咧永续区永续咧就带有往带你挖机。
4: 反正我头前一片就是恁饲鹅啊，是。
5: 是啊，是不是鹅海区啊？一片大概有200-300亩啦。
4: 200-300亩。
5: 啊，我银行的咯，如果啊，就说恁银行我托阮。大块的情况，我们会看这个规模，用这个规模。
2: 以最后像我们这样的无本质啦，还无担保，有吃人在银行会贷得起啦，有人贷得利息，也是也贵哦。所以哦，从银行贷我，以最根本连收都唔敢收。
4: 我们就是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像陈总他们这样的一个养殖规模咯。那我们回去的话，评估一下，应该贷款的一个难度不会很大。
0: 啊，现在政策好了，啊，无人利息去加，啊，咱要发展这个，佮靠有机会，靠能力咯。
1: 哈哈，太高兴了！真希望主人能早点拿到银行的贷款，这样我们今后就能住上大 house 啦。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在扎根海洋家园大半年后，经过狂风暴雨的考验，今天的我要成功上岸了。
2: 老师啊，今年在鹅啊天，鹅菜叫做产量未歹哦。
1: 潮水涨满了梅林码头，一艘艘满载着海蛎的作业船只慢慢驶入内湾。不久的将来，你们就能在市场上和我见面啦。烟煮生烟，人们想尽办法，只为获得味蕾上的满足。毕竟，对比我的其他同族兄弟，我还有一个傲人的身份——国家地理标志。我知道我身上承载着代代养殖人的辛劳和汗水，而现在在科学养殖与传统智慧的双重护航下，不仅让每一个牡蛎都拥有了更好的生长环境，也让养殖产业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有更开心的呢，听说主人的贷款申请下来了，今后这片海就真正成了我的乐园。听主人说，现在村里不少养殖户都申请到了银行贷款， 有了资金和技术，我们港边村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小康了。这就叫一只牡蛎撬开的乡村振兴致富门。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卫星中心的蒋建莹，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天气预报中的局部在卫星云图上是如何体现的。在每天晚上7:30的天气预报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局部这样的字眼，
1: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2: 局部地区风力将会超过12级，局地还有大暴雨。
0: 那么这种局部在卫星云图中能识别出来吗？说起局部，我们必须要从对流说起。大家都烧过开水吧？这是水被加热之后，热源附近的水被加热上升，然后较冷的水下沉，如此循环往复，最终水的温度趋于沸点，这就是热对流。如果我们把这个水替换成大气，那么大气中的对流运动也就一目了然了。气象上的对流通常指热空气膨胀上升，然后冷空气压缩下沉，这是一种冷热不均造成的对流运动。此时形成的云我们就叫做对流云，而对流云一旦组织化程度加大的话，就已经突破了对流层顶，而它带来的天气也是非常剧烈的，包括雷雨、大风、冰雹、龙卷皆有可能。之前我们提到的6月4号的记忆云是我们人在地球上平视或者是仰视看到的云，如果我们在太空中看这个积云的时候，它长什么样呢？这是今年6月26号风四 B 快速成像仪真彩色合成动画。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东境内有多个小的对流云团，它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局部，也就是气象意义上的上冲云顶。上冲云顶在日常的监测中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大家可以看到上冲云顶它的凸起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它造成的剧烈天气也是比较吓人的，比方说冰雹、龙卷、大风，然后短时强降水等等。所以如果我们在云图上看到上冲云顶的时候，一定要引起密切的关注。如果这个上冲云顶正好在我们头顶上方，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屋里，不要出门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这种高时空分辨率的卫星云图呢？风四 B 值得你拥有，它具有1分钟250米分辨率的云图监测。今天关于上冲云顶的介绍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以后出门的时候不要被上冲云顶局到。谢谢大家。

0: 享誉世界的乡村旅游胜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再到卖体验，这座小山村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洗尽尘嚣、涅槃重生的振兴之路呢？
1: 大家好，我是西地村讲解员黄敏，也是一名年轻党员。说起西地，大家第一反应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没错，这里是联合国授予的首批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同时还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您来过西地，看到的景象一定不是今天这般美好。说起西地的故事，起点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里。
2: 这两张照片相隔四十年，四十年前眼前的诗画田园曾一派贫困凋敝。
3: 我们有一句话就叫西地人都是青石板上摔乌龟，穷得叮当响，
4: 都是上山砍药材，烧石灰，烧一窑石灰就要300担柴火。村子里十多座窑，每年要烧掉上百窑的石灰，现在都没柴火了。
2: 转变始于一位大学教授的到访。198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吴良镛来西地调研，看到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再看看满目疮痍的山体，他不禁连连感叹：你们守着金饭碗可以发展旅游，何必去挖石头呢？那时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乡村旅游还是件新鲜事儿。
3: 我们这么偏僻的山村会有人来吗？我们不是也花钱去收购这些闲置的房屋，去装修，去把它重新搞好，没人来怎么办？
1: 就是在这张掉了漆的八仙桌上，村干部们开了整整三天的会，煤油灯熏得满墙都是黑印，吵得全村都能听见。
2: 当时的西地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看着光秃秃的山体，村党组织下令决心，再难也要闯出一条新路。没有钱印制门票，村干部就把废烟盒裁成方片，背面写上两角，加盖村委会公章。
5: 搭了个磨棚，就请了这几位老人家在那个地方。
2: 然而现实远比预想要残酷，有时候一整天甚至连个驻足打听的人都没有。大家心里都在打鼓，但却并没有放弃。几个村干部骑车几十公里来到黄山景区门口。
6: 当时到黄山风景区我们还是大概60多公里，然后到黄山去竖牌子做宣传。
2: 在黄山景区路边的墙上，他们刷了一条大大的红色标语，想了解中国古代帝王生活要到北京去，想了解中国明清平民生活要到一线西地。
5: 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就逐渐的这个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来的游客比一年多。
1: 从1986年的冬天到1987年的二月，就是这张两角钱的门票卖出了137元，这下大家终于信了，原来住了这几百年的老房子真的能当饭吃。
2: 就这样，这张再简陋不过的门票竟叩开了中国乡村旅游的第一扇门。1988年，村里14座石灰窑全部关停，可刚有点起色，新问题就接踵而至。
5: 因为随着年份也多了嘛，这个该维修的又要维修，
6: 否则的话就可以放任不管，那么倒了就倒了吧，反正他修不起。
2: 老宅要维修，动辄就上万元，村民根本无力承担。村里想统一管理、统一保护，可大家并不买账。
3: 因为当时旅游起来之后，每家每户都想有好的发展，就想拆房子、做房子、做新房子。你们要发展，关我什么事，是吧？
2: 一时间，拆旧和保护、个人和集体，种种矛盾纠缠在一起。村党组织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先把道理讲透，把红线划清。
3: 一个是给他们 清楚你这个是遗产。

0: 不是你想拆就拆的。没有皖南国民居保护条例，还有这个我们村委民约里规定的。
1: 从1986年开始，西地村党组织始终先人一步，他们以敢闯敢试破局开路，新招大招不断。从老房入股、门票分红，到暗房暗人双轨制再分配，再到引入市场化运营，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村民变股东，西地村完美地实现了古居保护、活化利用与代富百姓的三赢。
2: 这是一栋400年的老房子，是明代的，也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我前后花了将近300万，没有那么800，也是在旅游，慢慢越来越好了。它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古镇，所以我就蛮有信心的。搬过来。
1: 敢让汤小龙这么大手笔投入的，正是西地村党组织一系列突破性举措。
2: 把房子也修好了，然后我们钱也赚到了，一家人又在一起了，在保护中发展，这个是最有意义的，我感觉。
3: 现在汤小龙家的民宿也成了网红打卡点，假期里日均营业额能超过4000元。如今汤小龙不仅当起了讲解员，给游客讲老宅的故事，还讲到西地从烧石灰到搞旅游的变迁。
1: 如今西地片区通过组建党建联建共辅联合体，解决了项目征地、景点停车等难题120多个，带动6个村发展青梅、徽州刺绣等特色产业，户均年增收2万余元。西地村用实际行动让党建引领、抱团发展各美其美，照亮乡村每一个角落。
4: 西地村从2角钱门票到构建乡村振兴共辅联合体、村级党组织的领航发动，还有我们村两委方子敢为人先、继续奋斗，更有我们广大党员的示范带动，他们的初心就是为我们村民谋幸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诉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我们西地村是国家5A级景区，也是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善治的秘诀就藏在历史文化的滋养中。
1: 在西地，人们会发现多数街巷拐角都被削去一块，这就是西地的拐弯抹角。
3: 我们门前的街巷非常狭窄，行人相遇往往无法正常通行，因此会产生许多矛盾。清代道光年间，官至河南开封知府的胡文照回乡修缮祖宅时，他将自家房屋后退一步，墙角削掉3分，并亲笔题写做退一步响门楣题额。
1: 如今的大富地早已成为村里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小法庭。村党组织充分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大富地里建起了做退一步响调解工作室。
5: 你这个污水排到我的家门口，我肯定是不能容忍的，搞得我在当个大门口的臭烘烘的，对不对？这个事情
1: 因为一条排水沟的问题，村民胡爱九和邻居闹了大半年，矛盾越积越深，差点上了法庭。
5: 是吧？你讲一句，讲得我不开心了，我可以讲2句。这样一搞，大家就两个人就争吵起来了。
1: 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肯低头。调解员丁培月把两家人请到了大富地，重温当年做退一步响的古训。
6: 这个西地村村民比我更懂那个做退一步响。工作室选的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互相这个退让。
1: 最终，两家一起商量了解决办法，还喝了和气茶，重归于好。
3: 如今古人上不让天，下不让地，中间让出3分和气的智慧，早已化作听、理、劝、借、退、和6字调解法，让矛盾在温情中化解，让邻里在理解中和睦。以文润治靠古训传承，更靠人人参与。在西地，一支由党员牵头的义务打耕队，用脚步丈量。

0: 校，撑起了古村的平安伞。
1: 每天深夜十一点，大工队都会准时出发，走完一圈巡湖路线已是凌晨。这样的坚守他们已坚持了八年。大更队伍里有村干部、退役军人，还有普通村民，最大的已年过七旬。2019年6月的一个深夜，一场大暴雨不期而至。大更队巡逻时发现村中小溪水位暴涨，
2: 河道两旁的这些堆放的物品冲到这个河道里面，把河道拥堵，导致河水上涨得更快，都已经超过一人多的这个水位了。
1: 情况万分危急，黄玉趟着洪水冲向村里一位下肢瘫痪的村民家中，可刚一进门他就被急流冲倒了。
2: 第一趟没救成功，自己被冲倒了，马上返回来带了管委会几个人一起去破门。
3: 那危险，那个冰箱那什么都靠都拆掉。
1: 那一夜全村无一人伤亡。寒来暑往，大更队已敲坏了30多面锣，锣声悠远，传递的不仅是温馨提醒，更是党员对古村平安的承诺。
4: 后台多少？
1: 在西地，这份岁月静好的守护是一群人薪火相传，携手同行。35年来，村民胡小文一直默默做着义务文保员。这份坚守源于父女两代的约定，
5: 叫敬爱堂。
1: 1991年，37岁的胡小文回到家乡，继续着年迈父亲一定把老房子守好的承诺。
5: 那就是我几乎是5点多钟就来了，那个蝙蝠啊，那个缝隙里飞出来的，那我几乎可以知道，相当就是像我的儿子一样的儿女一样的看重。
0: 西地素有中国楹联第一村之称，一户一楹联被称为家庭版的教科书。
6: 让
7: 他通过4个字的改变，把很多道理融为其中，像上联快乐美从心者，横折的地方快少一折，心多一横，多一份辛苦少一份修行，就多一份收获。
8: 我们西地村民庄严承诺，
9: 地方保护河脉遗产，世代青山传代，
10: 碧水长流，
9: 碧水长流，
10: 文明村落。
0: 西地的故事马上就要结束了，从两角钱门票的破冰，到民居的入股改革，从深夜铜锣的坚守，到共赴联合体的领航，从拐弯抹角的礼让，到信用积分的赋能。西地村的发展是中国古村保护与发展的缩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实践。它奏响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最强音，也将为世界优秀文化传承贡献中国智慧。
1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
12: 请来了呢，北京大学第3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康复师苗鑫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老人的运动和健康。
13: 什么是运动方案的个性化定制？
14: 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短板，然后今天呢，您就可以针对性的看这个短板怎么加强。
12: 也就是说，缺什么练什么。那么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个运动训练的这样一个方案。
13: 在训练动作中有哪些要点？
12: 经过了测评，那么老年人怎么开展有氧运动，老年人又怎么进行柔韧性的训练？
14: 我们俩呢，给大家一起演示一下怎么样针对自己刚才在测评中发现的运动功能的短板来进行训练。
13: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康复师苗鑫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运动与健康。
12: 大家好，前面呢我们是有两讲的内容，是请苗鑫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了运动和老年健康的关系，那么也讲了

0: 怎么对老年人在运动之前进行这样一个各方面的测评，经过了测评，那么老年人怎么开展有氧运动，老年人又怎么进行柔韧性的训练，就一样一样的呢给我们做一个展示。
1: 好的好的啊，就是像我们的测评结果一样，我相信各位观众呢跟着我们上一讲的测试发现了自己是不是有氧能力比较差，对吧？然后呢是不是平衡的时间站不到30秒，或者是不是我没办法从椅子上很轻松地站起来，那就预示着你应该多练有氧，还是多练力量，还是多练这个平衡稳定。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短板，然后今天呢您就可以针对性的看这个短板怎么加强。
0: 也就是说前边的都是一些铺垫，那么这一讲呢主要就讲我们的运动到底怎么训练了。
1: 是的啊，
0: 那像这个有氧运动还是怎么去展示呢？
1: 有氧其实是这里面呀相对简单，而且也是我觉着大家日常做的比较好的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方式就是很容易触及，就比如说我不管是跳广场舞啊、健步走、爬山、游泳、打太极拳、蹬自行车，这一系列运动可能都是以有氧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这个呢方式选择上呢大家就选自己喜欢的就好，然后呢在喜欢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疼痛那就是更好的了，如果有疼痛可能就要谨慎选择，这是方式的问题。那有了这个方式之后呢，我怎么样确定我训练的这个频率呢？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下呢，有氧运动建议呢是一周练5次的，因为它是一个人所有这个机能状态的一个基础。一周5次，如果一天能够20到30分钟，其实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如果您做不到，那建议呢一次训练至少10分钟，因为10分钟以内就拿不到有氧训练的收益了，所以呢10分钟以上才能拿到这个收益。如果您时间充裕，那可以30分钟到50分钟一次，那你的这个有氧储备带来的收效就会更好。这个是频率和时间。那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氧训练非常关键的要素呢就是这个训练强度。刚才提到呢，如果您是一个非常静坐少动没有训练经验的人，就建议呢从中低强度开始，就是我在做运动的时候我能说话也能唱歌，感到非常轻松。然后呢如果您有一定的训练经历，那我们建议啊就不要继续中低强度了，因为比如说你有几个月的中低强度的训练史的积累之后，如果你不提升这个有氧训练的强度，你其实就没有收益了。你可能呢每天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锻炼，但是你拿到的健康收益非常非常有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尝试这30分钟的锻炼里面，我有10分钟是我有点气喘的，然后呢我可能可以说话，但是我没办法唱歌，连续的唱歌，这个强度就上去了。如果您这个强度也做了大概1个月左右，你感觉自己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储备，其实在每次的有氧中呢还要有一个更大强度的冲击。有些老年人呢会回避做高强度的训练，但是其实我们有氧运动当我们和一些意外或者是一些生命攸关的紧急时刻发生的时候，有氧储备是需要强度刺激的。如果你的心脏一直在一个非常平稳的80、90的这个水平跳动，当你一旦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要跳到120、130，你就应激，你就会可能发生一些风险。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每天都有3、5分钟的120、130的强度的刺激，当你出现生活应激的时候，你其实心血管系统是更好去应对这个事儿的。所以呢我们有氧训练的强度刚开始可以从中低强度逐渐的加入有一定时间的中高强度甚至次高强度的训练，根据自己的感受，这是最佳拿到收益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0: 好，接下来呢就是在力量训练、平衡啊、柔韧性方面，就是苗老师呢会带着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下，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这样一个感受。
1: 面呢，我就介绍一下我的同事，来自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康复治疗师高鑫。我们俩呢，给大家一起演示一下，怎么样针对自己刚才在测评中发现的运动功能的短板来进行训练，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短板。接下来呢，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肌肉的协调性。第一个平衡训练呢，就是和上一讲的这个测试动作很像的单脚站，双手叉腰，然后保持脊柱延伸，抬起一只脚，骨盆水平，尽量呢抬到大腿和地面水平的高度。如果觉着抬到这个高度很费力呢，也可以适当的放下来一点，来减少这条腿的难度。但是对右腿的训练呢，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平衡稳定训练中呢，我们强调身体尽量不要摇晃，然后也不要出现骨盆的偏转或者是侧移，最好是骨盆水平的高度。如果能支撑大概15到30秒，我们就可以换另一只脚再来进行左脚的单脚支撑，对，站直站高，保持脊柱延伸。如果这个动作呢你感觉非常轻松，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加难度，换一只脚。增加难度的第一个方法呢，可以是闭眼，抬脚的同时我们把眼睛闭上，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障抬脚闭眼，这个时候一定要保障环境的安全，希望周围呢不要有跌倒之后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的，如果闭眼能够站到15秒以上，你的平衡稳定能力就达标了。然后在闭眼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增加难度的方法呢，就是增加干扰或者是增加目标达成的这个难度。我们可以请他把这个瑜伽砖放在头顶，大家在家里呢可以找一本书或者一个平面的物体，放稳之后感觉自己的脊柱似乎把砖顶高了一个公分，带来良好的脊柱延伸感，这个对脊柱健康也非常有利。保持住之后看看能不能保证砖不掉，把一条腿抬起来。如果这个时候做到了，就说明你在抬腿和平衡的过程中身体没有任何的这种晃动和转移。 OK， 好，慢慢还原。我们在生活中呢，除了直膝的稳定性训练之外呢，还有很多训练是屈膝状态的。所以呢，我们第二个呢，就介绍一个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屈膝的稳定性训练。这个训练呢，如果可以做呢，就可以没有任何支撑。如果觉得不够稳定，或者是觉得有跌倒的风险，就可以扶住旁边的物体，或者是扶住椅背儿，有一个桌椅的支撑平面，然后微微屈膝，很好。如果左侧是我们的训练腿，就可以把右侧做向前点地，向前，向后还原，向前，向后还原。如果能连做8到12次，非常稳定，也没有膝盖的晃动、躯干的晃动，就可以尝试着手离开我的手。这个时候呢，高度自己控制。如果膝盖疼痛可以稍微高一点，如果膝盖不痛可以稍微低一点。要求呢，除了不晃动之外，还要髋关节的中点、膝关节的中点、脚踝的中点和第二足趾线在一条垂直的铅垂线上。特别不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做的过程中有这个膝关节的内扣，我们也叫 X 型腿，它对膝盖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在做这个平衡训练的时候呢，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稳定不晃动，第二个要点呢就是髋膝踝第二脚趾一条线。如果能做到这两个要点，并且呢非常轻松自如地做到8到12个，那您在屈膝状态的稳定性和这种防跌倒的能力也就达标了。如果您在上一讲的测试里面呢，发现自己是力量不足，尤其是老年人，我们强调就是肌少症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健康的不良因素，我们就需要特别重点的加强肌肉力量。我们在进行肌肉力量的专门训练的时候呢，可以把身体呢分为核心躯干、下肢、上肢这三个部位来练。我就先跟大家介绍核心躯干这个区域的肌肉力量怎么练。核心躯干最重要的是两块肌肉，一块呢是臀大肌，还有一块是臀中肌。我们先用仰卧臀桥来加强臀大肌，可以先仰卧在地板上或者是瑜伽垫上， 屈膝屈髋90度平躺。好的，然后如果比较难的话呢，可以把双手放在地板上，手撑地。在这个过程中呢，要保持自己面部的平面是和天花板或者地板是水平的。很多人在躺下的时候会变成仰下巴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要垫一个小的垫子或者垫毛巾，把这个后脑勺稍微垫高一点点，让它能够变成面部水平的状态。像我的同事高鑫治疗师呢，它是非常的平整，那我们就不用加头垫，这是第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个呢，保持双脚平行踩地，而不要有外八字或者内八字的现象。在做的过程中呢，膝关节也是等距的，不能打开也不能合上。然后保持这个之后，我们就要做臀桥。臀桥的预备姿势呢，叫二分之一臀桥，叫小臀桥，就是骨盆卷动后倾。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肋骨不动，先卷动骨盆，对，把骨盆卷起来，然后由骨盆带领自己一个厘米一个厘米的离开。然后放的时候呢，是骨盆不动，先放肋骨的地方，先放胸椎，一个厘米一节一节的放下腰椎，最后放骨盆，这是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呢，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呀，大腿的失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刚才的瑜伽砖或者用一个小抱枕夹在两个腿的中间，夹住这个砖呢，会让自己很好的感觉到我的腿到底是不是分开了。如果抬起的时候分开腿，瑜伽砖就会掉落，这个时候就提醒你啊，你的腿失控了。所以我们要夹一块砖或者夹一个小抱枕，在这个的带领下先卷动骨盆慢慢起，可以很好的让我们知道我腿的位置是不是正确，待到最高处，然后再缓慢放下。最后一个要点就是在起落的过程中不要憋气，当这个动作比较熟练的时候呢，就不用间歇，就可以吸气抬呼气放，或者是吸气放呼气抬，总之呢就是跟呼吸配合，一呼一吸一动。如果仰卧臀桥，大家可以做20个尚且轻松，就说明你臀大肌的力量已经足以支撑你的日常生活所要求的肌肉耐力水平了。力量训练呢，除了核心区之外呢，我们还有关注的第二个重点部分呢，就是下肢的力量和我们能不能出门旅游，能不能有足够的这个自主活动的生活半径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下肢我们重点选择两块肌肉教大家提升。第一块呢，就是股四头肌，叫大腿前群的这块肌肉。最简单的一个训练方法呢，就是坐位深吸，坐在一个椅子上，但是呢不要靠着靠背，最好是脊柱有悬空的。如果感觉很吃力呢，双手可以撑在椅子的边缘，为脊柱提供支撑。脊柱呢也是要挺拔向上，而不要弓着，或者是不要侧屈歪斜。先缓慢深吸，保持1到2秒，慢慢放。大家在做的过程中呢，可以摸一摸自己大腿前群的这块肌肉，非常的紧实有力，而且呢在深吸末端还有微微颤抖的感觉，就说明你做对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疼痛，那可能呢我们不一定要做全范围，可以慢慢伸直，停在有疼的位置，无限的接近疼痛，但是不要进入疼痛，保持1到2秒呢，再缓慢的下放。如果单腿能够比较轻松地做20个，也就认为你股四头肌的肌肉耐力就达标了。下肢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肌肉呢，它的名字叫小腿三头肌，它就在小腿后侧，大家可以一把抓握到的这块肌肉。小腿肌肉呢，对于我们走路啊、有力蹬地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块肌肉的力量我们也要重点强化。那练这块肌肉的力量有一个简单的动作呢，叫踮脚，也叫提踵训练。大家呢需要手扶一定的支撑物来保持平衡，在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通过脚后跟的提起，人向上。常见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很多人呢会向前比较多，但是向上比较少，整个人就会前倾，这个是要避免的，尽量维持自己原地向上，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脚跟儿。有的人在踮脚的过程中，踮起来之后脚就会出现翻转，这个时候其实对脚踝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看似你踮了二十。

刺，但是对脚踝也有一定程度的损伤。我们预防的方法呢，就可以拿一个瑜伽砖或者是矿泉水瓶，甚至是小球或者是小毛巾卷儿，夹在自己踝关节的内侧，夹紧它。然后呢，同样如果在颠的过程中脚跟翻转，这个砖就会掉落，所以呢它就会提示我有没有做到位。慢慢下，然后我们夹上这块砖， OK， 夹紧它之后再上提，身体不往前移，在上面待1到2秒，缓慢下，慢慢上，1秒停，2秒下。如果能连续做15到20个尚且轻松。我们的肌肉力量训练呢，除了核心、下肢，还有非常重要的上肢。上肢呢，我推荐给大家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发展的叫三角肌，我们做的叫肩上推举，这个动作可以坐着做呢，也可以站着做。坐着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脊背是挺直的，不要弓腰。然后起始姿势呢是手举哑铃，选择合适的重量，这个重量呢是做大概15到20个，能够完成，但是有酸痛感。如果要是能够做30个，非常轻松，这个重量就太轻了。但是如果连15个都做不了，这个重量就太重了。所以呢，合适的重量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好重量之后呢，我们从这个姿势开始，然后三角肌发力，双手在头顶交汇，掌心慢慢相对，更符合肩关节的力学，慢慢的还原。我们动作的节奏呢，可以用2-2-2的节奏，2秒上，1-2，在末端保持2秒，再用2秒的节奏慢慢的下。可以进行15到20次的重复，如果20次重复非常轻松，那你就可以尝试着加一点点的重量，然后找到自己最适宜的重量。这个锻炼呢，可以有效地增加三角肌的力量，然后带来良好的上肢肌肉。那除了三角肌之外呢，我们上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肌肉呢，就是我们背部的肌肉。把这个弹力带呢置于胸前，手臂伸直，如果拉得越近，那就越难，弹力带的阻力就越大；如果拉得越远呢，就越简单越轻松。这个起始位置是可选的，选择好自己合适的起始位置之后呢，手心向下或者手心相对都可以。这个动作呢，一定不是从前臂启动，而是从后背启动。大家要先感觉两个肩胛骨好像要夹住脊柱向后挤，挤到没有空间之后，后背带动自己，手臂分开远离。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脊柱的延长挺拔感，不要屈曲。待2秒之后呢，缓慢的还原，有控制的还原，重复15到20次。你会感觉呢，肩胛骨中间的背肌有酸酸胀胀的感受，这就说明您练对位置了。然后如果是肩关节后方外侧三角肌的后束有酸胀感，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手腕不适，或者肘关节不适，或者是脖子到肩膀的这个区域不适，可能就说明您练错了，动作不标准，或者说明这个带子您拉得太紧了，需要降低阻力，从而能做到更准确有效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很好的发展我们背肌的力量。如果您在上一讲的测试中会发现自己脚和手指碰不到脚尖儿，或者是发现自己背手的时候两个手离的距离特别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重点强化自己的柔韧性。柔韧性训练呢，我推荐给大家2个动作，第一个是针对下肢和腰部的，第二个是针对肩关节的。我们先看下肢和腰部的坐位。如果感觉腰部有不适，那就需要把臀部垫高，坐在一个垫子上，或者是坐在一个瑜伽砖或者枕头上。如果这样做臀部没有不适呢，就可以在平地上坐下，然后拉伸这侧的腿伸直，另一条腿呢放松的屈外旋。如果柔韧性好的可以屈得多一点，如果柔韧性不好的呢屈得少一点都是允许的，因为我们要拉伸的是左侧的这条腿。然后通过手推地板坐直坐高，然后在这个位置如果你感觉到已经有拉伸感了，就维持即可，做到大腿伸直，膝关节基本

0: 上贴向地面，腿向前方伸直，并且勾脚尖，会感受到大腿、小腿的后侧有一股柔和的拉伸感。拉伸感，但是没有疼痛，是最佳的训练幅度。如果感觉有疼痛呢，可以通过手再向后走，有一点点后仰，带来拉伸感的降低。如果感觉拉伸感不够呢，就躯干直立，慢慢向前。柔韧性好的人呢，就可以去通过将手慢慢的扶向小腿。如果觉着还有空间，那就随着呼吸，呼气可以再次的向前，手慢慢的扶向自己的脚面。拉伸感更好的人呢，就可以扶向自己的鞋底。在这个过程中，常见的错误是随着拉伸弓腰弓背，这个时候就会对脊柱有异常的压力。所以我们不要着急够脚尖，而要保持的是脊柱的延伸和直立。保持脊柱直立的情况下，手缓慢地沿着小腿吸气保持，呼气呢，脊柱延伸，逐渐地增加拉伸的幅度，吸气脊柱延伸，呼气缓慢向下，微收下颌，眼睛可以看向自己的手指，保持颈椎也在良好的立线上。大概6到8个呼吸，也就是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一次。同一块肌肉呢，可以拉伸2到3次。这个动作呢，是可以每天多次的。但是呢，如果你感觉自己的柔韧性越来越好，也不是可以无限多做，找到最适宜、做完最放松的强度是最好的。这是拉伸大腿后群的一个柔韧性的练习。我们柔韧性呢，除了拉伸下肢之外，还要拉伸上肢，尤其是肩关节。最重要的拉伸的肌肉是身体前方胸大肌啊、肱二头肌这条线。这个动作呢，可以找一面墙，先面对墙壁，手呢缓慢的伸直，手掌大大展开，单侧就可以。然后保持这边的手势延伸，不要肘关节弯曲，慢慢的身体向对侧旋转。当你感受到从手臂前侧大臂到胸口有拉伸感的时候，就停住。吸气保持脊柱延伸，然后呼气可以加强一点点旋转，有拉伸感但是没有疼痛，就是我们最佳的强度。但如果疼痛非常明显，这个时候可以再还原一点点。在拉伸的过程中呢，如果为了追求旋转，往往会出现耸肩的代偿，这个时候呢，尝试把肩膀放松下沉，然后如果放不下来，我们可以稍稍的还原，不要旋转那么大，在良好放松的位置带来我们拉伸效果。持续6到8个呼吸，也就是30秒到1分钟左右，2到3次，会觉着自己拉伸最侧的胸大肌、前臂都有非常好的松弛感，肩关节的灵活性也能得到有效的恢复。
1: 好，在这一讲里边呢，我们在利用前边的测评的结果，了解了每个老人他应该去补哪一个短板，缺一个什么样的力量的训练，啊，或者说他在柔韧性或者在平衡性这方面的训练，那么结合着这样的一个缺什么练什么，苗老师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展示，有氧的运动应该怎么去把握，那么又通过带着我们一起来做，又展示了其他的力量啊、柔韧呀、平衡啊，在动作中呢应该怎么去完成。那我们今天呢这一讲就到这儿，也谢谢苗老师，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自古刚才说了，我们自古以来对天空呢就有兴趣，古人呢他们有更好的环境来观测星空，但是他们不是看热闹啊。我们中国人常说外行你就看看热闹，但是内行呢你要看看门道。那么这个星空这些啊，日月星辰，它不是就是停留在天上不动，它是要运动的。这个运动呢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的需要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观察，去总结出这个规律，总结出这个规律以后呢，你还要把这个规律能够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指导你的生活生产，指导人们怎么样去生活呀，去工作呀，去做事呀等等。比如说我们古人呢，看到我们长期观察日月星辰它的在天空的出没的位置的变化可以指示方向，东南西北啊，也可以指示时间，我们的上午啊、下午啊、中午啊等等。虽然古代呢，它时间不是要求那么像我们现在这分秒不差，它也大概就行了。怎么样？是现在是到底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中午还是傍晚？你总要知道的吧？知道这些你要干嘛？你要生活呀。快到晚上了，你要收东西呀，对不对？早晨太阳出来了，你可以下地去干活呀。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了解的更多了，你可以编制历法，你可以预测我一年之前第二年的东西都可以预测出，编着我们古代过去的人叫黄历啊。那么就是国家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学习，去观察，去记录，去归算，最后呢就能够推算出来今年能推算出明年，甚至能推算后年，甚至能推算更多的这些日历的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告诉我们，你拿着这个日历，你就知道再过几天要怎么样了，什么节气了什么该种地了，还是该收割了，还是该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古人呢就是靠天吃饭，靠这些对日月星辰的这些理解，是规律的总结。我们也过了几千年了，是不是？而且他们呢还对宇宙整体宇宙它的运行进行了思索，提出了很多学说，比如说盖天说呀、浑天说呀、宣叶说呀，这些都是中国人认识宇宙的古人的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先哲们对我们古代天文学的贡献。那么这些学说呢，也特别是浑天说啊，跟我们现代的学说呢是很接近的，所以在中国呢，它占历史统治地位1000多年啊！我们还制造了很多的天文仪器，像这些天文仪器浑天说，浑呢就是说圆球的意思浑天说呢就是天呢是个球形的。那你看这个就浑天仪，这浑天仪好多圈儿，这好多圈儿代表天上的不同的这些球。你通过这个浑天仪可以观测天上的天体，像比如这些灯啊什么的，我指向这浑天仪，指向这个，指向那个，指向那个，指完了以后，那么整个天上的天空的星星的分布我就会知道，然后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大球，这个球呢叫浑象，我们这个叫浑仪，这个叫浑象那么浑仪和浑象组合在一起叫浑天仪。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历史上呢经常提到这个史书上经常提到浑仪、浑象、浑天仪，那都前面都是个浑有的就混掉了就搞不清哪是哪儿了。那么一定要记住哈，浑仪就是仪器测量的，是个测量仪器。那么这个浑象呢也是个仪器，它是个演示的仪器，它两个组合呢叫浑天仪，它是针对浑天说，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古代的这学说，这里边有浑天说盖天说我们就不提了，今天有时间关系这个我们这个浑天说呢跟现代比较接近，我们多说一点那么这个
用这两个仪器哈，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后代啊，我们的这个把这个大球上面，你看这个是铜球啊，上面有这个铜疙瘩，一个个小疙瘩，就是天上那个星星啊，就是天上那个星星。比如说我刚才说呢，就这个一个灯就代表天上的星星，我们用了魂仪这个观测了它的位置，那个它很准的，它不是放大，它里面没有放大功能，但是它有准值功能，它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都互相之间差多少啊？古代我们也有坐标的啊，有经度坐标，有纬度坐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天上的分布哈、搞得很清楚，还有它的亮度。你看这个铜疙瘩上面啊，是这个疙瘩有大有小的，疙瘩比较大的代表这个星比较亮，疙瘩小的代表这个星比较暗啊，所以这里边呢是自古以来呢，这上面你可以到这个我们这个科技馆里应该有这个魂仪和魂像都有模型，你可以去数数，上面有1600多颗星啊，你数数能数出1000颗，你就算完成任务啊，小朋友给你们个任务啊，你可以去数一下啊。那么这是自古以来把天上我们天上肉眼能看到的星星呢，总体现在经过科学的测算呢，能看到6000多颗。6000多颗它是包括全部这个球形的天空的，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呢，你只能看到半个球，对不对？你脚底下这半个球你看不到，这半个球呢3000多颗，而且呢你这个因为这个地平线差不多10度啊，10度左右的这一圈呢不太容易看，因为也有地面灯光了，有房子有树啊遮挡，一般我们天文观测都从地平面20度以上的这个星空，这个是数据呢是可信的啊，可信度比较高，那也就是2000多颗了。可是我们古人都记录了1600多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这对我们这个祖国的对世界的天文科学史呢都是一个贡献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跟现在的天球的概念是吻合的，我们现在也叫天球，我们这个球呢就是我们这个看的天上的星星，你看的那个星星好像都是在天上，那么天到底有多大呢？到底有多远呢？我们是看不到边的，所以我们说天球的直径呢是无穷远，我们不知道它的直径多远，但是我们看到这天体都挂在这个天球上，都挂在这个天球上，其实这些星星之间是有远近的，只是我们肉眼分辨不清楚，我们呢只能看到比如这颗星，这红颜色的星啊都是离我们有近有远的，但是它们全部都看起来都投影在这个球面上，这个球面上，这个球面就叫天球啊，就叫天球。那么古代的人，你看我们古代的人不是也是把这个星星都挂在这个球面上吗？啊，那跟我们现在天球概念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天球的这个概念，现代天球也是这样。

关于您调的这个饲料化的利用技术，我们倒是做的时间比较长，但深入度啊，跟国内的一些同行比，可能还不一定很深。那么我是来给大家做一些技术的一些介绍，那也是想在大家在林业资源保护特别是在这个沙区和退化草地的治理过程中，我们形成的灌木资源的这个利用提供一个思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是吧？特别是在前期我们把这个林条种下去以后呢，都是想说作为植被保护不让它去用，那我们只是在我们林业部门的这个抚育的措施到了年限以后，我们开始这个提升覆状一下。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往往生态脆弱区我们进行生态治理之后，这个区域啊，以林条做这种这个建制的这个恢复区，它的其他饲料资源是相对匮乏的。那么在这区生活的老百姓呢，怎么样去这个满足他的这种养畜的需求，是一个非常那个这个尖锐的问题。在2000年初，我那时候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我就接触到了这个好多这个，那时候咱们自治区也刚开始推行这个禁牧休牧，在鄂尔多斯地区大量的这个灌木资源这个种下去之后，好多这个农牧民没有这个喂饲家畜的饲草怎么办？那时候开始我们做一些探索。那么到现在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全自治区有60多家林条饲料化的工厂，也是咱们国内这个林条资源开发利用最多的一个省。但是呢，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技术交流。这林条呢，大家这个物种是比较熟悉的。林条本身有一种灌木就叫林条，是吧？它叫林条锦鸡儿。其实呢，我们口中一般说林条的时候呢，它是指我们豆科属中的豆科的这个一个叫锦鸡儿属的植物的俗称这个资源在全世界大概有110种，我们中国有66种是从目前我查到的资料中来看我们内蒙的这个分布面积是最大的，大概有6400到6600万亩这么一个情况，有天然那个生长的，也有我们后期捕获的将近4000万亩的这个林条除此之外呢，在宁夏、新疆、西藏、青海、山西都有种植总体上来看呢，就在我们这些草原区它分布还是比较广的那么既然今天作为这个饲草资源来开发，那么说它营养特性，如果单纯只从营养物质含量上来看，林条是一个符合我们饲草资源开发的这个潜质的，特别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我给大家列出来的是叫10.6到19.23，10.6呢，大概是我们一个天然草的平均的蛋白质产量，就天然草大概就这个水平。到了19.23的话，那就是我们豆科牧草优质豆科牧草的蛋白质特别是呢，如果是嫩枝条特别是带叶子的嫩枝条多的话，它的氨基酸的含量供给是比较高的。所以我给大家说这话都带前提的，是吧？但是呢，大家也从右边这个图上可以去看，就是这个青色的，是吧？1000克里头大概有706克，这叫中性洗涤纤维，说白了，它的纤维化程度是最高的，这也是目前我们这个阻碍或者是说把这个林条作为一种饲料资源在开发时最大的一个营养障碍，怎么样去破除它，也是我们后续去研究的一个观点。那么活性化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林条就是除了私用以外，其实呢还有个思路可以去解，但这个东西在鄂尔多斯已经在落地了，就是提取林条中的活性物，特别是黄酮类、酚酸类各种这个复合物和单体的提取，然后把它去做一种植源性的添加剂，可以用作日常化工，也可以用作这个动物保健品，甚至有些地方在研究做人的保健品。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团队也做了一些测定，特别是它这个抗氧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也是未来开发的一个方向。但是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说作为饲料，第一个它的物质纤维含量高消化率低，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另外的话呢，作为饲草，它还有一个问题，林条大家接触的过程中会发现它这个有生豆子味儿，豆科植物都有这个问题，是吧？还有一个是林条呢，它属于半灌木，而且呢，
它的这个单宁含量是比较高的啊，生物碱的含量也比较高，单宁含量高，苦，加去呢，这个如果不是当地这种适应得过的家畜的话，直接吃还是有一样障碍啊，就是不太吃。那适应下来没问题啊。咱们所看到的在鄂尔多斯啊，在这个东北的这个谁，这个赤峰的巴林左旗、右旗，这个在这个科尔沁沙地适应下来的家畜，对宁条的这个采丝呢，它本身适应了，它不存在是单宁的障碍。我如果说把宁条资源加工饲料运到别的地方去，你不进行单宁的这个降解破除，可能它会成为障碍。另外，生物碱的存在，啊，什么意思呢？生物碱往往它是一种神经性的一个激活或者是抑制剂，也就是它有可能成为一种这个毒素，啊，这个也需要去克服。再一个就是有些这个挥发性物质，它就是能够引起这个家畜的不适。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后续的这个饲料化开发中需要去重点去破除的一个因素。然后呢，近几年我们特别是在2010年的前后啊，我们在以这个生态保护为前提是吧，这个生态和这个经济兼顾的模式下，我们做了一些饲料资源的这个转化，特别是做清除啊做这个颗粒啊，和近几年我们做这种膨化的处理啊，提高这种宁条资源的开发。这样的话它有一个什么好处，让生态治理区的农民有一定的饲料资源来维持它这个生计，这样它就避免了再进行二次生态破坏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从技术要求上来看，宁条如果做适应开发的话，可能我今天说的一些技术措施跟我们林业部门的这个管理部门的原来的传统技术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差异，也希望大家这个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啊。第一个平查，那我们都这个搞林草部门的人知道，宁条的允许你服育的时间是这个每年的11月份是吧，上供以后到第二年早上开动之前，那个解冻之前你就可以去服育。这个呢从保护的角度来说是没问题的啊，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是没问题的，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措施。但是从我们的饲料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宁条就是个光杆饲料，只有杆，一点叶片都没有。如果这个时候的宁条我只是把它粉碎不进行任何加工的情况下，牛羊吃这个东西是吃不饱，首先吃不饱啊。我做过实验，你一个30公斤的羊一天要吃1500克的草它才能饱腹就不饿，它吃宁条它只能吃840克，就是说我还把它粉碎了还给它加上水是吧，它吃不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吃进去不消化，它的干物质消化率只有13.4%，其实说一天能给家去提供营养非常有限。所以当时我做了个限制性饲养实验，我只为宁条草本看这个羊能那个活多长时间，那时候也没钱，我只做了6只羊的实验。第一个羊呢16天它是站不起来了啊，因为我在牧区生活，我知道羊站不起来你赶紧别让它再做，但是它真站不起来了。最后的一个羊是32天，就正好是每个羊的个体不一样，在总体上来看它不超过1个月，宁条作为单一只羊是维持不下去2个月的经过期的。当时我做限制饲养目的就是看只喂宁条能不能过2个月过不来。那现在我们各种生物发酵以后，宁条作为单一只羊是能不能行呢，还各种报道发现2个月是没问题，但那个时候是不行啊。那我们做了一些探讨，我把11月份刨出去了，那我从4到6月、9月份每月我去一割，这个呢在我们林业部门专家们是反对的，都认为你这时候割容易把宁条给什么呀割死了。当时我也有这样的考量，我做了3年的连续的平常实验，发现导致宁条大量死亡的不是一割切的问题，是我一割技术的问题，或者说更直接的说是你一割机械的问题。你只要一割的时候插口是平的不是毛茬，你啥时候干它死亡率都不是很高。如果你的机械不合适，你冬天平常你形成毛茬它也死，只不过冬季它毛茬少的原因是它本身茎杆脆弱，你一割下来的时候它形成茬骨只有平茬多，夏季去平茬的时候它柔韧性比较强，你刀具不合适就容易形成毛茬。而且从饲用的角度来看，4到6月份你哪个时期去割都问题不大，但我从营养的含量最高的高峰期算的话，应该是在6月份比较好。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时期呢，是宁条的结果以后的时期，
灵条跟别的植物不太一样，它稍微出点叶子开始开花，开完花结完实才大量的新这个生长新的这个枝条，所以它的时间大概是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啊。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它从这个萌芽的新枝条的数量来看，我们来归结来看也是4到6月份。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做开发利用的话，在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去做这个事儿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大家其实我来看的话，在这个4到9月份你都可以去做。但是呢，如果想这个生产高质量的饲草，那还是在4到6月份做是比较合适的。油插高度，应该插口留多高比较好？咱们的这个教科书上曾经给我讲过，有很多油插高度，甚至让我最不明白的一点说，地表下面3公分的油插，对吧？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凝条，长时间堆积的凝条啊，它会形成土丘，土丘呢，它大概也有10公分左右。其实你要真要去割的话，应该就是连算通土丘算。

从这个经济性和生态的角度见过的大概是三分之一平差处理这么一个原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隔两代平差一代，或者是我们在生产上也有什么呀，这个留三平二，它要是种植的是吧，留三代平两代，也有留两代平三代，根据具体的地区的地势风的大小大家来掌握这个情况。这是在这个科尔沁沙地做的，我做的是平二平两，平两个这个留三个，这个稍微矮点的这个竹丛，是这个稍微矮点的这个竹丛呢，是我头一年平插完以后第二年长出来的竹丛，这边右侧这就是当年的这个保留的这个保护带啊，它这个效果还不错。这是一割完了以后新生长的这个竹丛，整体的明条这个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老竹丛，大家可以看它长得这个虽然很茂盛，这里头有很多枯枝是枯的啊，如果做私用的话，这个老竹丛它就形成一个好的丝草，咱们新的这个竹丛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而且呢形成这种情况以后，间隔期就不影响咱们以前您那个给这个林业的扶育技术说你五年评一次，这个一年隔一年评一次都没问题。那老竹丛这个整体这个效果就一般了。说间隔年限，后来我们大概也折中了一下，说两到三年你评一次，做丝草就可以。如果说时间再长，说我间隔时间再长点，行不行？那么它的适应价值就打折扣了，木质化程度就急速的上升啊。那再短，就是连续平常，比如今年平，明年还平，这个我们也做了实验，这个的话，这个死亡就会达到50%左右，那就太高了。因为宁条灌木林地，它的职责还是生态的，所以这个两到三年，我是做的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从收获的角度来看，这个基线呢，是我当时做实验的时候，在巴林右旗做的，这个选了五个机器，因为这是咱们自治区的一款设备，牵引式的这个收割式，它把草呢这个收割下来直接打成草稻，而且把它能压成草捆，我相中的是它的这个能打成草捆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拖拉机是牵引的，大家看它拖拉机把它压倒，它再去切，它这个作业效率也低，而且这个机器行驶的毛茬率特别的广，什么意思呢？就把林条放倒以后再生长就难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你看这插口就形成这个毛茬，这是头一年我割完形成的毛，第二年我去再去实地调研，它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机器呢，这个我相中它的是啥呀？它能打出草捆，是吧？这个就在那个林条运输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把它选去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它虽然是能打捆，但是它第一年打完捆，第二年就没捆了，是吧？没有泥条了嘛。这个呢，第二个机器呢，它是个前置式的，这种机器呢，只要它马力够，我选了三个种机型，160、220、330，马力越大效果越好。当然这个东西根据情况吧，你地势好也不用330，大概200多的马力也可以。那么而且呢，您条如果种植年限不是特别长，就像我刚才说，种完我一割完，第二年再长出来的您条，就咱们前置式的清除割台就可以了啊，这整体效果呢是这样。所以说我认为啊，通过我们大量的实验证明，相较于这个一割时期，我们机械就一个机械的类型是这影响插口事物气整的这个最大的因素，所以说还是选好机械是保证我宁条能够安全收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的想法是，时间你自由掌握，根据你的加工能力和思维情况，那机械要选好。加工呢，从这个加工技术上呢，我先说的膨化技术，其实这个技术呢应该是在我们的粉碎啊清除啊之后出现的，但是呢我把这个技术放在前面说的原因，这个技术应该是在以后我们凝条塑料化加工中的一个前置技术。如果你在清除也好，颗粒化也好，最好这个凝条呢先进行膨化一下。膨化技术呢有很多种，目前有常用的有两个，一个叫气化，一个叫
这个机械这个

0: 这个几家铜啊。那么我们都做过这方面的实验，通过这个横跨的这个照片是吧？这是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是在我们没处理的这个原料，这是这个清楚哎，这是这个膨化以后的原料，整体上的结构呢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如果说我们原料被膨化，我们清除以后，你会发现结构呢是有一定的变化，但疏松度不是特别高。但我们膨化完以后再去清除，它整体的这个结构的疏散度就是上来了。结构一疏散，就是能够提高饲料的这个应用效率。这是我们这个实验多次实验证明，包括我跟大家2000年初我进入步行的时候，我只是把这个草粉做了一个糖化发酵，加点这个什么呀，这个康夫加了一点这个菌剂，我发酵以后，消化率从13.4%就上到34%，但是呢，34%依然离家畜的这个正常饲草消化率来说还差一半。我们家畜采普通饲草的消化率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60%多，就吃正常饲草消化率也就60%多，啊，秸秆的大概是50%多。目前我们凝条膨化以后再发酵的话，消化率也能上到50%。通过这个膨化以后，表面的疏水性啊，包括这个纤维酶的这个着床能力啊，都大幅增加。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能够提高饲料转化利用效率的一个机制。下面这个图是我们在这个80左旗的一个实验点，用机械膨化的这个做实验的一个场景。那么，同时呢，在结合上我们的木质素降解的菌和酶，我们这几年筛选了一些菌，也筛选了一些酶，这方面谁做的比较多？这个咱们农科院的这个学术员他们做的比较多啊，所以咱们那个传染所他们也有人在做临床啊。这样的话，把这个膨化的条件，如果是做这种挤压膨化，大家我把这工艺条件放这儿是吧？含水量大概控制到55，机械温度150度啊，螺旋杆的这个转速达到这个400转，这个情况下，把它挤压膨化完，再加上我们的菌制剂，啊。就不错，这个是我最早用的一个简单的膨化啊，建议大家用这个挤压膨化器，这个效果会好。这个是什么膨化呢？我用的就是这种高温高压的膨化器，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原始的工爆米花的机器去干的。这个呢效果不好，虽然说我给大家把这个工艺条件放着了，但是呢消化率呢提高了也比较多，但你看它的绝对值，消化率只提高到25.6%，整个这个工艺还不是很好啊。然后呢，建议大家在膨化的时候呢，如果情况允许，再加点碳酸氢钠。碳酸氢钠是啥？小苏打嘛，是吧？加上它会大幅提高我们的这个膨化的效果和转化利用效率。清除，但是我说的相对就少一点了。清除现在已经普及掉了。只要大家用鞣丝技术，大家凝条去做发酵，我跟大家的建议做鞣丝，不要做直接粉碎，啊，挤压的膨化那个粉碎机和这个鞣丝这个机器一起去去用，然后水分大概控制在55到60，然后呢接这个菌，现在上在这个能做凝条发酵的菌，现成的市场卖的也有，但是大家用的时候注意点呢，它的这个保质期，总体上来看这个。用菌，如果再有条件，再加一点这个纤维素的酶，就菌酶复合处理，这个菌酶这复合处理效果是比较好的啊。纤维素酶现在也不贵了，纤维素酶原来很贵，纤维素酶现在也便宜了，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大概一吨凝条的这个菌酶复合制剂的处理成本也就是25块钱左右，但是呢，也还在我们的能够什么呀接受的范围内。这是我做实验的处理的那些那个数据，整体上来看，无论是从发酵品质、营养品质，这个效果都不错。大家看，鞣丝的这个气度在1.5毫米以下，这个大家注意，就鞣子要相对细一点，别太粗，太粗了可能还效果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些菌的筛选过程中的一些菌的一些作用。同时呢，发酵。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降低凝条这种气味障碍的一个作用。我们把它的机理也梳理了一下，比方说它原来就是影响的这个 气味的这个耐呀、二甲基耐，这个是影响食物性。那我们把它这个清暑发酵通风菌处理完以后，把它抑制掉的同时，还形成了维他这个食竹烯的这个物质。这个味儿呢，有一种非常这个醇香的味儿，会提高这个柠檬的这个食物性。那么清除的这个利用时间，我们清除以后应该大概多长时间开始利用？大概30天就可以，清除30天以后就可以去利用了啊。无论你是果包还是酵楚，哎，都不错啊。但是呢，大家一定注意，如果是酵楚的话，你的压实啊一定要压好，因为现在这个清除酵呢逐渐走上了地上化，没有这个地下的少了，地上拿拖拉机能够压，你好好压。压的这个紧密度够了，效果才好。那么在这个单宁的控制这块，我们也筛选了一些菌，那么使我们明条的这个单宁的含量是没有太多的创新点，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秘密，只要是粉碎稀度够了，粘合剂够，你压开粒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自治区的64家明条企业，其中的50多家都是科粒企业，压生颗粒儿，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呀？使我们的凝条的密度，较原来的这个凝条呢，增加了3倍，就比我运那个木枝子要强得多，长距离的运输是变得可能。包括我们乌兰察布那么多30多家的凝条企业的颗粒儿，大多数销往都是2-4。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凝条的原料如果不进行前期的挤压膨化，一味的就是个粉碎剂的话，虽然它形成了颗粒儿。在家里吃的过程中，它也只能是一个果脯，它不是一个好的饲料。除非你加的什么多呢？加的这个精料多，其他草多，有可能啊。那么我当年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明条做资源开发利用的时候，啊，除非没有这个办法，它只能作为单一质量树去做单一质量树，能行的话，还是跟其他的质量和饲草混合一下，而且不要超过1/3，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资源补充，啊，比方说我们做的明条的这个全混合的这种发酵质量，明条我们做的时候就占比20%，效果是比较好的，啊，它基本没有影响，跟我们常规饲草是一样的。那如果再大了，明条的副作用慢慢会有啊，但是根据资源情况吧，有的地方除了明条别的啥也没有，那你只能是什么呀？明条比例大一些。这是我这个在西安蒙做的肉牛的这个实验。那么我们在这个热量中添加30%的凝条，日中就能达到1.1公斤，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在西安蒙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对这个家畜的这个健康情况，通过血清的测定，它没有副作用，也就是我们完全降解了它那些毒副的这个物质。经济效果来看的话，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这个是在牛价变之前啊，就是这因为我这实验是在2022年之前做的，当时大概又能它的这个跟这个常规的这个质量比，大概一头牛一个育肥期能多挣600多块钱啊，放到现在可能就挣不了这么多了，因为牛价下来了。这是我们做实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屠宰的一些照片和实验，总体上来看。凝条的日粮比不过玉米酵膨化的效果，但是要比其他的一些草要好。这个喂山羊的这个实验呢，是我最早2000年初做的一个实验。这里头大家主要看这一个东西，就是凝条作为单一日粮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满足山那个咱们羊的这个需求，干酪质只能满足81%，蛋白质呢它的量够的是100%能满足，能量97%。但跟其他的草比，蛋白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的能量供给相对低一点。但总体上来看，我评估了一下，它是在对绒山羊来说能够满足它这个维持需要的80%左右，就是作为单一日粮还是有风险的啊，是我们非常好的饲料资源的补充。那该什么时候评查呢？一直是我们不同的这个部门在争论这个问题，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行，但是我感觉可能未来再过几年大家生物工程技术再上一上可能就行了。你原来2000年初我做完博士后，我给出的结论是凝条没有饲料化开发的价值，但我现在的观点表达认为它是可以利用的饲草，但也不能是一个这个 特别好的时候，梦想不行，未来也许可以。
1: 嗯，

0: 叫乔玉杰，我是盘山县东郭街道锦屯村党支部书记，我是2019年任职的。从我任职那天啊，我心目中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带村民带老百姓致富。这些年呢，我也不断地在开阔养殖或者种植的新兴项目。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看看我的宝贝们啊。我是2023年12月份引进的这个南瓜北移的项目，然后有6种品种，有香蕉、火龙果、桑葚、金桔、蜜柚、番石榴。这是小金桔，现在开花了。这个小金桔那是一年四季结果，果树的种植这就真是说这一次性种下去了，就总等于终身受益了呗。这一趟呢是咱们种的这是香蕉树，这个香蕉树预计这个秋天能正式大量的结果。这个就是柚子树，这个一年结一次果，在秋季吧，那个红心蜜柚这个长这么大吧，2斤左右钱一个。然后为啥这个整棚铺这个灰膜呢？这叫反光膜，为了是保湿保温啊。这个南瓜北移的项目就算成功了。这个是番石榴，也就是芭乐果，这个终于看见希望了，看见这么大的果实，然后这个秋天吧就能成熟了，咱们期待这个果实的口感和产量。这个是红芹的，又是新品种，咱这个跟前没有种那个红芹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然后咱们今年呢又是试种了一点，如果这个成功了，还能带老百姓共同致富吧。致富的也不能走一条路啊。这个就是水果玉米紫美人，这个也是含花青素特别高的营养成分。然后我这是第二年种了，第一年种的产量挺好，每亩地平均达到2000多磅，
1: 非常香。这种香是一种清香，这种甜是一种自然的甜。
2: 去年来买过这个水果玉米，非常好吃，今年又来买几个，然后给朋友啥带点。
0: 也欢迎大家啊，来到咱东郭品尝品尝咱那个水果玉米紫美人，生食的紫美人水果玉米啊。我除了种植这些项目，又引进了一批养殖的项目，就是辽宁乳山羊。这个羊呢非常好养啊，就是可以圈养，现在不用往外放，一只羊能出400多斤的羊绒，一年能下2个崽。然后所以说我为啥要引进这个项目呢？农村的家庭妇女在家没啥事儿，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学，再照顾老人，他出去打工出不去的，在家养个30只20只的都没有地方，一只挣个500-600块钱，一年不也多收入10000-20000的吗？
3: 是不是书记回来了？看地主书记回来，满地是泥吗？
0: 这些年呢，虽然是困难重重，但我也坚定着信念，心里就想着怎么样的带大家共同致富。咱们村子吧，种植养殖都很单一，种植就是玉米和水稻，太单一了，也不怎么赚钱呢。然后我就想着咱搞点新项目吧，赔钱了呢就不让老百姓干了，如果这挣钱了呢，不用他们跑下道了，直接就直接干这个项目就行了。

0: 在你那，我带头先干这活，先搞个实验，成功了老百姓自然而然他就能跟着我干。
1: 我今年也有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创新，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为大家呢探索出点新路子，让老百姓的日子呢会越来越好。

0: 恒信汽车城每日车辆如织，这里汇聚了五湖四海的追梦人，也流动着84名流动党员，他们曾是散落的星火，直到遇见一片名为家的港湾。
1: 我叫李想，是杏花村街道党务工作者，我的工作是找到那些流动的党员。在这里，他们不是数字，是修车厂里沾满机油的手，是每天热情的笑脸，是渴望扎根的心。于是我策划了一场流动党员之家主题聚会，邀请大家分享故事，增进彼此的了解。

0: 你好，你好，你好。刘东党员之家主题聚会，你看我忙的，半支棒没来，哪有时间去动笔杆子？
1: 老王，扳手和笔杆子都是咱的毅力武器，组织生活就是给心灵加油。
0: 算了算了，不参加了。

0: 的组织关系都落在哪？每天上班都是忙，哪还有心思参加活动？
1: 这组织关系啊，就像是风筝线，再忙也别断了联系。活动不是任务，是家的温暖。
0: 算了算了，实在是没空。

0: 小赵。
1: 真是太巧了。
0: 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
1: 我的车突然抛锚了，打了好几个修理厂的电话都没有人接。
0: 哦，不要着急，我来帮你联系。
1: 好的，谢谢。
2: 他迅速拨通了老王的电话，简要地说明了当前的情况。不久，老王骑着电瓶车风驰电掣般赶来了。他跳下车，迅速戴上手套，拿起工具，围着车转了一圈，然后开始检查。

0: 个部分比较棘手。我今天带的工具不够全，还需要专业工具。
1: 那怎么办？这大晚上的。
2: 老王，你告诉我工具在哪里，我过去拿。
0: 就在我的货架二层。
2: 好的，你们在这稍等一下我。
0: 好，另外两个人。
2: 啊，好的。
3: 拿回来工具后，老王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修车。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全神贯注地工作着，李想和小赵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
0: 修好了，李总，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夜色渐深，三人相视一笑，心中那份温暖与默契在这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珍贵。从那天起，小赵经常推荐自己的客户去老王的汽修厂，老王的生意也因此越来越红火。他们都很感激那晚的经历，因为那不仅是一次意外的相助，更是他们之间真挚情谊的见证。一天暴雨夜，老王接到 4S 店紧急电话，新能源车故障代码无人能解。他赶忙联系了李想，李想在流动党员群发出求助，瞬间弹出十几条解决方案。最终在党员技术攻坚组视频指导下，凌晨3点排除故障，群里都是感谢与祝贺。
0: 这哪是微信群，分明是咱的红色110。
3: 将编辑了5遍的通知发进去，老王、小赵立马带头回复，对话框立刻炸开。
2: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充满意义的交流活动。接下来呢，让我们彼此进入自我介绍环节，希望各位能够尽快的熟悉起来。下面开始吧。
4: 那我先来。大家好，我叫老王，来自农村，没有高的学历，也没有好的家庭背景。我干汽修厂许多年了，起早贪黑就靠我这双手，但我非常喜欢钻研汽车修理专业知识。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平台，让我们各行各业朋友聚在一起，相信今天大家一定能学到不少收获，谢谢大家。
5: 我是小赵，从事销售行业，销售这一行每天都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今天我特别期待和大家深入的交流，未来也会向大家学习。
3: 随着活动的深入，交流环节正式开始，大家围坐成一圈，轮流分享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心得与经验。有人谈到创业时的艰难困苦，有人分享职场晋升的小秘诀，现场气氛热烈非凡。他们依然在流动，但从此不再漂泊，因为在这里，每个党员都是照亮彼此的星光。从前觉得流动是漂泊，现在明白，当其飘在哪，家就在哪。

探秘传统技艺的精湛，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冠青，让我们一同相约古城豫州，走进豫县青纱器的世界，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

0: 青纱器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流传久远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制品。相传在5000多年前，皇帝与蚩尤作战，败退后的蚩尤逃到玉县境内，饥饿难耐，取土捏制成锅，火上烤烧后即呈现青纱，盛水作浮，饱餐一顿。这是玉县最早的青纱器的传说。
1: 玉县青纱器最盛行的时期是明清时代，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多以砂锅、茶壶、砂吊、酒壶、茶器等器具形制最为普遍，是熬制中草药、烧水、做饭、煮肉、热酒的上好器皿。用它煎煮出来的食物啊，不变质，不变味儿。

清沙气，烧水口味干爽，热酒不滋辣，熬粥味留清香，炖肉可口不腻，素有沙湖水、扣碗茶、砂锅肉之美誉。2013年，玉县清沙气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体现出玉县人对青纱品质的自信，也表达出对青纱器皿的喜爱。这充满传奇色彩的青纱器，到底经历了怎样脱胎换骨般的淬炼呢？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玉县南柳庄镇白河东村，这里是玉县青纱器的发源地。白河东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村里一直有青纱器厂，并且延续至今。一件青纱器从选料到拉胚再到烧制，考验着制作匠人的功力。日久天长，匠人们也练就了一手制纱绝活。这一手绝活还隐藏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往往家中最顽皮淘气的孩子，越能习得一身好手艺，成为传承人。孩子越是顽皮，越是突发奇想，越是能在一次次失败中，在长辈的训斥与教导下得到磨练。只要锲而不舍，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技艺创新与改进，成为青纱器工艺的集大成者。

0: 岁月流淌，斗转星移。前人以粗糙的双手在旋转的龙盘上捏出的生活希望，以有力的双臂掀起通红龙盔涌动的生活激情。泛着青光的黑色轻纱器，纹理储满了前人的聪明。尽管玉线轻纱器在人们的记忆中仿佛渐行渐远，但其制作轻纱的智慧却永留青史，因为那是中国人融入泥沙的弥天智慧。
1: 当地山上啊，有丰富的天然瓷土，俗称杆子土。它的土质细腻柔软，有粘性，可塑性强，是制作轻纱器的天然资源。从碾碎杆子土到烧制出成品，一件玉线轻纱器的诞生，凝聚着匠人无数的心血。
2: 能够列入省级非遗名录，轻纱器的盛名不言而喻。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轻纱器第五代非遗传承人王龙磊。王大哥您好。
3: 哎，你好。
2: 我们都知道，又想要制作一件闻名遐迩的轻纱器，工序是非常复杂的，经过非常多的淬炼。那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是如何成就一件轻纱器的吗？
3: 这个就怎么说呢，特别复杂。我也是从小受到家庭的那个熏陶影响，从小就打杂帮忙，我慢慢的适应这个
2: 就是从小的父母就在身边，
3: 对对对，都做这个。

0: 您好，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在捏制一种什么青砂器啊？
1: 砂锅。
0: 哦，砂锅。
1: 炖菜用的。
0: 哦，炖菜用的砂锅。那您平时去制作这样一种青砂器需要多长时间啊？
1: 也就五六分钟吧。
0: 啊，也就五六分钟。好的，谢谢啊。青砂器制作技艺啊，由捏制和烧制两部分组成。捏制时呢，用当地人称甘子土的天然瓷土捏制，甘子土经过碾压、过筛、和泥浸泡，再加以黄白土进行脚踩揉搓，这样的原料才会结实耐用。
2: 碾筛甘子土，将甘子土放在比较硬的土地上垒成一个圈，然后用毛驴儿、骡子拉着石头六轴来回碾压，然后将碾成的杆子土推成堆，将过了筛的杆子面儿进行和泥。把过了筛的杆子土同一种白色沙土配置后，垒成一个小水库形状，然后适量往里放水，大约浸泡七八个小时便可和泥。将带有沙性的风沙黄白土碾成面儿，过筛后供制胚人使用。这两种土是为制作青砂器增加光亮的主要原料。艺人们到砂器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揉杆子泥，通过捏制艺人来回揉搓筋道后便可使用。艺人们坐在垄道沟里，将完成的泥饼放在龙盘上轻轻转动捶打，待泥饼成型后撒上一把白土，用粘片蘸水轻轻捋锅的胚沿。艺人们将自己一天制作的胚子拿到屋内的货架上晾着，经过两到三天时间，胚子便可摞起来放置，这样既省地方，也便于晾干，等待烧制。

0: 那我们这个青纱器作为非遗的入选的文化来说，咱们有什么看家的绝活和秘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咱们的绝活嘛，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烧字，
0: 烧窑，
1: 对对对，那个就是咱们的绝活。
0: 那我刚刚看您在那个看火的时候啊，就是我看您的手放在那边是在测温度吗？
1: 它不是测温度，那个也怎么说呢，都以为测温度的，但是咱们那个关火呢。对对，它不太热，你拿手
0: 挡一下脸，怕
1: 对对，挡一下，你从那个缝可以。
0: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早，
1: 对，
0: 我懂，
1: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烧制这个哪个阶段了。对对，
0: 是的，
1: 对，那个烧窑全靠经验。
0: 全靠经验，
1: 全靠经验。
0: 就是您其实是在挡着这个火。
1: 对对对，它烤我脸了，我从那个缝中，那眼睛它太烤眼睛了。能看到那里面的火
0: 其实是用眼睛去看，并不是用手去测试。
1: 这也是一个技巧
0: 这就是对的，看火绝活。
1: 对对
0: 好的。那您刚刚说到，其实您这样是为了抵挡高温去看这个有没有温度，有没有到达。那您是经历了多少年的功力才能达到就是用眼力就去观测它的呢？
1: 这个怎么说，经验吧。我们这个干这个有句话，就是就学到老吧。
0: 活到老学到老。
1: 对，也就是说就学吧，就这种它没有仪器，它没有一个死规定。就是它这个这种窑，传统窑它是变化的，就全靠经验。我现在虽然你看
0: 以经验为主，
1: 因为现在你看来烧得不错，但是也是在这个从火中再求经验。
0: 从一开始其实也是掌握不好火候的。
1: 因为啥呢，它现在它要根据这个天气变化，它里面的这个火的颜色都不同的。
0: 是的，我刚刚也看到了，一开始是稍微发橙色的，到后来就发紫了。
1: 对，我们是看要看那个火的颜色。
0: 素以物美价廉、用途广泛、性能特殊、久负盛名而远播各地。

0: 胖大哥，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在进行一个什么工序呀？
1: 检测他是合格不合格。
0: 哦，检查他合不合格。哦，那您是通过什么方面来看出他是否是过了合格？
1: 什么没有年龄的？
0: 哦，看上面有没有什么瑕疵是吧？好的，谢谢啊。清沙器烧制关键的一环就是出炉，扣在火炉上的龙盔是由杆子土制成的，有五六十斤重，而且越用越重。出炉时龙盔通红，灼热难耐，挑龙人要双臂较劲，左抬右压，以单腿为支点快速挑起，轻拿轻放，两人交替作业，环环相扣，配合默契。

0: 等到龙盔通红，烈焰炽热时停止吹风，一人挑下龙盔，一人快速把杀气挑起，扣物龙盔，保证成品发蓝发亮。那么连续的高温作业必须要精神高度集中，此时全凭经验，也就练就了传承人的看火绝活。王大哥，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感觉现在这个已经烤完了，我这个背后还是非常的炙热啊，所以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已经工作了多久了？
1: 哎呀，这个怎么说，从小咱们就接触这个火
0: 啊，
1: 但是咱以前是打杂接触，
0: 打杂
1: 是现在是主力了。
0: 对的对的，我看您刚刚
1: 都老了，对吧？我就这个你像也在就是看火这块也在十年多了。
0: 十年多，就是您十几年都是日日夜夜的去抬这个五六十斤的龙盔。
1: 对对对啊，他抱起来是五六十斤，
0: 嗯，
1: 但是刚才看就拿那个杠杆，
0: 拿那个
1: 就重了。
0: 那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挑起来的技巧啊之类的？
1: 技巧怎么说，还是多练
0: 啊，多练
1: 多练，
0: 嗯，
1: 多练多略在这个练的工作中，你可以知道不由自在，也就是这就有技巧。
0: 那您是从小就开始就是练这个？
1: 到了20岁就开始练，其实就练了。
0: 二十多岁，
1: 对对，就练了也不行，弄不动，就接着再练。
0: 就一定是要日积月累的。
1: 对对对啊，你就自动有那个经验。
0: 好的好的，
1: 全靠这个经验。
0: 好，咱们的这个技艺已经传承了多少年了？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青纱器历史在我们中就有500多年。
0: 500多年的历史啊！
1: 但是我们家谱的记载以前没记载，到我这就记了5代。但是在我们村在我王家就记了有500多年历史。
0: 500多年历史啊！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后就已经是烤完这么长时间，还是感觉非常炙热。
1: 现在都没可看，现在都测了温了，
0: 降
1: 温了。就刚才那个出窑那种温度是最高的。
0: 对的，我看到您很吃力，
1: 对对，
0: 而且很烤，我们都要站到很远的位置。
1: 我的温度能烧到1400度。500多，
0: 1400度到500，1500多，这么高的高温。那您，我看您刚刚抬这个龙盔的时候也是非常吃力哈。
1: 对，那个是最
0: 辛苦的，
1: 最辛苦也是最难的。咱们制作一个完整的青纱器，这个烧制，这个传统烧制是最难的最难的。咱们现在烧制是最传统。
0: 那您是一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事我们完全是自己来抬这个龙盔呢？
1: 我从小就开始学制作，就烧了2岁就开始学烧窑，但是真正的会烧窑，还有就能自己
0: 当自己全部
1: 拿下来，是那个12年吧？
0: 12年，相当于是
1: 10多年，
0: 10多年了。
1: 我就把这个流程全部会了。以前，这个烧窑说实话太累太苦，我也感觉
0: 自己一个人弄下来是非常厉害，很不容易的。
1: 你不能刚有力气。
0: 是的。
1: 对。
0: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龙盔它有多重啊？
1: 这个如果说咱们抱的话，腰的话，它是50多斤。
0: 抱的话是50多斤。
1: 如果说咱刚才看那个杠杆挑的话，那个重了。
0: 那就更重了。
1: 就不是50斤了，有可能是对吧？几百斤。我觉得应该。
0: 那是很辛苦的。
1: 对，就对。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想完成这整个过程，要经历很多日积月累的练习。
1: 全靠经验。如果说要是学的专门学的话，不行，必须靠这个经验。每天练。
0: 那是很辛苦的。好，谢谢您啊。
2: 王家青纱器已传承100年，工艺历经5代人研究改进，从过去的粗纱到如今细纱制器，造型越来越美观，品质也越来越好。可好酒也怕巷子深，也曾经一度因为订单少而让青纱艺人放弃心爱的手艺，外出打工谋生。坚持下来的也只能靠少量的订单和收费的青纱工艺展演来维持，一项传统技艺几乎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1: 对，以前那个社会青纱器有好多家呢，但是到那个90年吧，就是那么就是开放的挺厉害了，社会都不干这个了，一下子就剩我爸自己了，特别就感觉特别没落了。我爸还坚持在 继续干，继续干。是，我们就自己有的程序一个人干不了，手游啊，我们就打杀。你想，我现在想想，到时候挺心酸的。我现在回想，回想想，就我们家族吧，是我爷爷怎么毕的，就选择我爸。我爸也他也喜欢这个，他留下了。像他们以前别的师傅嘛，他就会制作，不会烧窑，会烧窑不会制作，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流程。你家族学这个掌门人，我们家以前就掌门人了，掌门人跟传人必须什么都会，一条服务是就是制作生产线都会啊。但是现在我爸也是在要求我的啊，必须以前能把这个传承下去，以前能扛起这个大旗来，他得坚守啊。你想想，我觉得有可能我也不选择这个行业，我觉得以后未来，这个青纱旗肯定是，越做越好吧，我也高兴，以前我们学艺还有就家族的传承吧，就接着下来，我感觉特别值得，我青纱旗以后肯定会，就是越做越好。
2: 令王龙磊颇为自豪的是，在玉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纱器于2013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心灵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一些热爱传统手工艺人士多维度推广产品。现在，不但通过表演活动推广了玉县青纱器，还使产品销往京、津、冀及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其中，王龙磊自己创新设计烧制的圆柄澄清茶壶，以其新颖的造型、便捷性、精巧的构造，受到了青年茶道爱好者的青睐，收藏或使用一款这样的青纱茶壶，成为了茶品圈的新时尚。传统工艺融入了创新的现代元素，这项传承焕发勃勃生机。
0: 非遗匠人传递着文化的温度，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传示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如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玉县作为国家级文物大县，将会有更多非遗传承的好故事融入到独属玉县的古朴振兴蓝图中，也将激励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非遗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宰相必取于周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句出自韩非子《显学》的古语，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主政一方的能臣，往往来自基层的历练；战功赫赫的良将，常常起步于行伍的磨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句典故，并曾以自身经历阐释其深意。我在农村干过，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县、市、省、